0: 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兴产业用电增势强劲。
1: 更值得关注的是，用电大户算力中心正逐渐成为电网的调峰资源，算电协同在全省加速落地。在扬州，当地移动算力中心在迎峰度假期间将约30P FLOPS 的任务瞬间迁移至外地处理，这是江苏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负荷管理应急体系。以 token 计价的算力账在大洋彼岸掀起电费风暴，而中国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脱颖而出，背后是数据中心成千上万块 GPU 的全力运转，以及体量庞大的算电奔涌，而这一切最终又投射到产业应用中。孔月平举例说，
0: 上半年江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用电同比增长 7.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 5.5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3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电增长 8.14%， 江苏制造业同比增长 7.71%， 机电产业相关制造业整体用电同比增长率超过两位数，产能释放明显加快。
1: 算力如同催化剂，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物流、检验等环节，一边促使企业以更少的能耗创造更高的价值，另一边高附加值产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同样的电能撬动的其实是更强的竞争力与产业能级的跃升。苏州的电力曲线是这场产业质变的典型样本。上半年，苏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增长 8.88%， 占全省该行业用电量的比例上升至接近4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4.24%， 这些高技术产业用电增速全面领跑。当前，苏州永鼎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几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升级能效。企业副总经理周斌，
2: 今年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功率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10月份左右完成。
1: 从电力曲线到产业裂变，江苏正以算电协同书写一场关乎能效与价值的深刻变革。
3: 近日，上海市民艺术夜校2026秋季班报名通道准时开启，热门课程依旧秒光，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不断扩容的课程供给、更多元的合作主体、更便捷的报名渠道，正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市民。请听报道。
4: 今天抢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哎，表演课程它的名额是15个人，那我就想，先拼手速的话，我就先抢那个名额比较少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今天比较顺利就抢到了，画画课再回去的话就没有啦，就名额已经全满。
5: 90后白领徐小姐此前在群艺馆担任志愿者，被一场表演课的汇报演出深深吸引，这次终于如愿抢到了总校的表演课，而这门课正是今年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7秒内即高售罄。与此同时，羽毛球课仅3秒就被爆满，射箭、爵士鼓等也位列热门前10。市群众艺术馆培训部副主任杨灵芝说，不少市民反映课程好抢了，这是得益于夜校在文化供给上持续加码。今年秋季班市民艺术夜校总共开设726个点位，2868门课程，较春季班点位增长 20%， 课程增长 46%。
6: 一分钟之内我们70几门课已经爆满了，仅用30分钟我们已经招收到了20000多名学员，受欢迎的课程30%多吧，舞蹈类的课程20%多的课程是健康类的课程，排名第3的呢就是我们生活艺术类的课程。
5: 量的增长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质的提升与类型的拓展。今年上海市健身排舞运动协会首次加入夜校，作为上海规模最大、覆盖5种最全的健身舞蹈行业协会，秋季班拟开设11个教学点、24门课程。杨灵芝介绍，不仅是各类专业协会，与高校、医院也开展了下沉式合作。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正让夜校的课程矩阵更加立体。
6: 今年同济大学，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分校当中，也是发挥了他们科学优势吧，推出了一些科创啊、数字创作啊相关的课程。 除了我们传统艺术类的课程，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文化家的概念。鲁邦医院已经跟我们已经合作了有很长时间了，在我们的总校、静安、黄埔等六个点位也都开设课程了，包括了传统养生、居家护理啊，今年还新增了这个体重管理，还专门推出了我们专门配套的夜校教材爱中医爱生活这样的一个科普类重。
5: 供给端发力的同时，服务渠道也在升级。今年随身办推出市民夜校专区，将艺术夜校、工会夜校、青年夜校、健身夜校四大板块整合在一起，市民可以一站式浏览、收藏和报名。市民叶女士就顺利抢到了心仪的古琴课，
7: 就是还蛮方便的，可以找课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也可以在上面刷很多自己想要的那个，他也有收藏啊什么的。嗯，我就准时进去嘛，然后我要抢的课就发现就是没有了，一个是一个古琴课，还有一个是配音的课，都是在总校的。后来我是在那个工会夜校抢到课了，就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夜校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
5: 渠道的打通让抢课变得更丝滑，供给的丰富还体现在空间的突破上。杨灵芝告诉记者，今年线上课程也进行了扩容和延伸。
6: 一开始我们是长江流域，我们的周边江浙沪有芜湖的，有南通的，有常州的，这些优质的这些文化馆啊，和我们一起牵手来共同打造那个线上的直播课程。那么今年我们牵手了这个新疆乌鲁木齐文化馆，然后开出了这个学校新疆舞的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不断的拓展线上的课程资源板块，让上海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各个省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
3: 这两天台风白海豚携强风雨来袭，江苏多地社区工作者逆风而行，深夜敲门转移居民，冒雨疏通积水，护送血透病人就医。风雨中他们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火墙。江苏台报道，
8: 台风登陆前夜，苏州姑苏区湖田社区灯火通明，2000多户老房子散落在28条小巷里，部分年代久远。社区党委书记孙宁峰带着工作人员逐户敲门，坚持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孙宁峰：
9: 这边房子呢，就是修缮修到一半，然后当中呢还有人居住，我感觉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把他们人员先是撤离到我们宾馆里面去了，包括我们的租客。他住在这边，那我同时也要保障他的那个人身安全吧，也同时让他们也到酒店里面去了。我们不单单保障我们户籍人口，我们流动人口我们也保障的。
8: 在距离社区不到1公里的临时安置酒店，居民李阿姨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10: 住的也不错，干干净净，还有的热乎的饭，热乎的菜，现在这个社区就跟自己家人一样，我也要表示感谢。
8: 除了老宅民居，地质灾害也是预防重点。在淮安市盱眙县盱城街道展龙涧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冒雨作业，集中清理山体坡面微树、浮土以及松动岩石，从源头杜绝山体滑坡、碎石滚落等安全隐患。城北社区居委委员钱晨：
11: 群众反映情况下，大家这已经通知他们了，因为靠近山体嘛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一直把这个孤寡老人、这个独居老人呢，也就先进一步进行转移到这个酒店里面去，然后其他的人员呢联系自己的子女亲戚已经全部撤离掉了。
8: 随着雨情持续，积水蔓延，转移之外更多人留在风雨里守着。在苏州姑苏区盛家寨20号百步街社区副主任练慧杰记不清是第几趟跑来送溪水膨胀袋，手臂拎着胀痛。泰州新化镇到景范社区全力处置海上新贵小区内涝险情，24小时不断抢排小区积水。景范社区党委书记吴晨霞：
12: 我们安排了专人分片包干，不间断的巡查，重点紧堆地下车库、小区低洼地带、地道灌区，提前布控设防，启动排水设备，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快速排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带来的影响。
8: 大多数人可以不出门，但有些特殊群体的门却不能关。常州天宁区灵溪社区一位患有尿毒症的吴老先生需要定期透析，社区提前对接爱心网约车，专车风雨无阻准时送达。吴先生的老伴季阿姨：
13: 你看看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风，志愿者来帮助我们老年人，我们怎么感谢他们？真的眼泪都要掉了。
8: 从深夜敲门的急促，到吸水膨胀袋的反复折返，从地下车库的沙袋，到护送血透病人的专车，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和志愿者的

0: 于虹桥路沿线应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号到10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两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1: 我们把这里边那个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就是因为它的天窗排水管坏了导致了这水。
0: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8、9辆进水车。
1: 一是涉水，二是多就是天窗漏水，甚至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有的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0: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后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两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2: 占到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大概20%的应该是在那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0: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两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3: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2个钉子。
0: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2: 新能源车主要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的了。
0: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
4: 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千行万业。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算力新基建，优化算力政策供给，算力规模持续领跑，算力配套设备全球爆单。来听江苏台苏州中心站扬州台张家港台的报道。
5: 落户于常熟高新区的普洛斯常熟数据中心是布局云计算等前沿产业的高才能智算项目。这个算力底座运转一天的用电量达到50多万度，相当于约10万户家庭一天的照明用电。数据中心总经理倪伟哲：
6: 数据中心的一期目前几乎一个满负荷运行的一个状态，二期呢主要针对的客户和业务呢是新型的智算业务，会在未来的2到3年里面，常熟二期项目打造为头部互联网客户在华东区域的重点的一个算力核心枢纽。
5: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江苏的电力大数据让这句话有了具象注脚。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尤为亮眼，用电量同比增长26%，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升至3%。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同比增长43%。用电尖峰时刻，一度电的流向轨迹转变愈发凸显。今夏，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1.6亿千瓦。记者梳理负荷构成时发现，除了剩下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外，更深层的驱动力来自算力中心等产业负荷的稳步增长。国网江苏电力营销服务中心数字运营部副主任孔月平：
7: 空调负荷在快速攀升的同时，占比较2025年最高负荷时却下降6.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兴产业用电增势强劲。
5: 更值得关注的是，用电大户算力中心正逐渐成为电网的调峰资源，算电协同在全省加速落地。在扬州，当地移动算力中心在迎峰度假期间将约30批 FLOPS 的任务瞬间迁移至外地处理。

0: 这是江苏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负荷管理应急体系。以 token 计价的算力账在大洋彼岸掀起电费风暴，而中国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脱颖而出，背后是数据中心成千上万块 GPU 的全力运转以及体量庞大的算电奔涌，而这一切最终又投射到产业应用中。孔月平举例说，
1: 上半年江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用电同比增长 7.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 5.5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3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电增长 8.14%， 江苏制造业同比增长 7.71%， 机电产业相关制造业整体用电同比增长率超过两位数，产能释放明显加快。
0: 算力如同催化剂，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物流、检验等环节，一边促使企业以更少的能耗创造更高的价值，另一边高附加值产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同样的电能撬动的其实是更强的竞争力与产业能级的跃升。苏州的电力曲线是这场产业质变的典型样本。上半年，苏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增长 8.88%， 占全省该行业用电量的比例上升至接近四成。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4.24%， 这些高技术产业用电增速全面领跑。当前，苏州永鼎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几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升级能效。企业副总经理周斌，
2: 今年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功率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10月份左右完成。
0: 从电力曲线到产业裂变，江苏正以算电协同书写一场关乎能效与价值的深刻变革。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长三角地区近期风雨集中，路段积水多发，不少市民出行需要涉水趟水，浑浊的路面积水暗藏皮肤感染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也极易滋生蚊虫，专家就此发出健康提醒。请听报道。
6: 台风带来强降水，导致很多路面积水，不少市民上下班日常出行不得不涉水通行，污水中混杂泥沙、细菌、污染物，长时间接触皮肤极易引发真菌感染、湿疹、皮炎等问题。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皮肤和性病科副主任龚瑜针对可能的涉水场景带来实用防护小贴士，
7: 可以物理隔绝，我们尽量穿高筒雨靴或者用塑料袋把我们的脚啊腿啊绑起来，减少水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第二个就是尽量减少涉水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涉水完以后，我们可以用纸巾及时的擦干，或者是有条件的话用大量的清水进行冲洗，冲洗完了以后用吹风机啊或者用纸巾啊把我们皮肤啊还有包括我们皮肤的一些褶皱部位及时的擦干。
6: 龚瑜特别提醒，下肢有未拆线手术伤口、皮炎湿疹伴有渗出、皮肤溃疡的市民，以及糖尿病、静脉曲张、淤积性皮炎患者，皮肤屏障脆弱、抵抗力差，能不碰积水就尽量不要碰，避免引发感染、加重病情。对于健康群体，接触了污水同时有伤口，一定要做好消毒。
7: 如果皮肤上本来就有一些微小的伤口，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来进行消毒，切记不能用酒精进行消毒，因为酒精的话它很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刺痛。
6: 除了皮肤健康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非常适宜蚊虫安营扎寨，将带来蚊虫滋生高峰。市健康促进中心戴恒伟建议市民及时全面清理居家内外积水，从源头杜绝蚊虫繁殖。
8: 室外重点排查被风吹落的桶、盆、废轮胎，疏通堵塞的阳台排水口及民沟，室内清空空调外机脱水盘及雨水倒灌的窗槽，蚊子最爱在这些积水中产卵，请大家随手翻盆倒灌，及时清理，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5: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 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5: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舰载机总石孙聪实现战机从陆基到海基跨越的不平凡经历。2012年1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战机强大的轰鸣中，止动挡板落下，歼-15舰载机在海浪颠簸、不足机场跑道1/10的辽宁号航母甲板上，如离弦之箭般高速滑行，沿着舰首14度上翘角跑道滑越升空。歼-15舰载机一次试飞成功，完美地演绎了刀尖上的舞蹈，实现了我国舰载机研制零的突破。由此，歼-15的总设计师孙聪和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运-20的总设计师唐长虹被誉为中国航空三杰，他们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推动了我国空军飞入了20时代，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对世界先进水平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的转变。孙聪并不是飞机设计出身，在刚参加工作时，他还因为穿着时髦而被贴上了不靠谱的标签，但他硬是依靠3次逆袭成功地登上了事业巅峰。1961年2月，孙聪出生于沈阳，他家就住在东塔机场附近。小的时候，每每看到飞机腾空而起、翱翔蓝天的壮美景观时，他的心中就升腾起一种对蔚蓝天空的神往之情。他觉得，如果能成为一个飞行员，该是一件多么牛的事。孙聪从小就个性独特，聪明调皮，爱折腾，对感兴趣的事一定非要捣鼓出名堂不可。邻居中有个做木匠的，他感到新奇，放了学之后就到人家里玩，跟着帮推推袍子、打打卯，随后就慢慢学会了，还亲手做过一个小五斗橱，这也成了他母亲的骄傲，一直在家用着。当然，这也锻炼了孙聪的动手能力。除此之外，孙聪还个性倔强，认准的是几头牛也拉不回。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孙聪酷爱学习与思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71岁的时候还在手术台上主持手术。他非常希望儿子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过，孙聪并没有听从大人的安排，而是毅然选择了从小就喜欢、向往、钟爱的航空事业。1979年，孙聪参加高考，因为一直想当飞行员，结果分数还没下来，就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人员忽悠进了航空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学习雷达与导航。即便如此，大学的4年时光仍然没有磨灭他要当飞行员的梦想。

恰巧毕业时空军到学校找试飞员，他悄悄报了名，也通过了体检，可由于家人阻拦等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孙聪一生似乎注定与飞机相伴，当不了试飞员，给飞机设计雷达也是可以的。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601所，当了一名设计员。1983年，孙聪踌躇满志地来到研究所报到。本来他渴望着能去雷达实验室工作，像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一样，动手搞点发明创造。没想到，时髦的打扮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原来，在北京上大学期间，牛仔裤刚刚到中国。孙聪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喜欢追求时尚的潮流，因为动手能力强，他就和同学一起自己买布，照着样子做出了牛仔裤。本来在学校穿并不碍眼，反而是一种时尚。但是当他头发梳得油亮，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到工作单位报到时，很多老同志看不惯，觉得这不像是干活的样子。雷达实验室主任更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最后，孙聪被分到了雷达设计室。这一折腾，孙聪的倔强劲儿又起来了，他发誓一定要干出个人模人样来。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航空企业业务急剧下滑，航空装备研制任务少之又少，而外面的世界却很精彩，南下深圳个体经商都处在萌芽期间，当时最热的还是出国留学。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到航空企业工作，70多人，最后只剩下10多人。孙聪在学校里头比较活跃，到了毕业20-30年，同学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你还坚守在原单位里呢？这种坚持的精神让他们很吃惊，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有记者问孙聪，上世纪80年代，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孙聪回答说，不让我们干飞机设计，我们还会干什么？我们可能就是干这个的，天生我材，就是干这个适用的。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最大的梦想，中国人要能在世界面前过得有尊严，生活得有尊严。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防，民族的脊梁才能硬起来。抱着航空报国的信念，他留了下来。刚工作不久，孙聪主要从事雷达武器火控的无线电通讯研制工作。在以前二代机的设计里头，它是独立的，但是在向三代机过渡时，却出现了综合航电系统概念，显示综合、控制综合、传输综合等等，这些新颖的技术领域深深吸引了孙聪，让他有了用武之地，他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工作。很快，头脑灵活的孙聪就崭露了头角，所里成立专门的综合航电室后，他就作为懂航电的人才被留在了总体专业，转行搞起了飞机设计。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飞机设计师，他边干边学。从1983年进入研究所，从助理工程师做起，到2009年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了火飞推综合设计、先进航空电子综合化系统构型、飞机总体综合设计、隐身技术等预研及重大型号与客体的研究，在飞机总体设计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逐步成为该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专家。特别是在研究所航空电子综合化专业的组建，
歼八多型飞机及高新工程研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同事的眼里，孙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而且肯于钻研。他是学无线电专业的，参加工作，特别是到总体专业以后，他大量地学习了很多关于飞机总体、气动、隐身，包括结构、强度这些方面的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看书，哪怕乘飞机的间隙。他把这种勤奋归结于工作与兴趣产生了共振。他觉得，要想干好一件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感兴趣，就是你的兴趣和你的工作以及你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愿意干这件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孙聪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一重重的挑战。从无线电专业转到飞机设计专业，这个跨度不算小，而从设计陆地上的飞机到设计舰载机，这种跨度就更大了。1994年3月，孙聪担任了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飞机总体室主任，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于是1997年7月，他再次进入母校深造，攻读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并分别在1999年和2006年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这种学科跨界背后的艰辛与付出，非常人所不知。孙聪说，能够坚持在科研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主要内在的动力源是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孙聪经常告诫年轻人要有三心二意。所谓的三心，就是要建立雄心，为自己定立前进的目标。有了雄心，才有对专业的进取，才有远大的抱负。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寂寞。有了耐心，才能耐得住长期深入研究的寂寞，才能追求设计的极致完美。要有责任心，为自己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负责。有了责任心，才能够增强使命感，更自觉地融入到中国航空器设计的伟大事业之中。所谓的二义，指的是情义和侠义。有了情义，同时间才能有热情、激情、真情，才能奋力实现创造性的跨越。有了侠义，同志们才能有不畏艰辛、敢于奉献、忘我拼搏、勇于献身的精神，全身心报效祖国和人民。三心二意，这正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谁也不曾想到，当年那个赶时髦的年轻人，十多年后会成长为力求设计精品的飞机总师。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2001年，年仅40岁的孙聪成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四任总设计师。2003年，又被任命为所长，成为航空工业及所长与总设计师于一身的最年轻领导者。很快，给航母研制舰载机的任务就压在了研究所和他的身上。设计陆基飞机，孙聪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设计舰载机，中国是个空白，对孙聪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一般来讲，陆基飞机和海基飞机唯一的差别就是机场不一样，舰载机的机场是活动的，上下升沉，左右摇摆，距离的大小跑道长度只有陆地机场的1/10大小，就是这个差别给舰载机的设计带来意想不到的难题。首先，舰载机起降的安全问题，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保证舰载机飞得起落得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在航母近100年的历史上，舰载机飞行的事故屡屡发生，尤其是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无论飞行员还是舰上人员都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据统计，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舰载机大约摔了350架，其中一般是在着舰时栽在了舰尾上。美国尚且如此，对于从零起步自行研制舰载机的孙聪他们来说，保证安全起降更是难上加难。其次，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舰载机要在航母上成功的起降，关键就在于设备的适配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是一环扣着一环，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比如舰上要保证它的狭小空间能够装大量的飞机，机翼就不得不折叠，一折叠相应的重量又增加了，重量增加1%，性能就下降1%。每一克重量减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很多复杂的设计和计算。重量增加了，速度又会降低，那么对飞机的气动力的设计、用材、工艺等，就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再者，完成任务的节点是确定的。作为总师，孙聪承担着最大的压力，却始终斗志昂扬，因为他的骨子里边有一种特别不服输的劲头。他做了3件事：第一，树牢安全意识。别人成功的东西我们学不到，就从失败的教训入手。孙聪专门把国外各种舰载机起降失败的视频搜集起来，剪辑在一起，要求团队播放学习，仔细地研究观察，最终他们总结出一套保证安全的规程、办法和方法。他们还让飞行员在参与过程中严格地执行标准化的作业，从而降低了整个安全风险。第二，改变设计理念。投身航空事业30多年来，孙聪当了不止一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但是在他看来，总师最重要的就是要突破前人总结的规范，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第三，创新管理手段。在歼15研制过程中，孙聪提出采用崭新的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3维数字化设计与5级成熟度管理模式。这套协作模式改变了设计流程， 有助于提高设置效率，也冲破设计和制造的组织壁垒。但作为新生事物，毕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习惯，对孙聪来说也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这个管理有一点不协调，就可能导致进度比常规进行还要耽误时间。当时他的副手们也说，咱们还是照老办法去做吧。直性子的孙聪立刻拍案而起，必须得这么做，不这么做我们完不成进度。副手们还想继续动员他，他扬起胳膊一挥手，不要再说了，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行你就别干了。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孙聪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就这样强势地推行了下去。在基地试验两年多来，阻拦索断过，飞机的机翼打碎过，轮胎爆过，发动机空中也停车过，每一次都是高风险，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难关都被一一克服。不负所望的是，高度协同并行的模式促进了设计与工艺的有效融合，使飞机制造的效率提高了40%左右。在主持歼十五研制中，他与团队突破了总体设计、着舰技术与电磁兼容等六类38项重大关键技术。截至2013年，他带领团队用几年时间、几千次飞行试验和众多第一次，换来了歼十五多人多架次零事故的骄人记录。歼十五的横空出世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重型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安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采用了国产太行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作战半径大，机动性好，载弹量多，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携带多种精确打击武器，实现了全海域、全空域打击作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舰载机现在取得了零的突破，虽然晚了美国将近70-80年，但我们的起点很高，一步就跨进了美国第三代舰载机这样的领域，各项性能也可与俄罗斯苏-33、美国 F-18 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从此，中国建立起舰载战斗机研发技术体系，实现了战斗机从陆基到海基的历史性跨越。在成绩面前，孙聪并没有停步，又带领团队进行后续飞机型号的研制。2014年，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博览会上，当鲨鱼外形、适应电磁弹射的隐形战斗机歼-31舰载机亮相时，就连国外的无数科研人员都为之震惊。这难道真的是中国制造吗？更令人震撼的消息还在后面。2023年9月，歼-31的升级版歼-35又开始试飞。他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第五代舰载机的国家。因为有了像孙聪这样的航空人的执着坚守、默默奉献，我国航空技术正以飞跃的速度追赶着世界先进水平。从曾经的望尘莫及、望其项背，到如今朝着同台竞技的方向迈进，让国家挺直了腰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力。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4: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4: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3: 进入三伏天，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白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心烦意乱，越热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第二天起来头又是头昏脑胀，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失眠？体温、光照、激素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睡眠医学专家，从现代睡眠医学的角度来聚焦夏季失眠。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于家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嗯，那于主任，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为什么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失眠呢？
15: 因为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然后光照时间也比较长，像这两种因素，它会破坏我们正常睡眠的两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光照时间长，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褪黑素水平，像褪黑素水平如

0: 如果明显上升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第二个就是核心的体温上升，比如说像我们睡眠的时候需要体温的下降，但是如果夏季高温，那么我们高温的天气又加上这种高湿，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散发不出去，温度下不来，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这两种作用同时存在，所以更加干扰我们睡眠。
1: 一个是外在的因素，因为日照时间长，褪黑素分泌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所以会影响睡眠。第二个是我们内在的燥热，对吧？因为气温的热，所以我们内在
0: 内
1: 的
0: 在的
1: 也
0: 热，
1: 会热。
0: 对，
1: 哦，那这个失眠，夏季失眠和其他季节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0: 因为夏季失眠跟其他季节的这种失眠，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春季的失眠，大部分都是一些像花粉的过敏啊，或者螨虫的一些过敏啊，还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鼻炎啊，这些可能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像我们在秋季的话，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换季，比如说升学的这种压力大，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学，对吧？9月份刚刚开学，有点不适应啊，或者这种也有一些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过敏源啊，导致了我们这种温差大，引起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然后干扰睡眠。像我们冬季的话，比如说冬季，我们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日照时间短的话，我们像白天，我们褪黑素分泌它就会偏多一点。到夜间，它的这种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说我们晚上可能睡眠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干扰。还有一些加上这种天气比较冷啊，有的人觉得盖了很厚的被子啊，也有可能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
1: 就是褪黑素分泌多了也不行，分泌少了也
0: 少
1: 不
0: 也不
1: 行，
0: 行，
1: 就
0: 对，
1: 是要刚
0: 就
1: 刚好。
0: 刚。我们该需要分泌的时候，我们让它尽量分泌的多一点，帮助我们睡眠。该不分泌的时候，像我们白天，我们不希望它分泌。如果白天，比如说像我们见见日光，褪黑素立马它就停止分泌了。停止分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很明显的这种清醒，比如说我们能上班能工作。
1: 就阳光直射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好，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再回到夏季失眠，我们都说，热的睡不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浑身，从外在的到内在的都是一种燥热的状态，所以才让我们睡不着吗？
0: 热的睡不着，其实它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的核心体温受阻，比如说我们核心体温，刚才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核心体温下降，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因为空气的这种。比如说，周围环境也比较热，然后空气也比较湿，所以说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比如说像我们毛细血管扩张了以后，我们出汗，然后但是虽然出汗，但是那种汗液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我们核心体温想下来下不来，它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燥热，然后核心体温下不来了以后，也会影响我们深睡眠减少，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会出现一些体内的褪黑素以及应激激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像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刚才说了，这种光照强度，像我们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我们昼长夜短，这种模式它会导致我们，晚上我们光线还是比较强。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还会看会手机，对吧？晚上到时候，这种影响，它会影响我们大脑内的这种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分泌减少了以后，也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或者干扰我们入睡以及这种睡眠维持的这种困难。同时它还加上，比如说像炎热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炎症因子，它会刺激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我们激素分泌过多了以后，会进一步加重我们，比如说兴奋啊、燥热、烦躁啊，会心静不下来，反而使我们这种入睡困难或者这种烦躁，干扰夜间的这种睡眠情况。第三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环境或者这种行为的方式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喜欢出去吃点烧烤啊，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啊，晚上会吃一点冷饮啊。对吧？有人会喝点啤酒啊，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干扰我们这种夜间的这种睡眠，使我们 兴奋起来，然后比如说晚上一些吃的过多了以后，我们消化系统负担比较重，然后也会让我们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夜间的睡眠紊乱。
1: 就不仅仅是内在燥热的问题，其实和夏天的这个生活习惯
0: 生活
1: 也
0: 习
1: 是
0: 惯，
1: 紧密相关的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当然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阳光的照
0: 照
1: 射
0: 射
1: 时
0: 时长，
1: 长导致褪黑素减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褪黑素，尤其是对于偶尔或者是经常失眠的人来说啊，大家都说是褪黑素分泌少了，然后可能会吃一点褪黑素。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褪黑素是什么，它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能够让我们睡着的目的。
0: 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我们大脑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入睡啊，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很多人都讲，我睡眠不好，补点褪黑素是不是就好了，对
1: 对，
0: 吧？但是我们讲，我们大脑本身它会有一个自动释放褪黑素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这种功能。但是，它这种功能它受光线的调节，光是它。是褪黑素分泌的一个总的开关。比如说，我们光线过多了以后，像我们白天，我们眼睛接受到这种光线以后，我们的这种光线进入我们眼睛，然后它这种反射性的，它会刺激我们的光感受器，就是我们视网膜上的一个光感受器。这种感受器接受了信号了以后，它会反射到我们大脑里面。大脑里面它我们有一个核团叫松果体。这个核团它是在视交叉上核的一个松果体，它是一个分泌我们下丘脑的一个核团。这个核团如果受到影响了以后，它会使我们褪黑素明显的减少啊。比如说，如果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了以后，比如说晚上我们关上灯，对吧？准备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关灯睡觉。为什么要关灯睡觉？就是我们眼睛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以后，我们就觉得晚上到来了，我们就需要睡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它就会，
1: 起
0: 大
1: 来
0: 量的
1: 工作了，
0: 对起来工作，它会大量的分泌，分泌多了以后，它会控制我们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开关，它会使我们这种睡眠中枢进入一些，使我们的大脑进入睡眠模式，从而影响就是干扰我们的睡眠。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开灯，即使你闭上眼睛，但是你的眼睛依然能够接受到光源，然后就会进而影响到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的刺激，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0: 对对对，是的。
1: 哦，就这个，其实褪黑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就褪黑素分泌的越多，然后，
0: 我们越容易入睡。它是帮助我们睡觉的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我们自己它会有这种功能的。
1: 这是生理原因引起的，对吧？
0: 对，生理原因引起的，是
1: 哦，
0: 的。
1: 那说到这个，失眠哈，我觉得现在从小孩到老人，我觉得全年龄段好像都有人深受失
0: 睡
1: 眠
0: 眠
1: 的
0: 的干
1: 困
0: 扰是
1: 扰。
0: 吧？
1: 对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那从您临床上看，就去找您看的人群当中，您觉得哪几类人在夏天他是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的？
0: 一般来讲，我们讲老年人，因为他本身这种睡眠的这种功能就会下降。他也会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失眠，也还有一些像更年轻的女性，因为体内激素的这种不平衡，也会引起一些夜间的烦躁啊，从而容易出现一些失眠。像我们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因为一些像夏天我们放假了以后，由于学习啊，或者有的人去娱乐啊，或者有的孩子喜欢看手机啊，这些行为的干扰也会影响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习惯。还有一些像高强度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的工作者，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因为生活的不规律啊，夏季烦躁啊，热啊，它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从而出现一些我们睡眠的这种行为的改变。
1: 也就是说， 老年人，
0: 老年人，
1: 嗯，更年轻的女性，
0: 女性，
1: 然后青少年，还有一个就是高强
0: 度
1: 的脑力和体
0: 力
1: 劳
0: 动
1: 者。哎，我觉得老年人、更年期、青少年可能我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素质啊，更年期因为激素呀、啊，青少年因为压力啊等等生活习惯。那高强度的人，我觉得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从身体到脑力都是比较累的状态，那他为什么也睡不着呢？
0: 因为他累了以后，因为加上夏季的这种烦躁，潮湿多热，然后晚上因为加上这种光线的这种

0: 增高，因为他紧张啊、焦虑
1: 压力
0: 啊、压
1: 大，
0: 力大也会出现一些，还有加上本身环境的燥热啊，和你体温下不来，也会影响我夜间的这种睡眠。总的睡眠时间它会缩短，还有一些睡眠质量，因为潮热啊、这种多汗啊、这种汗排不下来，我们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紊乱。
1: 就即使很累了，但是还是睡不着。对吧？就综合原因造成的。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失眠的几种类型，我觉得可以分成入睡困难、睡着了以后容易醒，或者说早醒，这分别提示我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0: 一般来讲，我们失眠障碍，它分为入睡困难啊、睡眠对吧？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都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这种核心的症状。对吧？然后它每一个症状，它可能代表了这种不同的这种失眠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入睡困难型，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比如说这种睡前会出现一些高兴奋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有的人通常会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胡思乱想啊，这种性格，有的人就是这种平时会出现一些焦虑的性格的人，还有夜间他喜欢把白天的一些事情在大脑里再过一遍，它会导致我们出现入睡前的一些焦虑，从而影响我们入睡困难，会导致我们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然后心率增快啊，大脑里胡思乱想，想安静静不下来，这是入睡困难型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睡眠维持困难型的，比如说睡着以后，就是上床以后很快能入睡，但是夜间频繁的醒来，比如说晚上会醒个1到2次啊，醒了以后再入睡的话又比较困难。像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是一些，比如说夜间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啊。或者夜间出现一些不宁腿综合症的患者，还有夜间比如说体型肥胖的患者，会出现夜间的打鼾啊、缺氧，也会导致我们夜间这种频繁的觉醒。如果是这种夜间频繁觉醒的话，你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比如说像不宁腿综合症，有可能是比如说缺铁引起的还有一些像打呼噜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啊，它是因为夜间缺氧、呼吸不畅导致的。还有一些像我们夜间还有一些夜间行为异常的，比如说像梦游症啊，还有一些像快动眼睡眠期行为异常啊，这一类患者，他可能是我们叫睡眠行为异常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夜间频繁的觉醒或者被一些动作吵醒。第三个还有一些早醒的这种患者，早醒型的患者一般来讲。早醒它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性的睡眠改变啊，很多焦虑抑郁的患者，他可能他的核心表现就是他第一个主诉就是说我早上醒得很早，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7点钟或者6点半左右起床，但是他可能就4、5点钟就起床了，对吧？醒了以后再睡，就再睡也很难入睡。像这种叫我们叫早醒型的，早醒型呢，你要考虑是我们情绪改变所引起的一些这种问题。
1: 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失眠可能分成三种，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睡着以后容易醒，一个是早上醒得太早。但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可能我们内在的原因所引起的不同的失眠表现，对吧？那于主任，我自己如何判断我是属于失眠吗？我属于什么样类型的失眠呢？
0: 其实我们睡眠它分为就是我们讲失眠障碍的诊断，它是我们讲它有入睡困难啊、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主要的表现。这三个表现如果每周持续三次以上，比如说每周我发现每周有3天晚上出现一些像入睡困难啊，睡眠中间醒啊，频繁的觉醒，醒后睡不着啊，还有早醒啊，这三个症状，不管哪一条症状，只要每周出现3次以上，我们持续1个月的时间，而且如果这种症状出现了以后，会影响我们白天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那可能就是我们就叫失眠障碍。那么失眠障碍它分为急性失眠和 和慢性失眠。一般来讲，如果达到一个月以上，我们叫慢，我们叫急性失眠。这种急性失眠的这种干预啊，一般我们很快，就是通过一些行为调整，很快就能干预好。但是如果

0: 变成一些慢性失眠，可能它干预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如果在急性失眠，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行为模式，调整这种生活习惯，尽快把急性失眠给它改善。比如说像我们讲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我们上床以后，超过30分钟，我们一直睡不着。我们讲超过30分钟以上，像儿童的话，可能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一点。儿童一般上床以后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上床睡着以后，比如说夜间频繁的觉醒。像我们正常情况下醒来一次或者2次，醒过了以后还能继续入睡。其实我们讲这种对我们的干扰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比如说醒来以后我们很难入睡，或者晚上醒来大于等于2次以上，那可能它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总体的这种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它也会对我们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产生影响。第三个就是早醒型，就是我们讲。早醒怎么判断？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定个闹钟，对吧？我们早上起来要上班，对吧？我们8点钟上班，有可能7点钟起床，或者6点半起床。那么如果比你预设的这种闹钟提前1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醒来，醒过了以后，我们再入睡比较困难，这叫早醒型。如果出现以上3种类型，其实我们要自己很好判断，就是晚上，上床以后能不能睡着，睡着以后会不会反复的觉醒，第三个会不会比我们预设的闹钟提前醒来，这三个情况大家对吧，自己就能体会到，就是很多也不一定非要做睡眠监测，就是我们自己就会数数，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超过1个月以上，这种很好去判断。
1: 我们经常说一种疾病，急性的可能好治一些，慢性的就
0: 就比
1: 相
0: 较
1: 对来
0: 难
1: 说
0: 调
1: 难
0: 整。
1: 调整了。那，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从临床上来看，我觉得很多人估计都会超过1个月以上，然后再去找医生，觉得，哎，我自己可以调
0: 可以
1: 整
0: 调
1: 啊，
0: 整，对，
1: 失眠
0: 可以
1: 又
0: 尝
1: 不
0: 试。
1: 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那是不是就是急性的拖成慢性的以后就比较难去调
0: 对，
1: 整
0: 如
1: 了？
0: 果调整，如果拖成慢性的话，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了，那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就会形成一种一贯性的模式。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他会白天补觉，会白天或者白天打瞌睡，对吧？开会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睡着，这种会严重影响我们安
1: 正常的
0: 全
1: 生
0: 或者
1: 活
0: 正常
1: 了。
0: 的生活，
1: 也就是说，最好我们如果说在1个月，这个通
0: 如果
1: 过，
0: 一个月之内，对吧？那如果急性的，比如说就1、2天，对吧？那我们及时的去调整生活方式。如果比如说是这样超过1个月了，那我们可能找医生去帮忙去解决。但如果超过3个月了，那肯定是要，对吧？
1: 要介入了，
0: 要找医生，专业的医生去介入，去干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余准继续聊一聊夏天为什么会失眠。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5: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夏季失眠那些事儿。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的睡眠医学专家，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于家快于主任和我们说了说夏季失眠的原因是怎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和于主任继续聊一聊夏季失眠该如何破解的问题。说到夏季失眠，您刚才也说到了环境因素占了非常大的条件哈。那卧室的温度呀、光线呀、噪音啊，就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天啊很热啊，大家都会开空调。其实按理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了，为什么还有人会失眠呢？那夏季我们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要不要开一整夜？
7: 夏季的这种，其实我们睡觉的这种环境，很多人都讲，我换个床就睡不着，或者换个环境就睡不着，
6: 认床
7: 对吧？或者出去出差对吧？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个其实我们讲，晚上睡觉的环境对我们睡觉来讲很重要。比如说环境过吵，或者环境过热，或者对吧，蚊虫叮咬，或者一些对吧，周围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啊，或者光线很亮，这些都是我们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核心的这种因素，它主要是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温度。那我们夏季为什么我们夏季很多人出现失眠，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太热了，对吧？本身这种空气也比较湿热，然后湿度比较大。我们出汗，即使出汗了，可能这种汗液也带不走我们身体的热量。
6: 对，而且黏腻腻的，身上特别不舒服，
7: 很难受，对吧？皮肤也感觉到很痒，很难受。所以这些感觉都会影响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所以说夜间如果这种温度过高，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开个风扇，对吧？或开个空调，对吧？然后把我们周围环境的这种温度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舒服一点，然后入睡就会好，就会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光线，我们讲本身夏季，它的这种日照时间就比较长，晚上天黑得很晚，对吧？我们白天这种光照就是昼长夜短型的，昼长夜短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晚上 可能尽量少这种灯光，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灯光把它打得暗一点，就模拟一些这种让天黑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大脑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准备睡觉了，天黑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准备休息了，给大脑一个暗示。这种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线低了以后，我们大脑内的褪黑素分泌也会慢慢的增多，从而是让我们大脑给我们大脑一个信号，我们要睡觉了，可以休息了，大脑也可以放松下来了。
6: 对，大脑然后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
7: 对对对，是的。第三个影响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噪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睡在马路边，或者换一个环境啊，或者对吧，你在睡觉，周围其他人还在对吧，还在聊天，还在对吧，还在比如说像家人的一些忙活啊，这些可能也会影响，这种噪音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说我们比如睡觉前尽量把门窗给它关好，如果靠近马路边外面比较吵的话，尽量隔音的玻璃对吧，把门窗关好对吧，这种噪音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我们这种睡眠产生影响。
6: 就是温度有光线，然后
7: 噪音
6: 啊，几个方面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夏天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开空调，但空调怎么开，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7: 一般我们温度也不是说越低越好的，温度一般来讲对我们睡眠最好的

0: 温度是24摄氏度左右。如果24摄氏度，它这种环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核心体温迅速的下降。核心体温下降了以后，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入睡，让我们皮肤也感觉到很凉爽，对吧？很舒服，然后入睡就会很快。但如果温度过低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达到22度以下，那种感觉到寒冷，它会盖一床厚被子，对吧？这种被子的压迫，或者下半夜，比如说空调的这种温度，它有的是变频空调，它会自动往上升，因为
1: 对，
0: 下半夜有可能
1: 就
0: 还
1: 会
0: 会
1: 热，
0: 还会再热，所以说温度有时候忽冷忽热，你会
1: 对，
0: 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不要打得太低，打到24度左右，下半夜可以把它温度稍微再升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进入快短睡眠期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体温还是要下降的，下降了以后，我们皮肤会感觉到过冷，然后就是盖一层小的这种毯子啊，或者小的薄被
1: 空调被，
0: 啊，对，空调被盖一个，可能人会更舒服一点，除了温度，我们讲还有一个这种，其他的像，空调要不要一直打，对吧？很多人，那你要看的这种，你家里装的什么空调？它有的是变频空调，有的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空调。正常的空调一般，因为它的那种，温度的调节就不是特别特别好，所以说它晚上会感觉忽冷忽热的这种感觉。它其实你可以，定个时间，比如说打个3、4个小时，然后下半夜把风扇打开，然后吹一吹，可能过渡一下，一个晚上也就过去了，对吧？
1: 而且空调我看现在也有一种睡眠功能，到晚上的时候，它好像下半夜会自动的升温。
0: 升温，对，它是一种我们叫变频空调，就比较它比较
1: 智
0: 就
1: 能一些。
0: 智能一点，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还有一个我们空调还有一个功能叫除湿模式，你像我们汽车里面打 AC 模式，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它就可以把我们就是空气里面的这种湿度把它降下来，湿度降下来以后，像我们夏季因为温度高，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就水汽就比较多，然后空气湿度大了以后，我们排汗就比较困难。排汗困难的话，我们会导致我们核心体温散不出去，体温下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所以说打个除湿模式，打个半个小时左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凉爽。
1: 就先除湿，然后再降温，
0: 再
1: 这
0: 降
1: 样
0: 温，
1: 会更
0: 对，
1: 舒服一些。
0: 是的。
1: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睡眠的一些条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线，一个噪音。其实对于很多失眠患者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困惑，什么呢？就是睡前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大家都讲泡脚呀、喝热牛奶呀、听轻音乐呀，都可以助眠。但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些说法有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的人去做一做，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示的作用，可能会帮助我们睡眠，但是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所有的这种办法的。比如说像泡脚，如果比如说像泡脚的话，它会让我们皮肤的这种毛细血管扩张，会把我们核心体温给它带到我们。就是周围的这种血管里面，它会让我们周围这种核心的体温就快速下降，而且泡脚以后会让我们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更舒适，所以说也会帮助我们入睡，给我们大脑带来一个信号叫现在可以对吧？可以睡觉了，我们泡好脚、洗好脚，脚了以后也会给我们一个暗示的作用，
1: 就是
0: 我们。
1: 睡前的仪式感，
0: 对，这种仪式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很放松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核心体温也下来了。这样也会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入睡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泡脚以后都会很舒服或者很对吧？还有一些像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患者你泡脚的话最好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对吧？血管扩张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这种血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像这类人群要注意一点还有一些像喝热牛奶。理论上讲，我们牛奶里面含有一些像色氨酸这类物质，它是合成我们褪黑素和血清素的一种原材料这些它可能会帮助我们褪黑素的合成，从而改善我们睡眠。但是这种量还是比较少的，像我们200毫升的这种牛奶里面， 它可能含有这种色氨酸是这种含量太少了，它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褪黑素的这种原料提供了，就是提供了很微弱的一点
1: 对，
0: 点，这一点对我们睡眠这种改善能有多少？可
1: 不
0: 能起
1: 足
0: 到，
1: 以助眠，
0: 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喝完牛奶了以后，我们胃很舒服，对吧？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很舒适啊，然后我们。这可能还有一种刚才说的这种仪式感，我们喝完牛奶啊，对吧？我们洗漱，然后就可以睡觉了。这种仪式感可能也会让我们更舒服一点，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不是说直接的像我们吃安眠药一样，或者吃一些这种助眠药物一样，让我们很快入睡。还有一些像听音乐，其实我们之前跟科大合作的一个这种音乐疗法，就是音乐治疗的这种。这种改善睡眠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很接近的，就是我们环境，比如说环境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或者环境这种不安静的话，我们大脑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刺激，会导致我们大脑过度的觉醒或者过度的兴奋啊，从而让我们产生一些烦躁啊，入睡困难。但是比如说我们听到轻音乐以后，我们身心就会出现一些放松的状态。还有一个这种，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讲背景的这种音乐，比如说我们环境如果很嘈杂的话，如果给你放一首，轻音乐，这种轻音乐，你放的这种音量稍微比背景音乐稍微大个几分贝，不要太大，太大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进入这种音乐当中，让我们大脑产生兴奋，但是稍微比背景的这种杂音或者噪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种。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这种感觉是最好的。这种背景的音乐，它这种音乐，它跟我们大脑的这种，像我们大脑的脑电波会产生一些共振，从而会诱导我们产生入睡的感觉。
1: 那是不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这个白噪音？
0: 对，就是这种白噪音。就但是我们讲白噪音，你第一个你要定好时间，第二个音量放的尽量小一点，45到50分贝。是尽量音量比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做的音乐治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像收音机一样，就是像那个录音机一样，我们先录一段周围的这种噪音有多少分贝，比如说周围噪音有30分贝，那么放音乐的时候，这种音量就调到40分贝，就是
1: 比
0: 比。
1: 旁边的噪音要稍微高一
0: 稍
1: 些。
0: 微高一点点，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对吧？它可以掩盖我们周围的杂音，从而是让我们身心更加愉悦，更加舒服，让我们很快进入睡眠的这种
1: 那
0: 状态。
1: 贵院和中科大合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轻音乐的这个项目，从实践来说，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做过，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也给他尝试去用过，用过了以后，我们觉得，效果就是我们做完睡眠监测，通过一些，很客观的指标对比来讲，我们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拿个那个，因为那个用起来很方便，
1: 很方便
0: 都放在枕头边上，对吧？只要把开关一打开，然后它会自动收集周围的声音，然后自动会给你推一些声音，
1: 那这个倒是挺好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泡脚和喝热牛奶，可能它的心理的暗示作用，比这个它的实际价值要大一些，对吧？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但是这个听轻乐，或者说所谓的那种有科学依据的那种白噪音，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确是有好处
0: 是有
1: 的。
0: 好处的，是的。
1: 哦，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白噪音或者说听轻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杜绝掉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对吧？
0: 是的，
1: 因
0: 是
1: 为现在夏天很多人入睡困难了以后，他就不自觉地去刷手机。听说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睡眠的影响尤其严重。像我们白天的这种日照时间，为什么我们早上会要建议我们接触阳光？因为接触阳光了以后，我们褪黑素立马就停止分泌，然后让我们保持这种白天的这种精神，对吧？清爽的这种状态啊，我们精力集中啊，能做事啊。到晚上，我们如果没有光线的话，像自然环境，像我们在远古人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对吧？
1: 对，
0: 没有电灯，对吧？晚上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对吧？自然的睡眠，因为这种习惯已经很多年了，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我们
0: 在。
1: 老祖宗在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植入了，
0: 对，已经给我们编好了，对吧？
1: 对，
0: 这种习惯已经编好了。但是我们看手机的话，它这种蓝光就会模拟太阳光一样，它会干扰我们褪黑素的分泌， 会让我们感觉到哦，看到手机这种蓝光照射到我们视网膜了以后，会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白天还在，我们大脑还要兴奋，还要加班工作，对吧？这不要休息了，我们还要继续上班，对吧？白天还在，我们还要继续工作。
1: 哎，那手机上不是有一个夜间模式吗？我打成夜间模式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0: 因为我们这种光线对视我们的这种刺激，很微弱的这种光线就会干扰很大。蓝光确实，这种夜间模式或者这种防蓝光这种模式啊，确实是有用，但是有用的这种限度很小。确实它比如说打了蓝光模式了以后，它会出现，就是我们讲打到那种夜间模式，夜间模式的这种蓝光，它可以消除80%-90%的这种蓝光。但是我们讲，虽然只有10%左右的这种蓝光刺激，但是它对我们褪黑素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
1: 而且你在看手机的时候，说不定你看到一个兴奋的或者是悲伤的，对，你的大脑始终
0: 更
1: 是，
0: 加兴奋了，
1: 对对对，不是在一个安睡的状态，
0: 对，被带入了这种情景当中
1: 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说到这个失眠，就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在没有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助眠的一些保健品，比如说褪黑素呀，比如说酸枣仁制品啊，这些东西真的有效吗？
0: 这些东西它可能褪黑素啊、酸枣仁啊，还有一些像大家说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心理安慰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实际的这种作用不是很大，比如说像褪黑素，它是其实我们大脑自己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这种褪黑素。像我们眼睛只要闭上，只要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我们这种褪黑素的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外源性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吃了褪黑素这种制剂或者褪黑素的这种保健品以后，我们经过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它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大脑以后，这种量。很小，量已经达不到我们足够的这种剂量。还有一个就是它达到这种就是进入我们大脑的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很多人褪黑素都是睡前吃。其实我们讲褪黑素，你要真正去补充的话，可能尽量是在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以前
1: 以
0: 吃，
1: 前就睡眠之前
0: 之
1: 三到
0: 前
1: 四个
0: 就
1: 小时。
0: 对之前就吃，让褪黑素早点，因为它本身起效就比较慢。然后它就是我们通过口服吃到胃里面，胃还要消化吸收，它需要时间。然后它本身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说你即使第一个剂量不够，第二个你可能作用的时间不够。所以说对我们入睡的这种感觉啊，可能作用很微弱。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保健品也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生产流程，它不作为一种药物的生产，没有那么严格，没有说我们做一些药物临床实验，对吧？它是不是很安全啊？吃的剂量有多大啊？它有没有一些这种规范，对我们的睡眠改善率有多少啊？吃剂量大了会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中毒或者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这都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说这些东西去吃的话，大家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咨询一下你，比如说你吃一些很多人是喜欢吃一些中药调整啊，最好去找医生去看过了以后，经过医生的这种判断，你的体质是不是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
1: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一句“保健品不是药品”，所以它的临床的实验也好、验证也好，都没有药品来得那么的正规和严格。所以到底有没有效，还是要遵医嘱，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说，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要需要医学的介入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可能不太适合我们，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药物的介入？您简单来说说好吗？
0: 我们药物的介入，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看失眠的这种严重程度。如果失眠影响我们白天的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了，而且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这种方法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光线的控制啊、温度的控制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控制啊，比如说夜间不玩那么兴奋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控制。

0: 这种生活或者工作产生影响，或者给我们带来痛苦了，我们感觉不舒服了，那么可能还是要通过药物去干预一点，让我们很快把睡眠给它调整好，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是慢慢的去减药或者停药。
1: 那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我们能一开始用行为习惯去调整的，我们就用行为习惯，
0: 对，
1: 实在不行，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物介入。
0: 对对对。
1: 那今天非常感谢于主任的耐心分享，从夏季为什么失眠到怎么办都说清楚了。那想和睡不着的朋友说，夏天睡不好可能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它不是小事儿。长期睡眠会影响免疫啊、情绪啊、心血管健康，所以今晚就从一件小事儿开始改变，比如说睡前我们放下手机，或者把空调调到刚才于主任所说的这个24度左右，别太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但如果每周有3次以上持续超过1个月的失眠，建议还是到我们的睡眠专科去就诊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于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汤俊兴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刑事辩护、建设工程纠纷以及企业的法律顾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汤律师，主要为大家讲解暑期高频的法律纠纷，针对暑期的求职、消费、出行、生活当中的法律风险，给大家讲全讲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汤律师。汤律师您好。
7: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又到了毕业季，找工作的大学生啊是越来越多。有的毕业生在签订合同时，由于社会经验尚浅、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那对于这些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来说啊，他们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合同该怎么来签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汤主任。
7: 在求职就业的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需要关注几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那么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呢，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呢，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那么根据本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去订立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这是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关注劳动合同当中关于试用期的规定。那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那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是不得超过六个月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个跟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他们的试用期呢，一般是不能超过这个六个月。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呢，对于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即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80%，也不得低于呢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它要不低于三个。第一个就是本单位的相同岗位的最低工资，第二个就是劳动合同约定的这个工资的80%，最后一个底线就是不得低于这个用人单位的所在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么现在的合肥市城区的这个最低标准呢是2320元，下辖的县市的最低标准是2100元左右。对，第三块就是关于社会保险费的一个交纳。那么我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向这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办这个社会保险登记。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社保费用呢，包括基本上有五个险种啊，在合肥这边呢是4块，那主要是把这个生育和医疗合并在了一起。那么除了这个工伤保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保险呢，都是这个单位和个人都是要去共同承担的，这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那么第四块是关于这个应聘的资料的原件要及时的去收回啊，对于提供这个担保啊交纳押金的这样的情况呢，要去果断的拒绝。那我国劳动法合同法第9条规定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么上述规定当中的其他证件呢，一般包括比如像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专业技能证书以及职称评定证书等等证件。那么即便用人单位说要暂时保管，那么这个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没有入职，那么公司要求你交纳相应的这些费用啊，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你大概率是遇到了骗子。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聘的时候的相应的资料的原件要及时给它收回来啊。第五个就是留存和保管好这个相应的劳动合同。一般呢，劳动合同呢至少是应该要签两份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是各持有一份。在实际用工过程当中，这个确实存在有些这个用人单位呢为了这个规避一些法律责任吧，他只签一份劳动合同。那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呢要这个最好是通过拍照或者是这个录像的方式，将这个签的这一单份的劳动合同呢将它保存好，遇到未来如果遇到维权的时候呢，不至于手上没有相应的这个合同依据。
4: 嗯， 也就是总结来说啊，大家务必要及时的签订合同，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劳动合同，坚决拒绝单位扣押身份证，还有这个收取押金和保证金也是不合法的。那汤律师，倘若这个试用期啊被无故的辞退，那咱们劳动者可不可以依法的索要赔偿？
7: 啊，这个试用期的权益边界啊，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单位会说这个先签3个月的试用期合同，考核通过了再签正式合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行为。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它的试用期的标准、试用期的时间跟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长短它是有联系的。那么在试用期内，它一般试用期呢，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啊，试用期它是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那么劳动合同如果是仅仅约定了试用期啊，试用期不成立，那么该期限呢为劳动合同期限啊。也就是说，所谓的试用期合同，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单位不能再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随意的去辞退这个员工啊，也不能这个按照试用期的标准呢去这个发放这个工资。而且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很多用人单位他们认为呢，试用期单位可以随便的这个去解除劳动关系，随便的去开除。但这个其实我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单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它是必须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那在这里呢就存在两个前提。那第一个就是在你录用条件，你必须是要在员工入职前你就要去明确告知他的，比如有书面的岗位说明书、考核的标准，你不能事后随便定一个标准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考核结果，就是你怎么证明这个劳动者

0: 哎，试用期内，不符合这个你所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这个条件，那么如果这些你达不到，那么作为用人单位，有可能就要因为承担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承担的相应的这个赔偿金。
1: 那接下来是关于社保的问题啊，很多听众会问啊，单位会说这个转正之后才给交社保，让自己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这个承诺书，想问一下汤律师，这个能不能签？
0: 首先呢，缴纳社保呢，它是一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他们是一个法定的义务，这是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它是不允许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来免除这项义务的。那其次呢，依据我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这个解释，这个第19条，它是怎么说呢？意思是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约定，或者是劳动者承诺，这个放弃这个购买社保，那么这样的约定呢，法律上是认定为无效的。所以呢，综合以上2个来看呢，自愿签订放弃这个社保的这个购买，其实你签与不签，都是没有相应法律效力的。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而且自用工之日起30天内，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劳动者去办理这个社会保险的缴纳和登记。
1: 刚刚这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汤律师说的非常的详细啊，确实非常的重要。很多刚毕业的这个同学啊，就因为不懂这些，踩了非常多的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汤律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短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就是问这一块的问题，因为这一块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错综复杂，大家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租房的问题啊，确实当下这个因为大学生毕业的比较多，然后这个租房的问题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租赁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房源是从哪里来。如果呢，一般情况下分2种，第一个是从这个房东这边去直租，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二房东或者是中介代理机构这边来签。那我们分别来说一下，如果是房东直租的话。直租的话，那么这个需要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房产证，房东的身份证原件，和这个姓名啊，跟这个房产证是不是一致，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房东直租，他相对来说他的纠纷会少一点，那第二块呢，就是二房东，和这个或者是中介这个代理机构签，那么二房东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要查看的就是二房东与原房东的这个原始的租赁合同。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二房东，你去从二房东那里租房子，你现在的租赁期限只是他与原房东剩下来的这个签订这个租赁合同剩下来的这个租赁期限。如果你不了解清楚，那有可能他剩下来的只剩3个月了，但是你要租半年，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后面的3个月，其实你这个租赁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是跟这个中介去签呢，这个首先要查验一下这个中介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啊、门店的资质啊，最好是不要跟这个中介的这种个人啊没有资质的，或者是这个私下的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居间啊。那么关于这个租金和押金的交纳呢，那么一定是尽量是转给这个相应的这个中介公司啊，因为是通过中介去租的嘛，这个关于如果不是从房东这边直租，而是从二房东或中介代理机构这边来租的话，那么一定要警惕这种长租公寓。比如这个一次性交纳了半年的或者是1年的房租以后呢，可能租金会比较便宜，但是极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租人啊，他有可能卷款就跑的了，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多年前还是屡见不鲜的啊。那其次呢，在租房的时候呢，要去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实地的核验。那对于所有的设施、水电的底数，要进行全部的记录。那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逐项的去查验用电、家电、家具有损坏的这个故障的，当场的要求呢，房东呢进行更换。这个水电燃气啊、物业费、宽带、 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数据呢，要给他在合同当中白纸黑字的给他写进去，放到附件当中，啊，避免退租的时候呢，这个发生一些扯皮。那第三块就是关于这个合同的一些核心条款，要逐条的去审查，租金、押金的金额及付款方式，啊，维修的责任的划分，因为你维修责任划分的不清楚，会导致对于

0: 在合同当中要约定这个退房时呢，你要约定好这个退的一些这个相应的合同啊，要在合同上给他约定清楚。那么退房时呢，如果这个房东啊无故去扣押金，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租房纠纷当中啊也比较多。很多房东呢，他会借着以这个墙面脏啊、家居有磨损啊、这个卫生没有打扫干净啊为由扣押金，甚至全部扣除。那这里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房屋设施如果是因为正常使用造成的正常损耗呢，承租人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个民法典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只是因为如果是承租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房屋设施非正常损坏，房东呢才可以从押金当中呢去扣取相应的一些费用作为这个维修费用，而且必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他去出示相应的这个维修发票和付款凭证啊，以证明这个他相应的一个实际损失。如果房东无故扣押这个押金的话，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向属地的街道办或者是租建部门或者是这个相应的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求助，那很多时候呢通过这种行政调解的方式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房屋押金的标记呢一般本身就不大，走小额诉讼程序一审就终审了，而且这个流程快，成本低，门槛其实也并不高，维权门槛。对，
1: 刚刚汤律师说到的这个维权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如果大家如果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来解决了。咱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就业和租房，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兼职打短工啊。有些同学会想在这个课余时间啊，想这个打一打短工，赚点零花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学生兼职被骗的新闻，有的会遇到交了押金找不到人。有的是干了活拿不到工资，还有的是稀里糊涂的就犯法。想问一下汤律师，在兼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常见的法律陷阱有哪些？大家该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
0: 好的。在暑期兼职纠纷呢，确实是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爆发的。那我们先从它最基础的一些法律关系讲起，然后再讲一些常见的一些骗局和维权方法。首先大家要明确的是一点呢，跟大家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在校的学生利用暑期勤工俭学，一般情况下呢是不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它是不受劳动法的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的，那双方呢属于一个劳务关系，它是在民法典的那个这个项下进行保护。那么原来的这个劳动部呢，这个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十二条呢就明确规定了，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他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兼职学生不能主张前面所提到过的这个社保、最低工资包括加班费这些劳动权益。那么双方的权利义务呢，完全是靠这个协议的约定。也正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的这种强制性保护，没有劳动法体系的强制性保护，导致呢这个兼职的坑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主要常见的呢高频的呢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就是交押金培训费之类的诈骗。这个是最老套的一种方式，在每年都会有。比如招聘的时候招聘这个暑期家教、展厅的礼仪、快递的这个分拣员。然后面试的时候说呢要收这个服装押金、工牌费、岗前培训费，少的呢几十几百，多的呢有可能也上千。收完钱之后呢就找各种理由不让你上岗，或者直接就失联了。那像这种情况就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是正规的招聘是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这个不仅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而且在现实过程当中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第二个类呢就是高薪轻松的这个网络兼职诈骗，同时还有可能涉及刑事风险。比如什么刷单返利啊，经常能看到，特别是在那个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里面，打字员日结300啊，游戏代练轻松赚大钱啊，这些基本上都是诈骗。先是用足不出户日入几百吸引学生， 一开始给

0: 给点小额的返利骗取信任，等你这个投入了大额的这个本金之后呢，就给你拉黑了。更危险的是呢，有些尖子还会引导这个学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这个美其名曰是帮公司走个账啊，跑分冲个业绩啊，给你一个高额的提成，这个有可能就不是简单的骗钱了，有可能你就涉及到这个帮信罪了。那很多学生呢，有的时候觉得，那我只是把这个银行卡，对吧，借给别人，我也没有骗别人，能有什么事？那其实不然。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支付这个结算帮助的，情节严重的就构成帮信罪，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暑期呢，有很多这个诈骗团伙呢，专门盯着这些学生，用这种暑期兼职动动手就能赚钱啊，诱导学生出借两卡啊，这里的所谓的那两卡呢，就是银行卡和电话卡啊。每年都有学生呢，因为这个事情而留下案底，最终影响了这种考公、参军、就业啊。说实话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银行卡、电话卡，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的账号，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哪怕是同学啊开口，我觉得也不行。这里不仅仅是为了防骗，更是为了是预防犯罪啊。第三个就是干完活拿不到工资啊，因为兼职呢，大部分都没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很多学生干完活呢，对方耍赖不给钱，那维权呢都没有证据。这里我给大家呢两个建议，第一个，短期兼职呢也是要签订一个书面的这个劳务协议的，把合同的内容、这个报酬的标准、结算的时间要给他写清楚，如果实在没有方法去签协议，那就通过微信或者是短信的方式把这些内容给他确定下来，做好证据留存。第二块呢，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呢，要保留好这个工作的证据，比如这个考勤记录、这个工作的时候的照片以及工作的这个沟通记录、派单记录等等。如果对方拖欠报酬，拿了这些证据，那去法院起诉啊，这个小额的报酬费用，走简易程序也是很快会得到处理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

0: 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
16: 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汤俊兴律师。汤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民商事领域的争议解决、刑事辩护、建设工程纠纷以及企业的法律顾问。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汤律师也是针对毕业生求职签劳动合同、试用期被无故辞退、社保的缴纳、租房的履约与押金的维权、学生兼职防骗以及警防触犯帮信罪等热点问题，给大家做了深度的解读，也提示咱们青年群体明晰法律的边界，留存证据，避开各类求职、租房、兼职的陷阱。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汤律师的解读，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不小心啊，真的是处处都有坑，尤其是出借银行卡这块，很多学生觉得没什么，后果居然这么严重。也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在兼职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个聊完兼职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出行消费啊。很多听众会问，现在特别火的这个研学旅游、亲子夏令营算不算是旅游？如果遇到这个虚假宣传，孩子受伤该怎么来维权？
18: 好的。这个首先啊，市面上出现的这些这个研学旅游、夏令营、亲子这个游学的这种产品呢，本质上呢，它都是属于旅游服务，受旅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约束。不管机构呢，它是以什么方式，是产品的教育产品啊，还是成长课程啊，它只要付费安排行程，提供食宿，带孩子参加活动，就适用旅游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则。所以呢，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些夏令营这些，我们认为它都是旅游啊。第二个呢，就是在研学产品过程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可能是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当事人的一些咨询，比如宣传说是清北名师带队啊，入住名校宿舍，深度研学课程，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校门口啊拍拍照片，普通导游带团，也没有什么这个课程。这种情况呢，他就可能涉嫌这个欺诈。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呢，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这个费用的3倍。也就是说，遇到虚假宣传的这个研学团，消费者呢不仅可以要求退还未产生的费用，还可以去主张3倍的赔偿。维权的关键呢，它是肯定是证据。那么建议呢，这个保留好报名时的宣传页、公众号的推文、直播宣传的录屏以及聊天记录当中的一些承诺，这个都要保存好。啊，这些就是对方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的一些核心证据。那有这些证据以后呢，可以向这个文旅部门123、315，包括这个进行反映。然后如果是调解不成的话，也可以向法院呢去提起相应的诉讼。
17: 那汤主任，除了这个虚假宣传之外啊，这个研学产品的安全责任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那这一块，汤律师，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18: 就因为研学呢，这个研学有更多的受众呢是未成年人，那么机构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啊， 比这个普通

0: 普通的旅游呢就更重了。那么根据民法典和这个未成年保护法的规定呢，经营研学夏令营的机构对参与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如果孩子在这个研学过程当中受伤，机构呢又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可能就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比如这个活动场地有安全隐患，没有配备足够的安全员，没有做到这个安全提示，发生意外后又没有及时去救助，那么这些情况下呢，作为机构他都是要担责的。所以呢，家长在这个报名的时候啊，一定要去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机构，确保这个安全保障的方案之后呢，确认了这个安全保障之后呢，再去这个为孩子去报这些相应的研学游这些产品。
1: 嗯，那唐律师，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时常会遇到这个强制购物、酒店降标这些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依法来这个索赔或者是维权？
0: 啊，这个里面有两块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那么关于强制购物这一块呢，依据我们这个国家的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啊，35条规定呢，如果旅行社有两个行为，哪两个行为？第一个就是这个低价揽客，然后呢再通过购物或者是这个提供一些付费的一些项目，然后收取回扣一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那第二块呢，就是给你指定一个购物场所进行购物，如果出现这两种行为，那么作为旅游者，那么可以在这个旅行结束后30天内要求旅行社去办理退货啊，并且要求旅行社呢这个先行垫付相应的这个之前所支付的相应的这个购买货物的这些货款，或者是退还因为增加了这个旅游项目而产生的这个费用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那么第二块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酒店的降标啊，服务的降标。这个服务的降标呢，实际上来说呢，它是一个违约行为啊。因为在旅行过程当中，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旅游服务法律合同关系。那么在这种法律服务关系这个之下，旅行社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全面的严格的履行他的这个合同义务。如果这个服务降标了，那这个降标的那他可能就是违约。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旅游者根据这个相应的合同约定，当然是可以找到旅行社进行索赔的，并要求退还这个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差额的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提供这个，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把这个合同给看清楚，对于这种服务的这个标准要在合同当中尽可能的约定明确。那么在这个实际的旅行过程当中呢，要对这个所谓的提供的这些服务要留存好相应的证据，拍照或者视频啊，这个以来证明这个双方啊这个旅行的这个服务确实存在降标的这样一个事实啊，为未来的这个维权呢提供相应的保障。
1: 好的，唐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在景区之内受伤，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好的，这个景区内受伤呢，这个就要看到这个景区它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呢，在这个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这个体育场所、公共场所，它的经营者和相应的这些这个大型的这个管理场所啊，这些场所内，这个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这个群众性活动的这个组织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那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比如你在景区里面，那么景区里面呢，他那个地方湿滑，但是他没有尽到安全的这个提示义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游乐场去游玩， 也是景区里面的游乐场所，那它的游乐设施呢，并没有这个去实施这个检修，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危险区域，它没有设置这个防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酒店就没有尽到它的安全保障义务，那这个时候酒店是要承担相应这个景区，啊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
1: 嗯，咱们出门旅游有讲究，在家上网啊也不省心。暑假孩子在家时间比较多，接触网络的时间也变长了。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上会说啊，熊孩子偷偷给游戏充了几万块钱给主播打赏，还有的孩子啊被网上的骗子骗了零花钱，甚至被诱导参与违法活动。那想问一下汤主任，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0: 啊，这个确实是暑期这个家长咨询的一个重灾区，而且本身这个我也是一名这个未成年的一个家长啊，就每年呢这个暑期这个未成年的这个网络充值和打赏的这个纠纷啊，都会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关于孩子偷偷充的钱能不能退回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分情况去区别对待，绝大多数啊都是可以退回来的。这里呢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呢，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这个八岁以下的孩子进行的游戏充值、直播打赏，不管是多少钱，但都是可以全额要求平台予以退还的，啊。那关于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只能独立的去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和他们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充值打赏的金额明显超出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和支配能力，比如这个一个小学生游戏充值充了几千甚至几万，那么这个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需要呢家长去追认以后才会发生效力。如果家长不追认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是无效的，那平台也应当要求退款。那么维权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维权呢要关键注意两点，第一个是你要有证据证明这个充值和打赏确实是孩子当时操作的，而不是大人。那这个证明，比如是充值的时间是孩子单独使用手机或者账号的这个启动手机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账号呢本身它也是一个未成年账号，充值的记录呢和这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也都是吻合的，包括你与客服啊去沟通的这些记录，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作为证据的。第二个关于维权渠道的问题呢，因为现在各大游戏平台啊、直播平台啊，它都设置了专门的未成年退款通道，直接在平台上申请就可以了，啊，按照要求去提供一些材料，啊，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呢获得这个退款的。对，这个如果平台拒绝呢，也可以向这个相应的这个网信部门啊去反映。如果最后这个协商不成了，那么也可以向这个法院啊提起诉讼。
1: 嗯，除了这个充值打赏之外，未成年人遭遇网络诈骗也是暑期高发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非常的多，比如免费的领取游戏的皮肤、账号交易返利、帮明星打榜返现、扫码进福利群，都是利用了孩子社会经验少、贪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的去诱导孩子转账扫二维码，甚至是骗孩子拿家长的手机操作。很多孩子啊被骗之后不敢告诉家长，错过了追回的最佳时机。想问一下汤律师，有没有这个建议给到家长
0: 啊？好的，这个呢，一方面嘛，我们觉得首先要多和孩子呢去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比如像这个要告诉孩子，在碰到这个要去填写这么相应的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包括要去提供这个 验证码的时候，最好呢是要跟这个家长来说一下，在你们判断不了的情况下，在小孩子判断不了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要去，首先要去告诉家长，哎，让家长去甄别一下这些东西是否能提供，是否能交出去啊。第二块呢，就是这个作为家长呢，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这个手机的这个支付密码给他管好，啊，这个在这个手机支付的时候呢，尽量的使用这个指纹或者是这个扫脸，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可以有效的防范大额的这个费用的一个这个转账的支出，啊，这当然了，这如果是真的因为这种情况被诈骗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去选择报警，啊，配合这个公安机关去收集相应的这些证据材料，啊，为未来的这个款项的追回呢，保留一下相应的证据。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汤律师。他说啊，今年17岁高中生，不靠父母资助，自己长期啊兼职赚取生活费，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了电动车的租赁合同，现在无力支付租金被起诉。想问一下汤主任，这个未成年人签的这份租车合同，能不能直接认定为无效？
0: 首先，这位听众啊，这个因为他已经年满这个17岁了，而且他也是去自己兼职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份合同呢，他不能直接认为无效，而且这个是在他的智力和这个能力范围内，他是完全是可以去处分他这样的行为的，所以这份合同是依法有效的，而且这位17岁的这个中学生，他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支付电动车的这个相应的租金。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家长发来信息，他说啊，孩子14岁了，线下的培训机构诱导他独自签署了2年的课外培训合同，学费是1年2.6万元，家长事前完全不知情，事后也不同意继续上课，机构要求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个汤主任，这个未成年人单独签订的这个培训合同，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
0: 这份合同它的合同效力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刚刚这位听众说的非常清楚啊，他说这个家长呢事前也不知道，事后呢也没有追认，所以这份合同呢，依据我们国家现代民法典的规定呢，它是一份无效的，它无效合同，这个双方这个机构呢是不得以这份合同为依据，要求这个14岁的这个家长呢，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去支付相应的这个违约金。而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对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小孩呢，他所能做的事情是要跟他的年龄和智力相仿的，而且这一份合同的这个价格啊已经过万了，所以明显跟这个小孩的这个智力和年龄他是不符的。那么这样的作为机构，他本身在签订合同时他就已经这个至少多多少少有些恶意了。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刚刚在这个广播当中啊，听到这个汤律师说了这个手机充值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岁，私自拿自己的手机在网上和游戏商家签订了虚拟道具的充值协议，一次性充了8000元。商家说啊，这个订单已经生效了，不肯退款。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的效力是什么？自己该怎么来举证追回这个钱款？
0: 这个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正好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因为他15岁，他是一个首先把他界定为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呢，他是在游戏当中呢去充皮肤啊，充皮肤呢，他的消费的金额呢是8000元，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在没有取得家长的这个许可的情况下呢？那么他这样的行为呢，他也是一个无效的，不是一个效力待定的，他就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那如果是无效的法律行为，那么他就应当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或者这个游戏的开发者，他应当将这个费用啊全额的退还给这个用户啊。那 首先要举证的话呢，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首先第一个要证明当时充值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小孩在操作手机啊。第二个就是要留存这个与这个相应的客服，这个游戏的客服他沟通和交流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的精彩分享，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这个感觉就是啊，这个警钟必须要长鸣啊，很多风险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能够记住今天的一些法律常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 目前全省1798家无糖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芜湖听众李先生通过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发现他家附近的行道树上有不少树干内嵌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接到问题之后，记者实地进行了采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立行立改，表示一周内将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目前整改的情况如何，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的报道。
14: 一周前，芜湖市民李先生曾反映芜湖市益江区益江南小区与松韵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近100棵栽种2-3年的香樟树存在安全隐患。芜湖市民李先生，
15: 他都是小时候 打的砖，砸的铁丝，那个花絮现在一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双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呢，它还没有侧，长大的时候它开脚心，它又分一过脚多呢。
14: 记者随即来到现场实地走访，来往途经此处的不少行人表示，平时也会留意到路边这些行道树，面对树木上遗留的支护构件，大家有着自己的思考。芜湖市民江女士：
16: 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吗？
14: 那么香樟树上遗留的支撑设施以及嵌入树干的铁丝铁钉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联系到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17: 可以吧，就是因为那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一周内把它整改完毕。
14: 有了明确的整改实现，现场整治工作实际落实情况如何呢？就在近日，记者了解到园林绿化科已安排工作人员为近百棵香樟树松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17: 我们专门派了我们这个网格的现场负责人到现场去监督跟管理我们的那个绿化养护单位，对现场的所有的就是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就已于当天就全部已经清理完成了。
14: 记者再次联系到最初反映问题的市民李先生，对于这次问题处理结果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芜湖市民李先生：
15: 现在我看那个砖已经不在了，那你们就起了责任了，这很好，我感觉很好。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同龄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祖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

0: 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呢有自主创业的打算，不过呢我不太了解国家或者是省里对于我们退役军人的创业是不是有一些扶持政策，如果有的话呢，我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退役军人创业目前享受的政策啊，据我了解归纳起来有这么三项。第一项呢就是平台支持，退役军人在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创业园区创业的呢，按照规定会享受经营场地租赁费用的减免、水电费减免、投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宣传推广服务等优惠政策。第二呢，就是金融支持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呢是可以达到150,000元。而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0,000元。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符合条件这四个字，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申请到这么高的创业担保贷款呢？您可以向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还有第三点就是税费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会享受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微企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人，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呢，准备打官司，可是我自己现在生活也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到哪儿去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哎呀，您这一下子问了是三个问题，我来给您一一梳理一下。据我了解呢，根据咱们省里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啊，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等11种事项是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所以，您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打官司，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么申请法律援助该到哪里去进行申请呢？你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申请事项的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所以您直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提出就可以的。那么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来告诉一下您。第一，您要提交法律援助申请表。 第二，有效身份证明。

0: 这个第三呢，就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第四呢，就是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其他的材料。如果您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确实有困难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口头的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记录，代为填写法律援助的申请表。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就可以了。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8: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0: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5: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啊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是以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6: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前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业前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业前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十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三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居住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7: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9: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20: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该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五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五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 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五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0: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11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是一些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11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植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一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置和实施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壤地区具备实施公开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加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藻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北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呢，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知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 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很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

0: 享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2026年省级领导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导制改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王清县与陈亮举行工作会谈。
5: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勇担使命，真抓实干，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4: 安徽各地树牢底线思维，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以好材料好工艺夯实好房子根基，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上半年审计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审计发展“十五五”规划、法治安徽建设“十五五”规划。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总要求，聚焦审计重点，围绕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地方债务、生态环保、基层三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意识，把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作为审计重要内容，动真碰硬揭示问题，形成实质性震慑。要狠抓审计整改，用好用足审计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标本兼治、长效长治。 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严明纪律作风，提升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经济监督特种部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筑牢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切实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化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加强党对法治安徽建设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2026年省级领长会议召开，听取全省领长制改革情况汇报，审议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省级领长分工方案、安徽省领长约谈办法试行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领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长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贡献力量。省长、省级总领长王清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五级领长认真履职尽责，林业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增强，林业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领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导向，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加快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要推动重管并重，持续推进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湿地、森林资源等重点领域保护，抓好国家林草局督查和通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要加快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林产品精深加工，特色林业产业加速升级，推

0: 定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扩大林业碳票跨区域交易规模。要强化联农带农，总结推广省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经验，有序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分区分类推进国有林场体制机制改革，带动林农共享改革红利。会议强调，各级林长要切实当好林业资源保护发展第一责任人，高标准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把林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林长加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1: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陈亮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清县指出，15、50期安徽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金融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持续优化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发展生态。希望中金公司发挥专业化、国际化资源优势，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搭建对接平台、创新合作模式，完善综合服务，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陈亮表示，安徽资本市场发展态势好，潜力大，将精准对接安徽所需，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和项目，携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0: 连日来，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锐意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请听报道。
3: 走进江淮汽车技术中心，企业的国际业务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兴市场布局，全力冲刺下半年出口目标。作为安徽汽车出海的主力军，江汽集团产品目前已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量突破170万辆，中高端轻卡出口稳居行业第一。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对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做出的重要部署，这为江汽国际化发展注入了奋力往前赶的强劲信心和动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国际事业部总经理于洋：
4: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品升级，提升全球的产品竞争力，加速本地化生产和海外服务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为安徽15外贸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3: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在皖北首个综合保税区蚌埠综合保税区，蚌埠海关立足自贸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建立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机制，带动硅基、新型显示等主导产业外贸提质扩容，持续释放综保区开放平台效能。蚌埠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孟华清：
5: 全会的召开为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通过制度创新、业态融合与通关便利化，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助力皖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3: 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铜陵海关启动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有效打通了沿海国际枢纽港与长江内河港之间的物流动脉，可让企业整体通关时间缩短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至20%。铜陵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汪小琪：
6: 继续对标全会部署，锚定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求，深化改革，优化大宗商品进口监管模式，以海关改革实效，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升至全国第8位，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在位于滁州市飞利浦空调产研基地，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 今年也。

0: 来，企业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企业所在的滁州市南桥区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常态化举办外贸业务培训、货运物流与金融服务沙龙，帮助外向型企业破解通关、退税、融资等难题。滁州市南桥区商务局副局长汪洋：
1: 深入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在通关便利、展会搭台、政策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0: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外向型产业竞争力，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2: 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请听报道。
3: 聚焦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全链条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四条基本路径，着力开展数字化改造提升、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企业隐喻等八大行动，构建响应敏捷、协同高效、安全可靠的数字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光宏：
4: 行动方案突出以数字技术赋能改造升级供应链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联动，既是破解当前供应链堵点痛点、降低产业运行成本的迫切要求，也是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支撑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3: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安徽力争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打造15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平台，2到3家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较2025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以上。
5: 应对强降雨，安徽各地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6: 受上游来水影响，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针对当前水情变化，阜阳市阜南县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聚焦水文监测、电力保障、枢纽管护等关键部位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枢纽随时能够投入调度运用。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主任郭俊军：
7: 进一步加密拱村巡查频次，持续紧盯上下游水位、闸体位移等关键检测数据，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6: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8: 我们第一时间对王家坝闸变压器、配电设备等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全力保障防汛调度、排涝排险设备不间断供电和状态群众生活用电安全，为淮河防汛工作筑牢电力保障防线。
6: 昨天上午，颍河界首站超警戒水位，上游洪峰正继续向安徽推进。省水利厅将阜阳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界首市颍河沿线部分低洼滩地出现过水情况，界首市迅速响应，组织人员24小时值守，紧盯河道水情变化，全力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界首市水文勘测队负责人王旭：
9: 我们全员在岗，及时研判水情情况，加强水情检测，已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合自筹，由水情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6: 13号夜间，宣城宁国市西金河河水暴涨，造成一名群众被困。宁国市消防救援局立即赶赴现场，依靠搬运、挖掘等徒手方式，历经3小时成功救出被困人员。泾县蔡村镇爱民村突发山体塌方险情，影响群众出行安全，当地迅速开展清障工作，对周边边坡隐患开展排查。宣城市泾县蔡村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凯：
10: 受8月13号环境暴雨影响，蔡村镇爱民村山顶道路出现陡处塌方，正在加紧修复，目前部分道路已经恢复了通行，村民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6: 连日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合肥市长丰县部分草莓苗床出现积水，当地组织专家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等重点环节，现场指导煤农

0: 且逐渐减弱。虽然本轮台风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基本结束，全省仍有8座大型水库、30座中型水库、770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规定安全泄洪。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1: 重点督促滁河、银河等沿线各市按规定开展汛期查险，继续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的排查，严防地质灾害滞后性的影响，持续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安全有序的组织群众返回。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3: 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和好工艺，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包河区，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聚焦业主日常居住痛点。项目针对管道异位回流、楼层间串位的问题，采用多重密封构造优化排水管路，大幅减少异位，同时全屋搭配专业隔音构造，经过双层降噪处理，室内噪音可降低近20分贝，营造安静清爽的居家环境。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工程师梁宇森：
5: 配置深水封地漏、防臭密封圈，同时加粗下水管道，依靠物理结构杜绝异位上反。隔音方面，三波两腔玻璃搭配130毫米楼板及减震隔音垫，有效提升室内静谧度。
4: 除了优化居住感官体验，这个好房子还采用针对性的墙体施工工艺，有效规避墙面后期开裂通病，同时全屋搭载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家电、新风、安防设备一体化操控。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负责人蔡松林：
6: 既靠硬核建造公益筑牢房屋质量根基，又通过人性化设计提升居住舒适感，全方位兼顾住宅的耐久性、实用性、智能化水平，力求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贴合群众期待的高品质住宅。
4: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位于阜阳临泉县的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一块块圆片玻璃经过切割、磨边、钢化等多道工序，化身为高品质的建筑玻璃产品。围绕好建材的精细化部分，企业研发的钢化玻璃的自动切换磨边装置，可自动实现粗磨与细磨的切换，有效提升磨边精度和效率，大大增强整窗的节能效果。阜阳市临泉县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大伟：
7: 通过技术创新，让玻璃的边部更加光滑，精度更高，后续合片安装的质量就更有保障。而好房子就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用新技术、新工艺制造出每一块玻璃，为千家万户的好房子添砖加瓦。
4: 硬核的建筑品质是宜居生活的重要保障。在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从人居安全与舒适角度出发，精工打磨室内每一处细节。门窗材料不仅能够阻隔温差，提升室内采光通风效果，还保证了居家安全性。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置业顾问张秘密：
8: 我们给业主配备的门窗的话，我们入户门用的是防火机装甲门，同时呢也是配备5合1的指纹密码锁交付，安全系统也会更高。
4: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一个个工艺细节，把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9: 紧扣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路径，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10: 今年以来，安徽省金融系统紧抓“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战略机遇，持续夯实涉农金融服务，将金融资源精准导向乡村振兴关键领域。通过强化信贷投放、创新担保模式及聚焦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图景加速落地。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宣城广德邱村镇前路村的盛国循环农业有限公司的白牡丹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钢架棚整齐排布，鸭身。

0: 此起彼伏。养殖基地现存栏蛋鸭6万余，每天可产出新鲜鸭蛋约3万枚。而去年此时，基地负责人段胜国还为行情低迷而发愁。正是广德农商行的助力，让基地新增皮蛋深加工业务，经济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段胜国：
1: 给了我们批了30万的贷款，我们马上就增加了一条皮蛋是加工的线了。当时做的时候，皮蛋才3块来钱一斤，今年鸭蛋已经涨价涨了5块多，我们现在卖掉的话，增加了大概有40%的利润。
0: 广德农商行对盛国循环农业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是我省金融活水不断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我省金融系统聚焦粮食安全、种养职业等涉农重点领域，加大信贷倾斜力度，让普惠金融惠及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今年茶叶生产的关键时期，六安金寨县由方店乡永生利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发愁。金寨县农商银行由方店支行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申请茶产业链上贷金融产品。公司董事长黄永生。
2: 贷了2万给你，这个产品呢非常好，它这个审批速度快，放款速度快，而且利息也低，一个星期钱就到位了。
0: 今年，我省继续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在“十五五”时期，依托农业保险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为保障农民利益和端牢中国饭碗，织牢紧密安全网。在蚌埠五河县升级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近期，五河县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险额度超过1500万元。朱荣堂积极参保，有效化解了螃蟹这种易受天气、水质、病害等影响的产业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朱荣堂。
3: 保障是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五河县金融机构通过镇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支公司经理邱峰：
4: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0: 日前，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战略合作协议也在池州签署，标志着集保险保障、农资保供、信贷支持、担保增信和产品收储于一体的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全链条服务模式落地池州市。这一模式将零散的金融资源整合到一起，把农户最关心的种地保障、担保借贷、农资供应和保底收购等事项串成一条龙服务，让种地有保险、缺钱能贷款、农资更便宜、收成有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国元保险池州中支副总经理汪继平：
5: 确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帮农户稳住生产、稳住收入，助推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呢更加规模化、规范化。
6: 这个暑期，安徽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在行走的课堂里追寻红色足迹，体验江淮风情，探索自然奥秘，收获书本以外的知识和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暑期以来，黄山问古考古科普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依托距今5000余年的蒋家山新石器遗址打造的科普馆，凭借沉浸式、互动式的研学体验，一经开放便持续火爆。研学学生胡小雨：
8: 这里能学习到很多跟考古有关的知识，我还学习了如何制作徽州鱼灯，觉得特别有意思。
7: 这个暑期，池州市东至县立足本土多元文旅资源，推出系列特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奔赴行走的课堂。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接待研学游客3.4万人次。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9: 让孩子们在这片探风中了解历史，释放天性，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7: 在铜陵市郊区，当地统筹大通古镇风景区、大山生态风景区，依托沿江人文底蕴、沿山生态禀赋，打造一文一野、一静一动的差异化双线研学体系，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探秘新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大通古镇风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吴祖玉。
10: 围绕长江生态保护、千年古镇历史、传统非遗文化、特色农耕文化四大主题，打造分层分类精品线路，打造可看、可听、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古镇、亲近长江的过程中，厚植生态情怀，传承本土文脉，
7: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血脉。在蚌埠市怀远县龙亢镇新四军淮上办事处就职，研学学生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研学学生董雨辰：
11: 先辈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我们更应该好好把握现在，遇到学习的难题也不能轻易松懈。
7: 社区课堂也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实行校内托管加户外研学融合新模式，将课堂搬出校园，把教育融入自然，以多元化、特色化、公益化的课程体系丰富学生暑期生活。毛集实验区花家湖学校学生马明：
12: 我们不仅可以在学校完成作业，学习新知识，还能走出课堂，学习红色历史，了解湿地知识，体验科学实践，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们的假期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聆听岁月故事，乐享幸福晚年。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5.5，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有温度，守护夕阳红的行走力量。我们常说呢，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当科技遇上养老，会碰出怎样温暖的火花呢？在我们身边啊，就有这样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正悄悄地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着一幅更温暖、更便捷的蓝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其中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项目的负责人邵东升，邵总。邵总您好，欢迎您，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8: 左霞老师好，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邵东升。
7: 嗯，非常欢迎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哎，邵总一听到就是您的这个单位哈，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既高端又有点距离感哈。那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中心主要是做什么，我们的总体目标还有现在取得的一些成果是什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左霞老师。从名字上看，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淮就是指的是我们安徽江淮大地，然后前沿技术就是指的一些咱们国家的一些前，就是前沿的颠覆性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们负责一些研发和落地。协同创新呢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和当地比如说中国科技大学、河工大、中科院或者38所以及清华大学、哈工大，就是我们相当于集中这些行业内的或者是教育学术资源，我们一起把这些事干好，这就是我们中心的简介。然后我们中心成立于2021年9月，是安徽省委批准设立、省部共建的研发机构，就是和国家部委一起建的。然后我们的主线是智能科技，包括一些智能无人系统，巨神机器人，以及智能测评研究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就是面向军事或者国防，还有民口领域的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成果快速转化落地。然后我们中心这一块先后获批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种牌子。然后我们在体制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联合国内清河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大等一些优势贡献单位，我们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人形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飞行器、康养机器人等一系列标志成果。其中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启阳系列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迭代，然后我们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就是在前不久，8月16号， 在北京举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的两款人形机器人分别摘得拆药分解场景金牌以及原地跳高银牌。
7: 嗯，说到这要稍稍打断一下邵总的介绍，因为可能有一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见过哈，在前不久咱们安徽举办的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这个原地，也是录了一些原地跳高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现场视频哈，当时就给我们介绍说获得了银牌，当时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可能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关注到了哈，就是这个稍稍打断了一下哈，我们继续请邵总给我们介绍。
8: 嗯，是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款是那个就是智峰无人机，很小，它的无人机就像手掌那么大。
7: 嗯。
8: 然后它是然后重量的话只有大概100克，然后是我们全球首款实现在线感知建图自主规划探索的很小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那个侦察还有一些救援场景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启江这一块的试处零交手。在目前国际上是同等自由度条件下是体积最小质量最轻的一些产品，然后这样的话江华中心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产业化，现在目前成立安徽启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然后也孵化巨人智能机器人飞行器包括次日平台等产业化公司，就加速这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高效转化，然后与安徽矿机合力，还包括正在和安徽医科大学这一块等企业还是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推动这个巨人智能在多场景的深度运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神力的这个打造巨人智能创新高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就比如说军科委的起源实验室，我们正在打造江淮实验室，然后抢占智能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7: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感觉咱们中心就好像是一个科技孵化器一样哈，正在把很多未来的现象呢变成

0: 现实。那在您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方向里面，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跟我们中老年朋友相关的哈，就想问问您，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康养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战略意义呢？就是它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发力呢？
1: 好的，因为这样了，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去年年底，咱国家统计局是显示的，就是统计的数据，就是咱们中国的就是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中国总人口的22%，但是世界上那个红线是在20%，咱们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民政局预测的是2035年，咱们的中国的60岁人上人口要占中国总人口的30%-35%，相当于咱们现在是目前是中老龄化，然后可能是中老龄化。但是呢，咱们的这个90后、80后的这子女呢，还有包括现在是都在上班，一些老人，比如说老人如果说得了一些疾病，他没法照顾，现在的护工也是很短缺。这导致什么呢？导致现在就是老龄化，现在就很严峻，然后省市政府也很重视，然后就从政策，也包括从科技产品各种层面来怎么想推动这个康养机器人发展。然后我们健康中心呢是以国防科技为主，但是呢我们领导也想了，结合当地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然后我们在民口上也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有这个初衷，相当于我们把一些颠覆了前沿性的智能机器人技术，然后相当于能和这个当地的这些需求结合，
0: 结合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实际需求哈。
1: 然后把这些科技成果，然后运用在这个养老机器人上，所以说我们又规划了一个康养机器人这块项目。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整个我们项目情况。
0: 好的。
1: 对。
0: 就是康养这块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有一些什么样能助力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好好，首先介绍我们团队。我们团队的话，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团队大概有10多个人，然后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是康复、养老还有助残领域的机器人，包括辅助设备、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主要是
0: 康复、养老、助残领域，
1: 助残，对，
0: 还有一些辅助设备哈。
1: 对，它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是提高训练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效率，还有拓展那个老人、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就是说，我能通过一些怪骨骼或助行机器人，能让老人借助这些设备呢，能独立的出行或者生活。不太需要什
0: 需
1: 么
0: 要别
1: 家
0: 人的帮
1: 人
0: 助。
1: 呵护，尽量减少家人的呵护，能靠这些智能机器人来拓展他的生活能力，然后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国家这一块有养老促进和银发经济，这些还包括在安徽省也有一些康养政策，然后智慧养老等国家战略，还是我们以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基础，就是我们还是想为中国老龄化和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还有包括提供一些设备支持以及增加社会福祉，这是我们
0: 其
1: 的
0: 实，
1: 初衷。
0: 对，刚才听了邵总的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些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啊，以后万一老了，到了一定年纪，自己这个行走不便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带来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1: 对，然后在我们这个产品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面向脑卒中、偏瘫、脊髓损伤等患者，还有包括弱机能老人的康复治疗和自主行动能力这恢复需求。然后我们突破，养老康复机器人刚柔和设计，多传感感知规划、人机共融控制算法等一些核心技术。然后我们规划出就是前沿技术和咱实际的应用需求，交叉融合的整体产品体系。然后我们研制出下肢怪骨骼康复类，包括康复助行类、智能轮椅助行、轻量化助力怪骨骼等4个体系，我们有11款产品。然后我们多款产品现在目前已在养老机构和康复医院场景进行试用，一些取得了一些应用报告。然后这样的话，还是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技术，为失能、半失能、弱机能老人提供从卧床护理到站立到行走到居家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说，还是想让这个老人能自主的生活起来。
0: 就是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
1: 对。然后我们在知识产权和获奖方面，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申请了60余项，全部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论文2篇。然后我们获得了就是全国信路委优秀产品设计奖2项，还有省科技厅的我们做了一些新产品鉴定报告1项，还有我们产品的就是相当于 CE 证书6项。对，在行业指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积极配合审理，然后撰写提交安徽省康养行业政策还有科技攻关2项指南。 现在目前的话，这个康养政策指南现在已经去年11月10日，但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发文了，就支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然后第七条提及，研发康养助行护理机器人，还有包括第十四条推动康养领域交叉前沿技术研究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提出来了，对，帮助省里面一起在初步画策。
0: 好的，那通过刚才这一段这个邵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看来这个选择康养领域不仅仅是市场的趋势，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啊。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底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的带来了哪些科研产品，请邵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做了11款产品，然后我们是比如说做了下肢外骨骼类、康复助行类、轮椅类，还有一些轻量化外骨骼类。那我就是从一个产品类别来
0: 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其中的一种，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也是同样我们也是在这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也是我们的记者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哈，现场体验了一下，的确是有助力助行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科幻，那在您和团队的心目当中，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你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最核心最想传递的设计理念又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呢？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其实这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它现在是分为两款，像如果说在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版，就是说它是很专业的，就是它是包括对你的就是全身穿戴，有个台车，相当于就是按照那个康复师做了一些训练计划导入在设备上，然后等人呢患者呢他的腿部是绑在外骨骼上，它是靠外骨骼的那个机械的力量来牵引咱们老人的腿进行一些那个行走训练，就是咱相当于迫使他，就是让老人就让他一直走，相当于恢复他的神经信号，这个专业术语叫那个叫神经内核，叫神经康复，就相当于什么呢，他的肢体是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外骨骼的不断的这种刺激训练，让他的这个信号恢复了，那人的信号恢复了，那大脑的信号就能到肢体，那正常的他就能慢慢就能走路了。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我们团队也是很用心设计，然后我们分别比如说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个奖，然后今年呢我们做了一款便携式的双宽助力外骨骼，也获得了2025年的金龙伟设计奖，以及我们还做了一款新冠椅，我们也获得了今年的深圳的一个比赛设计奖。然后我们理念这一块分为四块，一个是第一肯定是安全性，就是咱们外骨骼不能说
0: 对人体有害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
1: 是失控，或者是把人的关节掰断了、腿掰断了。第一，首先是安全性，第二是一定要使用简单，就是说咱老人的话，你这个如果设备用起来很复杂，那老人可能接受度不高。
0: 对，
1: 还有人体工学这一块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人穿起来很舒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安全气囊，包括一些穿戴式护具，就像我们坐汽车一样，就是它的汽车的设计感就是你坐上去就感觉很舒服很柔软，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能自适应调节，因为咱们老人包括正常人也是，他有不同的体型，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就适应不同的体型人体适应，还有以及人机共融，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整体的这种产品的色调是很温暖的，然后我们的交互屏呢就是说人机界面呢我们有一个掌门模式，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老花眼，但是我们签完掌门模式的话，它的字体会很大，很清楚，然后包括一些还语音识别，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包括还有我们经常参加这种各种的就是行业内的这种比赛，比赛的话，他们主要还是从那个产品落地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以及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还有包括美学、绿色设计、时尚、传播、智能。还有人文这关怀这一块，十个方面打分，我们都获得了不错成绩。所以说，我们就是团队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综合上面的一些设计理念，包括现实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的十人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外观、有结构、硬件、电控、软件各个方面，然后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是去养老机构或者老人去调研，把所有大家的用户需求 我们进行拆解讨论，然后我们研制，研制完之后，然后我们比如去养老机构，再去找产品适用，找不足，不足之后我们总结回来，然后再迭代，再到定型，我们这个过程。
0: 就是迭代不停的在更新，在那个更好的完善它，对吧？
1: 对，我们刚找不足，然后再迭代定型，对，直到它能定型。
0: 说到这里，稍稍打断一下啊，邵总，您跟我们说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受众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听起来如果语速太快，可能听得不是特别仔细。我再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名称介绍一下哈，叫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行走不便，这不就是下肢吗？行走不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外骨骼康复的这个机器人去辅助您。刚才邵总也说了，首先肯定是确保安全的，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实用简单。如果说复杂一些，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可能就有一些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工学方面，我们这个康复机器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呢，它穿戴也是非常舒适的，不会穿到您的身体上，觉得特别不方便、不舒适，有一些硬硬的或者硬邦邦的感觉，所以它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同时，不同的体型、不同高矮的人群呢，也是受用的。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长辈模式，比如说刚才邵总也说到了，我觉得特别体贴，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是眼花，或者是有一些语音提示的功能，语音辅助的功能，我觉得这些啊，可能都是非常有助于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这个一到了年上了一定的年纪，行走不太方便，又不想这个让子女操心。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提前就坐轮椅啊，或者是有一些辅助的。我记得好像在大街上也看到过，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推着一个类似于轮椅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穿上了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或者是像刚才邵总还介绍了两款产品，叫双髋助力外骨骼的机器人，以及我们膝关节，因为都是腿部的一些不适的嘛，如果穿上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对他们的行走就会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通过长时间的像您说的在医院的这个器械的这个机器人的训练，是不是他们就能够恢复自主去行走了呢？邵总。
1: 我们有一些案例，是的，确实就是你通过不断的训练会改善你的那个行走的能力。
0: 那案例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说，我们继续把刚才的这段内容给大家介绍完整，我们继续请邵总介绍。
1: 好，其实相比，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也很多，老人产品，比如说各种的老博会，然后其实我们这一块在产品这一块细节上，我们注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外观细节，还有一个是以人为本以及科技和交互感。
0: 那
1: 首先
0: 详细的介绍介绍
1: 讲一下了外观设计。其实我们您刚才给介绍了大概我们有11款产品，我们有形成一个谱系，但是我们都有很高的外观辨识度。比如说我们就爱上汽车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外观都做成家族脸谱设计，就是比如说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东西。包括人机交互界面也是一样，里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包括我们的一些启动设置，就做了一些完整的标识度。就像我们大捷汽车一样，比如说外观辨识度很高，比如说是德系的奔驰宝马 BBI， 包括日系车、美系车、国产车，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家车。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也想根据这个外观这一块细节，我们做出自己的品牌出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还是安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助行机器人上，我们助行机器人它是辅助老人行走，我们前面装了一个安全的车规级雷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有4个雷达，就像我们倒车一样，它如果说前面正在行走的过程中
0: 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者是
1: 对，在20厘米或者50厘米，我们现在设置的是50厘米的，它遇到障碍物，它会及时的界面上弹出报警，这样的话就是机器人就会慢慢的停下来，甚至到制动，就避免就是安全事故的出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外骨骼，比如说我们上髋助力，还有我们的下肢康复外骨骼上面，我们的机械腿的调长，因为我们机械腿要调它的长度，我们现在是自动调长，就是说跳床的话我们也涉及到极限纤维保护，还有一些是关节的角度，比如说咱的关节的度数从0到90度，我们也设了纤维，就防止机械腿的关节大于人腿的活力度，这样的话会让把人的腿掰断掰折断的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些安全保护，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以人为本。然后最终的话我们还是注重，因为我们是前沿技术嘛，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些产品的科技和交互感，就是相比较一些传统老年产品，比如说那种拐杖还有那种轮椅，我们一个是加了一个长辈阅读模式，还有智能显示， 还有包括还有灯的，我们机器人设计了一些灯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机器人是在运行的时候，还是在等，还是在有危险障碍物的时候，比如有危险的时候，它有黄色，有红色报警，它正常运行的时候是绿色，还有语音交互提醒，比如说，你该就是说我们这还有些，比如说加一些那个文娱游戏，我们把一些那个老人他累了，还把一些那个下象棋、下军棋，还有什么扑克牌，我都可以放在机器人上，都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做一些交互，这样的话会。会让老人会黏住这个机器人，
0: 喜欢上这个机器人，
1: 对，让我们机器人更智慧，然后能黏住老人，他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相当于目的还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他，让他慢慢恢复自己正常的生活能力。这块就是三个细节，展开说一下。
0: 虽然说，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这个涉及到产品当中，这背后肯定是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技术攻关哈。那为了实现这份懂得和安全，就是懂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朋友们的安全，我们的研发团队一定是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挑战哈。那就想问问邵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你们遇到这些挑战的话是如何克服的呢？
1: 好，比如说我们在研发外部谷歌给一位老人适应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他说你这个设备太重了，我背起来之后就很难受，感觉就有负重。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第一代样机的话，我们材料是用铝合金做的，大概重量大概是4.5公斤。然后后来我们又一直攻克，然后我们用一些工程塑料，比如说用 IBS， 还用的是那个碳纤维结构。这样的话，碳纤维结构我们不断的试，但是刚开始我们为了减重，试重量减到2.5公斤，但是试的过程中，老人一试，他的力不够又断了，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又不断的做仿真做优化，然后又选了一种就是复合材料，这样的话整体重量在控制3公斤，然后现在满足了指标，也相当于是把整体的重量刚开始5公斤降到3公斤，这一块相当于，但是还要保证强度，这样的话相当于达到一个契合点。这样的话解决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轻量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的柔顺力，就是老人老是感觉就是给他适应过程中，他说你外骨骼感觉就是不那么柔顺，就是感觉很刚硬，就是相当于强制的带着我走。这一块其实它是个算法问题，然后后来我们怎么突破呢？我们采用一些力微混合算法。就是我们知道老人，就像我们通过传感器来监测老人的意图，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抬腿，抬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分析他的步态分析，就是我知道他的摆动向还是前进向还是什么向，然后通过一些他的所处的步态，然后我分别给他施以不同的力。我之前是给个固定力，然后现在不是，我现在根据他的步态曲线，根据他的波动，然后给他一个自身应的力，这样的话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就柔顺性。
0: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交流就到这里啊，因为待会儿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场，邵总将会我们带来真实的用户故事，看看这款机器人是如何具体的帮助一位长者解决生活难题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子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

0: 放不进牵挂上。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0: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7: 将军。
1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邵东升邵总，给我们介绍了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的硬核技术。那下半场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内心。那邵总想问问您哈，作为研发者，当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用户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真实的用户故事或者是典型的应用场景让您和团队印象特别深刻，觉得你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呢？
2: 董老师，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用户故事，比如说一个陈伯伯的，我们叫第二条腿，然后现在跟他分享他的用我们外骨骼机器人的故事。
20: 陈伯伯第二条腿，那一听陈伯伯应该是腿脚不太好，对吧？
2: 对。
20: 他有多大年纪呢？
2: 他72岁，他是一位退休老师。
20: 嗯。
2: 然后他是喜欢就是书法，还平常就是在得病前喜欢逛公园。
20: 嗯。
2: 然后他这样了，3年前他是因为一次中风，导致他身体左侧肢体偏瘫，就是右腿也没有支撑。
20: 嗯。
2: 然后他平常很喜欢逛公园，结果相当于把他不能走路了，给他打击了一下。然后什么呢？他每次上厕所都需要老伴和他的儿子来架起来，
20: 就是生活等于是不太能够自理了。
2: 对，
20: 就的确是精神上一个打击。
2: 是的，他就是平常很喜欢雷打不动的逛公园和晨练，都对他来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后他其实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老伴和他儿子还上班。每次看到他们的额头的汗水的时候，他内心感觉是还是非常那个愧疚和无助
20: 的。就是相当打击了，因为才72岁哈，应该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2: 对，
20: 但是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重心，腿脚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家里人去
2: 照顾，
20: 等于是照顾他，
2: 对，
20: 所以这个心理可想而知啊，非常痛苦。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让他使用了你们的产品呢？
2: 对，是在就是在他们那个医院之后，康复师推荐下，然后尝试用我们一款研发了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对他进行康复。
20: 那具体是怎么帮助他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他帮助的时候并非是个模糊能走了，然后我们体现一些生活瞬间，比如说我从四个方面，从他的学步到独自行走，然后到生活自理以及科学康复这四个方面来讲，然后我再说一下子对他带来的改变。
20: 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如果遇到有老人哈，不论是您自己或者是您的父母啊，遇到有这种行走不便，在家里生活可能也需要人照顾的，那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事例哈，看看对您是不是也有帮助。
2: 好，第一，首先是重新学步，因为他不能走路了嘛，然后我们是从刚开始第一步就是从卧床到站立的对应，就是从他早上起床，因为每天早上是必须要起床的，刚开始的话他需要家人合力把他扶起，然后扶住他的肩膀，慢慢的就是过程很就是缓慢且痛苦。现在呢，就是说陈伯伯穿好外骨骼后，在我们的辅助下，治疗师只要按下手中的控制键，然后他的外骨骼的智能关节，就是髋关节、膝关节，他就会精准的发力，然后能平稳有力的把他的身体从坐姿推送到站姿。我外骨骼机器人是可以坐着穿的，可以从床上穿也行，相当于慢慢的外骨骼靠机械的力量把它相当于从坐到站。
20: 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2: 对，
20: 以前他起床可能起身下地都需要家里人去帮扶他，但是如果穿上了我们这个下肢外骨骼的机器人的话，他自己坐在床上可以穿好，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辅助他站立。
2: 对，有个模式就是坐站模式，就是坐站，我们有一个模式能
20: 坐站的模式，
2: 对，从坐到站的模式，他就是把它站立起来了。但是这站立起来的话，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他刚开始不接受，后来的话他感觉就很激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的老伴和自己的儿子的搀扶了，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站立，我能站起来了。
20: 就是人老啊，可能就是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人别人照顾我，我真的就老了。但是我如果我能够生活自理，可能每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2: 对，我还是很独立，很年轻。
20: 对对，是的。
2: 然后第二步就是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我能独自行走。我从客厅到公园的突破。那我刚开始刚外骨的时候，我只能是就是慢慢的我靠住沙发，靠着餐桌，我从沙发上走，沙发我扶着沙发穿着外骨骼，然后到餐桌慢慢走。刚开始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室内。然后我在站立模式下的话，就是我们陈伯伯的那个重心呢，它是发出前进的指令，就是我们外骨骼能感知到它有迈腿的这种，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我重心是前倾的，然后我左侧机械腿我会带动它无力的右腿完成迈步落地和支撑的全过程，就是咱相当于一个小孩学步一样，我刚开始先迈起来， 然后再落地再支撑，然后同时也能为他的那个右腿无力嘛提供一些辅助支撑，
4: 嗯，
2: 这样的话他不再完全就是被拖行，而是真正的参与行走。其实什么，我外骨骼不是说纯粹的机械式的给他指令，而是说我一些传感器能感知他的一些他的意图，就是说我能感知这老人的行动意图，我知道你要迈腿，然后我就能提供一些适时的精准的助力，
4: 非常智能的。
2: 对对对，
4: 嗯，
2: 然后就是什么呢，通过一定的训练，他刚开始是在家里面客厅，他没出门，然后在自己的客厅，然后到慢慢的到了小区里面的走廊，
4: 嗯，
2: 走廊里面训练，然后后来的话在后来就是在训练一段过程中他熟悉了，
4: 嗯，
2: 然后在家人的陪伴下，
4: 嗯，
2: 他就慢慢的从家里面走到自己的社区公园。
4: 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突破呀。
2: 对，
4: 嗯，
2: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他能踩在这个公园的落叶上，落叶之下有沙沙的声音，他说我这辈子都感觉要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其实说他现在已经靠外骨骼他就能走在这公园的草地上了，他感觉就是对他的信心又提升了一些。
4: 嗯
2: 嗯，
4: 这是前面两步，第一个就是从卧床到他自己能够自己站立起来，
2: 嗯，
4: 第二步就是他可以独立行走了，
2: 对，
4: 不仅可以在家里迈步，
2: 嗯，
4: 而且还可以从家里走到这个社区的公园，实现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哈。
2: 对，我能走路了。
4: 嗯，
2: 第三步还有一个生活自理，就是你上厕所再不再兴师动众。
4: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失能的话，他上厕所每次去马桶或者是在床上他都需要大小便，
4: 嗯，
2: 都需要辅助，
4: 嗯，
2: 而且没有隐私和尊严，是不是？然后他现在穿上外骨骼，他现在能从自己从轮椅走到马桶边，然后什么呢，我外骨骼还有一个模式精准的起立和坐下辅助，我们能从他的那个就是站立，然后还有模式到坐下辅助，
4: 嗯，
2: 这样的话他能相当于能够靠外骨骼的支撑能够安全独立的如厕，这样的话看似就是很简单改变，但是对他的心理重塑就是有个翻天覆地影响。
4: 那是的，
2: 他不再感觉就是自己是家人累赘，可能就是什么，然后有句俗话嘛，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4: 嗯，
2: 如果说每次让他孩子还要上班还处理一些工作，天天让他照顾给他大小便护理，那时间长了他儿子也烦了，
4: 嗯，
2: 那他这样的话靠外骨骼机器人他能自己能解决自己儿便的问题，那是不是能成为找到自己的一些生活感。
4: 对，
2: 嗯，
4: 是的，就是说，嗯，我们说人活活心态嘛，如果说生活不能自理，处处像这样的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啊都需要家里人的帮助，可能心情也是特别不好，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现在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那状态又是不一样的，
2: 嗯，
4: 所以呢这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事儿哈。
2: 嗯，
4: 那刚才说到了有四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里面很智能，就是科学康复，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有些数据他能看到，还有一些就是设定了一些康复处方，会根据他的康复的训练的这种过程，
4: 嗯，
2: 来给他持续的做一些就是像他闭环式的康复方案，
4: 嗯，
2: 比如说哈，过去的时候传统的康复器械就是它比较枯燥费力，让人缓慢，让人失去信心，它一直很纯机械式的让人康复，
4: 嗯，
2: 我看不到任何的我的进步，是不是，
4: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外骨机器人不仅是代偿了进行无力的双腿，然后更在进行一些重塑，就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4: 嗯
2: 嗯，第一是重复性的标准步态训练，就是我们其实外骨骼机器人我们是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很相似的这种符合人体标准的行走，
4: 嗯，
2: 然后相当于刚才我讲了，就是不断的刺激大脑和脊髓的神经回路，
4: 嗯，
2: 让这个神经打疼，然后促进功能促进，然后现在呢就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外骨骼还有一个 APP 能控制它，手机能控制它，这样的话我的手机端我是一些数据，我能布袋数据，比如说它之前的步幅很小，然后现在的话训练一段时间它的步幅增大了几厘米，或者是行走速度能提升了，它能看到它的就是我的历史的曲线，就是说一直在向好，智能相当于我们这个有个数据化，就是智能数据化，这句话的话他能看到他每天的进步或者是每个月以来的进步，这样的话就是能让他持续的坚持下去，就相当于从传统的这种没有数据反馈的，然后变成现在的有智慧数据来跟随，还有一些 AI 调整，这一块的话相当于让他，
4: 嗯，就更智能了，我觉得哈。
2: 对对对，
4: 就以前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以前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发生了一些这个因为生病引起了一些不能自主行走，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到家里的人帮助他，或者是扶着他，或者让他一些辅助工具，就是每天慢慢的训练，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话，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可能就会缩短，而且 也会更快的就融入到自主生活的这一个状态当中了，是这样吗？
2: 是的，然后他还能知道他自己的恢复。

0: 情况。
1: 对对对，就是说它给它带来了哪些变化，您也详细的给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四点哈，我想生活上可能也带来一些更令人惊喜的一些变化吧。
0: 嗯，好，就是当时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他就会训练之后天天穿戴嘛，他会感觉他的肌肉力量是在明显增强，而且这种痉挛很减少了。之前就是刚打这个病人的话，他痉挛是很强的，他说他对抗外骨骼，加上的话让他更人惊喜的时候，他就是能就相当于在沙发上把外骨骼脱掉之后，借助一些那个就是助行器，他能短距离行走了，能走那距离了。
1: 不光是依靠这个机器人了，
0: 对，我脱掉
1: 机器人等于是辅助他恢复了肌肉的力量，他慢慢也可以恢复自主行走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这样的话相当于外骨骼训练效果已经将他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数据和训练方案转化为他自身的永久的这个行走能力。
1: 嗯，
0: 对，相当于通过外骨骼辅助。
1: 嗯嗯嗯。
0: 我的目标什么呢？外骨骼相当于我完成我的使命，我就是穿戴之后，我能让他行走了，那我就不需要外骨骼了，是吧？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人扶着你训练，那现在有一个外骨骼，就是代替了家人的帮扶，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自主行走的一个目的哈。
0: 所以说后来的话，他就是还是很满意的，就是说他手又能拿起毛笔字，能练字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能在儿子的陪伴下，用外骨骼去逛一些本地的一些花展，他喜欢看花嘛，春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说嘛，这机器人现在不再是他刚开始以为是很冷冰冰的这种机器，像铁疙瘩。
1: 嗯。
0: 他现在感觉是我第二条腿，他能相当于是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战友，就是说能让我恢复走路了。
1: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温暖了哈。可以说科技的价值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美的体现。它恢复的不仅是我们行走的能力，更是生活的尊严，还有出门看看世界的自由和乐趣。那邵总，在您看来，这个案例是否代表了咱们产品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它对咱们未来的推广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对，你看，比如说，但还有其他场景，像陈博这种中风患者，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脊髓损伤患者，一些截瘫患者，就是他没办法走路了，他可能腿可能截肢了，这种，还有包括那种就是肌少症，还有一些就是肌肉无力，他就是肌肉无力患者，就我们叫弱机能患者，还有包括一些髋关节、膝关节，他需要做手术把它置换了，那这些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种，对于这种简单患者，他实在是没法走路了，那我可以是不是可以采用智能假肢？然后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智能轮椅，我们智能轮椅这样了，就是它可以，它可以折叠，很快的折叠，折叠之后它放在很小，放在后备箱里面，然后它打开之后是个轮椅，然后我们还有一款轮椅是那种就是能站着，能变成坐到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针对第二种，就是说肌无力或者是他很弱的话，平常说坐个轮椅代步，然后他可以站的时候，老人可以操控他，相当于他两个人扶在机器人的那个手臂上，这样的话相当于
1: 不仅可以让你坐，而且还可以让你站起来
0: 行走，对，带着他行走，相当于做一些减重康复训练，这样的话相当于能让他走起来，减少肌肉萎缩和血液，增加血液流动，血液循环。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款特别小的可以放在车后备箱的，那是不是适合家用的？
0: 对，家用就是很多呀，这种轮椅以后可以放在就是可以登机放飞机上，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他逛公园，我比如说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去短途旅游，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他放在后备箱里面，就像小的婴儿折叠车一样，
1: 非常方便。
0: 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就可以老人可以坐上去，然后去通过一些他自己能控制，是万向键，然后我们手机 app 也能控制，然后看到距离，这样的话好多家里面小孩也喜欢坐，小孩也喜欢来玩的，相当于是个代步玩具了，是那种感觉。
1: 但是对于不能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0: 确实是一个福利。
1: 哎，我就想，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的父母遇到就是这种行走不便，他们也想购买轮椅，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轮椅现在已经推到就市场上了，是有售吗？
0: 我们现在还正在那个正在研发阶段，
1: 推广，正在研发，以后的这个目标哈，我们也继续可以关注哈，一旦有新成果发布，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那好，继续请邵总介绍。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好像除了我们今天主打的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辅助机器人、行走机器人，还有一些十多款的产品哈，分别大概有哪些类，给我们介绍呢？
0: 我们主要是那种，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移动护理机器人，它相当于人形机器人一样，它是上面是一个人，人这个。

0: 拿个饮料或者是拿个酒，他们会打开冰箱，打开，这是一种这种居家护理机器人，对，也是巨人智能场景之一。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轮椅上加一个机械臂，就像类似于这种科技轮椅，像那个霍金轮椅一样。这样个机械臂呢，什么呢？它能也是让老人能操控轮椅，然后那个机械臂呢，它是可以，也有摄像头，它可以相当于端茶、喂食、倒水，也相当于老人的第三只手。就刚才讲的第二条腿，是相当于老人第三只手，相当于能在他实在不能走路了，能拓展他在家里面了，就是在手里面的这空间能力这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一些刚才讲的智能助行轮椅，包括我们正在研发。包括北京那边有需求做一些那个爬楼轮椅，就是能一些小区实在是没办法进行那种就是无障碍改造的话，做一些爬楼轮椅的一些预研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在水里面用了5个，当时是一家水疗康复医院委托我们研发的，主要是做啥呢？主要是帮助一些就车祸患者，有些车祸患者，有些那小孩，或者是我们不仅做了养老，还助残领域。就是那些青少年小孩，或者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他们比如说一场车祸导致不能走路，急需康复能行走。然后现在很主流的方式用水疗，在水里面疗法。但水疗有个问题呢，水疗就是它不能，它在水里面很柔和，但是不知道它的那个精准的训练。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款能沉在水里面，完全沉在水里面用了5个。这样的话能结合水的阻力、柔力，我们设计了一些涡轮增压器，这样的话能在水里面进行一些精准康复。我们做了一些科技成果创新。
1: 总的来说，像这些这个创新的科研成果，这些机器人，包括现在研制出来的和未来准备研制的这些机器人，它远不只是帮助我们这个自主生活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哈，它可以说是重建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尊严啊，恢复我们的自理啊，包括是驱散我们的孤独，带来希望，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哈。那就是说，想说从这样一个一个温暖的点滴帮助，到改变整个康养行业的生态，未来的路会怎么走？那邵总，基于您的这个前沿视角，您认为未来的5到10年，康养行业的产品和技术会呈现出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大趋势呢？
0: 好的，我感觉有5趋势吧。第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做这个银发经济和养老金产品，我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太着力，我们要有一种这种心态，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太注重就是短期的盈利？比如说一些资本，他们就很看重我投了你100万，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高额回报？但是养老这是很慢的一个企业，很慢的一个行业。但首先要把这个就是真的让老人接受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说，就是情感陪护升级，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在80、90年代，咱们机器人可能是冷冰冰的，就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家庭里面也很多，比如说小度，还有那个。天猫精灵，还有这种陪伴机器人，要把他们的功能能融入到这个智能，比如说，巨神移动双臂护理机器人上，还有一些半人形的机器人上，甚至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上，就是比如说人形保姆。但是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价格还是现在目前还是很高。如果说总价格能控制在10万以内或者更低，比如说对那种就是失孤老人或者是那种就是单独老人，他可能他这样的话，相当于作为陪伴，他会被慢慢接受。但是目前的话，还是需要这个行业还是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融入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老人可以设置，我喜欢听戏，我比如说把戏曲频道，我喜欢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些故事相册放在这个机器里面，他经常来给我能讲一下我之前的故事，就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在里面，加上一些情感陪护，而且 AI 引擎的话，相当于。就是能自主的搜索到老人的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书法，比如说他喜欢，喜欢一些历史，喜欢一些国学，能融入进去这一块呢，让机器人更智能，把软性的东西带进去，降低硬件成本，然后提高软性附加值，这是另外一个趋势。第三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一直讲9073嘛，90%的还是靠居家养老，在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老人感觉送养老院对他尊严是一种，他
1: 有
0: 不
1: 些
0: 想
1: 老
0: 去，
1: 人不能接受，到
0: 子
1: 目
0: 女也不
1: 前
0: 能
1: 这
0: 接
1: 个状
0: 受，对，
1: 态，
0: 认为
1: 是
0: 子女
1: 这
0: 不
1: 样，
0: 孝顺，
1: 对，
0: 对。然后其实还是这种，就是现在目前很多机器人面向弊端的还是很大。其实我们要把机器人，就是把一些弊端机器人里面有一些 有些那个很细小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只做一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肘关节的康复，做成小型化，然后呢放在

0: 桌面上，或者是它随身的穿戴，把它成本降下来，还是它是比较好的趋势。
1: 嗯，
0: 面向 C 端，就是我只是针对它的髋关节康复，或者是针对它的踝关节那种康复，
1: 就是一些小型智能化的这个机器人，
0: 对，是趋势。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政府的政策和资本关注，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整个行业啊，叫智，我们这个养老机器人也属于智能机器人领域。这两年咱们整个的风投都是在投人形机器人，你应该听说了，就是巨人智能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双腿的机器人或者双臂。这但是像人形机器人呢，现在就是你包括榆树机器人，去年也上春晚了，是吧？李元葛或者是那个，但是他真的能做到机器人保姆，或者是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好多技术，包括好多技术人才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还是后面的话，如果说真老龄化再加剧的话，政府如果政策会关注这一块支持，还是希望有一个政策，一个资本，还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人员能投入这个行业里面，能深耕这个行业，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每次做个产品只是一个样机，或者是做一个噱头出来。第四个就是 AI 加数字化，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提到了很多，就是 AI， 比如说把 AI 一些算力，就是说这人工智能一些算力，就是比如说能就像 DeepThink 一样，就是他说一句话，问他问题，他马上回答很多问题，把这些策略能放到我的机器人里面。还有说的话，就是刚开始我知道我的训练的过程的记录，包括我这个训练的话，我这个机器人能让子女 APP 远程看到他的训练记录，就是那远程监控，远程就还智慧物联，包括能连到养老机构或者医生的这种Apple 端，这样的话就是更好。对，
1: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
0: 对对。
1: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节目最后，我也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这么好的机器人，咱普通家庭，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一些小型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主角这个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像这些，咱们普通家庭能够买得起吗？或者一些大型的，像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社区养老中心让我们体验呢？
0: 好的，就这样讲吧，就是说。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这双髋助力机器人，目前的话它有两款，一款是有源的，有源的就是什么意思，就电机驱动的，还有一款是无源的。现在目前市场呢，价格的话是在，我感觉是贵了，目前市场平均价就是包括我们竞品，双髋有源的话是在15000，然后无源的话是在是在6000，我感觉是对于普通家庭还是
1: 有一定的压力哈，
0: 压力，
1: 就是后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国家补贴方面啊，或者是。
0: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也帮，是的，我们也在帮国家这块也制定一些安全的策略，相当于国家会有一些补贴，然后我们企业这一块呢，也在持续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或者是采用一种模式，比如说租赁模式，就你不用买了，就是用完之后再还给我也行，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0: 式。对，你外骨骼不是，如果说我通过外骨骼把你的力量恢复了，能走路了，那你不需要了，那你再还给我，对，这样的话就减轻咱老人的购买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邵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最好的模样就是如此，它既能够上9天揽月，也能够俯下身来成为支撑我们长辈安稳行走的那根最智慧最温暖的拐杖。好，听众朋友，科技赋能养老，温暖守护夕阳，愿科技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银发岁月。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邵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邵总。
0: 再见啊，董霞老师。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再会，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舰载机总石孙聪实现战机从陆基到海基跨越的不平凡经历。2012年1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战机强大的轰鸣中，止动挡板落下，歼十五舰载机在海浪颠簸、不足机场跑道1/10的辽宁号航母甲板上，如离弦之箭般高速滑行，沿着舰首14度上翘角跑道滑越升空。歼十五舰载机一次试飞成功，完美地演绎了刀尖上的舞蹈，实现了我国舰载机研制零的突破。由此，歼十五的总设计师孙聪和歼二零的总设计师杨伟、运二零的总设计师唐长虹被誉为中国航空三杰，他们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推动了我国空军飞入了20时代，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对世界先进水平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的转变。孙聪并不是飞机设计出身，在刚参加工作时，他还因为穿着时髦而被贴上了不靠谱的标签，但他硬是依靠3次逆袭成功地登上了事业巅峰。1961年2月，孙聪出生于沈阳，他家就住在东塔机场附近。小的时候，每每看到飞机腾空而起、翱翔蓝天的壮美景观时，他的心中就升腾起一种对蔚蓝天空的神往之情。他觉得，如果能成为一个飞行员，该是一件多么牛的事。孙聪从小就个性独特，聪明调皮，爱折腾，对感兴趣的事一定非要捣鼓出名堂不可。邻居中有个做木匠的，他感到新奇，放了学之后就到人家里玩，跟着帮推推袍子、打打卯，随后就慢慢学会了，还亲手做过一个小五斗橱，这也成了他母亲的骄傲，一直在家用着。当然，这也锻炼了孙聪的动手能力。除此之外，孙聪还个性倔强，认准的是几头牛也拉不回。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孙聪酷爱学习与思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71岁的时候还在手术台上主持手术。他非常希望儿子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过，孙聪并没有听从大人的安排，而是毅然选择了从小就喜欢、向往、钟爱的航空事业。1979年，孙聪参加高考，因为一直想当飞行员，结果分数还没下来，就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人员忽悠进了航空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学习雷达与导航。即便如此，大学的4年时光仍然没有磨灭他要当飞行员的梦想。恰巧毕业时，空军到学校招试飞员，他悄悄报了名，也通过了体检，可由于家人阻拦等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孙聪一生似乎注定与飞机相伴，当不了试飞员，给飞机设计雷达也是可以的。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601所，当了一名设计员。1983年，孙聪踌躇满志地来到研究所报到，本来他渴望着能去雷达实验室工作，像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一样动手搞点发明创造，没想到时髦的打扮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原来，在北京上大学期间，牛仔裤刚刚到中国。孙聪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喜欢追求时尚的潮流，因为动手能力强，他就和同学一起自己买布，照着样子做出了牛仔裤。本来在学校穿并不碍眼，反而是一种时尚。但是当他头发梳得油亮，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到工作单位报到时，很多老同志看不惯，觉得这不像是干活的样子。雷达实验室主任更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最后，孙聪被分到了雷达设计室。这一折腾，孙聪的倔强劲儿又起来了，他发誓一定要干出个人模人样来。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航空企业业务急剧下滑，航空装备研制任务少之又少，而外面的世界却很精彩，南下深圳个体经商都处在萌芽期间，当时最热的还是出国留学。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到航空企业工作，70多人，最后只剩下10多人。孙聪在学校里头比较活跃，到了毕业20-30年，同学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你还坚守在原单位里呢？这种坚持的精神让他们很吃惊，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有记者问孙聪，上世纪80年代，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孙聪回答说，不让我们干飞机设计，我们还会干什么？我们可能就是干这个的。

天生我材，就是干这个事用的。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最大的梦想，中国人要能在世界面前过得有尊严，生活得有尊严。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防，民族的脊梁才能硬起来。抱着航空报国的信念，他留了下来。刚工作不久，孙聪主要从事雷达武器火控的无线电通讯研制工作。在以前二代机的设计里头，它是独立的，但是在向三代机过渡时，却出现了综合航电系统概念，显示综合、控制综合、传输综合等等，这些新颖的技术领域深深吸引了孙聪，让他有了用武之地，他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工作。很快，头脑灵活的孙聪就崭露了头角。所里成立专门的综合航电室后，他就作为懂航电的人才被留在了总体专业，转行搞起了飞机设计。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飞机设计师，他边干边学。从1983年进入研究所，从助理工程师做起，到2009年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了火飞推综合设计、先进航空电子综合化系统构型、飞机总体综合设计、隐身技术等预研及重大型号与课题的研究，在飞机总体设计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逐步成为该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专家。特别是在研究所航空电子综合化专业的组建、歼八多型飞机及高新工程研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同事的眼里，孙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而且肯于钻研。他是学无线电专业的，参加工作，特别是到总体专业以后，他大量地学习了很多关于飞机总体、气动、隐身，包括结构、强度这些方面的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看书，哪怕乘飞机的间隙。他把这种勤奋归结于工作与兴趣产生了共振。他觉得，要想干好一件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感兴趣，就是你的兴趣和你的工作以及你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愿意干这件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孙聪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一重重的挑战。从无线电专业转到飞机设计专业，这个跨度不算小，而从设计陆地上的飞机到设计舰载机，这种跨度就更大了。1994年3月，孙聪担任了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飞机总体室主任，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于是1997年7月，他再次进入母校深造，攻读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并分别在1999年和2006年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这种学科跨界背后的艰辛与付出，为常人所不知。孙聪说，能够坚持在科研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主要内在的动力源是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孙聪经常告诫年轻人要有三心二意。所谓的三心，就是要建立雄心，为自己定立前进的目标。有了雄心，才有对专业的进取，才有远大的抱负。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寂寞。有了耐心，才能耐得住长期深入研究的寂寞，才能追求设计的极致完美。要有责任心，为自己、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负责。有了责任心，才能够增强使命感，更自觉地融入到中国航空器设计的伟大事业之中。所谓的二义，指的是情义和
和侠义。有了情义，同时间才能有热情、激情、真情，才能奋力实现创造性的跨越。有了侠义，同志们才能有不畏艰辛、敢于奉献、忘我拼搏、勇于献身的精神，全身心报效祖国和人民。三心二意，这正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谁也不曾想到，当年那个赶时髦的年轻人，十多年后会成长为力求设计精品的飞机总师。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2001年，年仅40岁的孙聪成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四任总设计师。2003年，又被任命为所长，成为航空工业及所长与总设计师于一身的最年轻领导者。很快，给航母研制舰载机的任务就压在了研究所和他的身上。设计陆基飞机，孙聪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设计舰载机，中国是个空白，对孙聪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一般来讲，陆基飞机和海基飞机唯一的差别就是机场不一样，舰载机的机场是活动的，上下升沉，左右摇摆，距离的大小跑道长度只有陆地机场的1/10大小，就是这个差别给舰载机的设计带来意想不到的难题。首先，舰载机起降的安全问题，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保证舰载机飞得起落得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在航母近百年的历史上，舰载机飞行的事故屡屡发生，尤其是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无论飞行员还是舰上人员都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据统计，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舰载机大约摔了350架，其中一般是在着舰时栽在了舰尾上。美国尚且如此，对于从零起步自行研制舰载机的孙聪他们来说，保证安全起降更是难上加难。其次，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舰载机要在航母上成功的起降，关键就在于设备的适配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是一环扣着一环，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比如舰上要保证它的狭小空间能够装大量的飞机，机翼就不得不折叠，一折叠相应的重量又增加了，重量增加1%，性能就下降1%。每一克重量减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很多复杂的设计和计算。重量增加了，速度又会降低，那么对飞机的气动力的设计、用材、工艺等，就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再者，完成任务的节点是确定的。作为总师，孙聪承担着最大的压力，却始终斗志昂扬，因为他的骨子里边有一种特别不服输的劲头。他做了3件事：第一，树牢安全意识。别人成功的东西我们学不到，就从失败的教训入手。孙聪专门把国外各种舰载机起降失败的视频搜集起来，剪辑在一起，要求团队播放学习，仔细地研究观察，最终他们总结出一套保证安全的规程、办法和方法。他们还让飞行员在参与过程中严格地执行标准化的作业，从而降低了整个安全风险。第二，改变设计理念。投身航空事业30多年来，孙聪当了不止一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但是在他看来，总师最重要的就是要突破前人总结的规范，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第三，创新管理手段。在歼15研制过程中，孙聪提出采用崭新的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3维数字化设计与5级成熟度管理模式。这套协作模式改变了设计流程， 有助于提高设置效率，也冲破设计和制造的组织壁垒。但作为新生事物，毕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习惯，对孙聪来说也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这个管理有一点不协调，就可能导致进度比常规进行还要耽误时间。当时他的副手们也说，咱们还是照老办法去做吧。直性子的孙聪立刻拍案而起，必须得这么做，不这么做我们完不成进度。副手们还想继续动员他，他扬起胳膊一挥手，不要再说了，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行你就别干了。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孙聪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就这样强势地推行了下去。在基地试验两年多来，阻拦索断过，飞机的机翼打碎过，轮胎爆过，发动机空中也停车过，每一次都是高风险，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难关都被一一克服。不负所望的是，高度协同并行的模式促进了设计与工艺的有效融合，使飞机制造的效率提高了40%左右。在主持歼15研制中，他与团队突破了总体设计、着舰技术与电磁兼容等六类38项重大关键技术。截至2013年，他带领团队用几年时间、几千次飞行试验和众多第一次，换来了歼15多人多架次零事故的骄人记录。歼15的横空出世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重型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安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采用了国产太行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作战半径大，机动性好，载弹量多，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携带多种精确打击武器，实现了全海域、全空域打击作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舰载机现在取得了零的突破，虽然晚了美国将近70-80年，但我们的起点很高，一步就跨进了美国第三代舰载机这样的领域，各项性能也可与俄罗斯苏-33、美国 F-18 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从此，中国建立起舰载战斗机研发技术体系，实现了战斗机从陆基到海基的历史性跨越。在成绩面前，孙聪并没有停步，又带领团队进行后续飞机型号的研制。2014年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博览会上，当鲨鱼外形、适应电磁弹射的隐形战斗机歼-31舰载机亮相时，就连国外的无数科研人员都为之震惊。这难道真的是中国制造吗？更令人震撼的消息还在后面。2023年9月，歼-31的升级版歼-35又开始试飞。他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第五代舰载机的国家。因为有了像孙聪这样的航空人的执着坚守、默默奉献，我国航空技术正以飞跃的速度追赶着世界先进水平。从曾经的望尘莫及、望其项背，到如今朝着同台竞技的方向迈进，让国家挺直了腰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力。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进入 三伏天，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白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心烦意乱，越热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第二天起来头又是头昏脑胀，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失眠？体温、光照、激素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睡眠医学专家，从现代睡眠医学的角度来聚焦夏季失眠。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于家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那于主任，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为什么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失眠呢？
9: 因为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然后光照时间也比较长，像这两种因素，它会破坏我们正常睡眠的两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光照时间长，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褪黑素水平，像褪黑素水平如果明显上升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就是核心的体温上升，比如说像我们睡眠的时候需要体温的下降，但是如果夏季高温，那么我们高温的天气又加上这种高湿，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散发不出去，温度下不来，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这两种作用同时存在，所以更加干扰我们睡眠。
11: 一个是外在的因素，因为日照时间长，褪黑素分泌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所以会影响睡眠。第二个是我们内在的燥热，对吧？因为气温的热，所以我们内在的也会热。
9: 对，
11: 那这个失眠，夏季失眠和其他季节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9: 因为夏季失眠跟其他季节的这种失眠，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春季的失眠，大部分都是一些像花粉的过敏啊，或者螨虫的一些过敏啊，还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鼻炎啊，这些可能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像我们在秋季的话，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换季，比如说升学的这种压力大，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学，对吧？九月份刚刚开学，有点不适应啊，或者这种也有一些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过敏源啊，导致了我们这种温差大，引起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然后干扰睡眠。像我们冬季的话，比如说冬季我们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日照时间短的话，我们像白天我们褪黑素分泌它就会偏多一点，到夜间它的这种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说我们晚上可能睡眠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干扰。还有一些加上这种天气比较冷啊，有的人觉得盖了很厚的被子啊，也有可能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
11: 就褪黑素分泌多了也不行，分泌少了
9: 也不
11: 行，
9: 就
11: 要刚刚好。
9: 我们该需要分泌的时候，我们让它尽量分泌的多一点，帮助我们睡眠。该不分泌的时候，像我们白天，我们不希望它分泌。如果白天，比如说像我们见见日光，褪黑素立马它就停止分泌了。停止分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很明显的这种清醒，比如说我们上班能工作。
11: 就阳光直射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好，对吧？
9: 对对对。
11: 那我们再回到夏季失眠，我们都说热的睡不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浑身从外在的到内在的都是一种燥热的状态，所以才让我们睡不着吗？
9: 热的睡不着，其实它分为 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的核心体温受阻，比如说我们核心体温刚才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核心体温下降，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因为空气的这种比如说周

0: 周围环境也比较热，然后空气也比较湿，所以说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比如说像我们毛细血管扩张以后，我们出汗，然后但是虽然出汗，但是那种汗液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我们核心体温想下来下不来，它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燥热，然后核心体温下不来了以后，也会影响我们深睡眠减少，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会出现一些体内的褪黑素以及应激激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像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刚才说了，这种光照强度，像我们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我们昼长夜短，这种模式它会导致我们，晚上我们光线还是比较强。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还会看会手机，对吧？晚上到时候，这种影响，它会影响我们大脑内的这种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分泌减少了以后，也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或者干扰我们入睡，以及这种睡眠维持的这种困难。同时它还加上，比如说像炎热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炎症因子，它会刺激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我们激素分泌过多了以后，会进一步加重我们，比如说兴奋啊、燥热、烦躁啊，会心静不下来，反而使我们这种入睡困难或者这种烦躁，干扰夜间的这种睡眠情况。第三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环境或者这种行为的方式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喜欢出去吃点烧烤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晚上会吃一点冷饮啊。对吧？有人会喝点啤酒啊，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干扰我们这种夜间的这种睡眠，使我们兴奋起来。然后，比如说晚上一些吃的过多了以后，我们消化系统负担比较重，然后也会让我们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夜间的睡眠紊乱。
1: 就不仅仅是内在燥热的问题，其实和夏天的这个生活习惯
0: 生活
1: 也
0: 习
1: 是
0: 惯，
1: 紧密相关的哈。当然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阳光的照
0: 照
1: 射
0: 射
1: 时
0: 时长，
1: 长导致褪黑素减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褪黑素，尤其是对于偶尔或者是经常失眠的人来说啊，大家都说是褪黑素分泌少了，然后可能会吃一点褪黑素，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褪黑素是什么，它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能够让我们睡着的目的。
0: 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我们大脑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入睡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人都讲我睡眠不好，补点褪黑素是不是就好了，对吧？但是我们讲，我们大脑本身它会有一个自动释放褪黑素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这种功能，但是它这种功能它受光线的调节，光是它。是褪黑素分泌的一个总的开关。比如说，我们光线过多了以后，像我们白天，我们眼睛接受到这种光线以后，我们的这种光线进入我们眼睛，然后它这种反射性的，它会刺激我们的光感受器，就是我们视网膜上的一个光感受器。这种感受器接受了信号了以后，它会反射到我们大脑里面。大脑里面它我们有一个核团叫松果体。这个核团它是在视交叉上核的一个松果体，它是一个分泌我们下丘脑的一个核团。这个核团如果受到影响了以后，它会使我们褪黑素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如果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了以后，比如说晚上我们关上灯，对吧？准备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关灯睡觉。为什么要关灯睡觉？就是我们眼睛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以后，我们就觉得晚上到来了，我们就需要睡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它就会，
1: 起
0: 大
1: 来
0: 量的
1: 工作了，
0: 对起来工作，它会大量的分泌，分泌多了以后，它会控制我们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开关，它会使我们这种睡眠中枢进入一些，使我们的大脑进入睡眠模式，从而影响就是干扰我们的睡眠。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开灯，即使你闭上眼睛，但是你的眼睛依然能够接受到光源，然后就会进而影响到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的刺激，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0: 对对对，是的。
1: 就这个，其实褪黑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就褪黑素分泌的越多，然后。
0: 我们越容易入睡。它是帮助我们睡觉的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我们自己它会有这种功能的。
1: 这是就是这生理原因引起的，对
0: 对，
1: 吧？
0: 生理原因引起的，是
1: 哦，
0: 的。
1: 那说到这个，失眠哈，我觉得现在从小孩到老人，我觉得全年龄段好像都有人深受失
0: 睡
1: 眠
0: 眠
1: 的
0: 的干
1: 困
0: 扰是
1: 扰。
0: 吧？
1: 对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那从您临床上看，就去找您看的人群当中，您觉得哪几类人在夏天他是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的？
0: 一般来讲，我们讲老年人，因为他本身这种睡眠的这种功能就会下降，他也会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失眠。比如还有一些像更年轻的女性，因为体内激素的这种不平衡，也会引起一些夜间的烦躁，从而容易出现一些失眠。像我们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因为一些像夏天我们放假了以后，由于学习啊，或者有的人去娱乐啊，或者有的孩子喜欢看手机啊，这些行为的干扰也会影响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习惯。还有一些像高强度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的工作者。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因为生活的不规律啊，夏季烦躁啊，热啊，它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从而出现一些我们睡眠的这种行为的改变。
1: 也就是说，
0: 我们
1: 老
0: 说
1: 年
0: 老
1: 人，
0: 年人，
1: 更年轻的女
0: 更年轻
1: 性，
0: 的女
1: 然
0: 性，
1: 后青少年，还有一个就是
0: 我
1: 高
0: 们高
1: 强
0: 强
1: 度
0: 度
1: 的
0: 的
1: 脑力和
0: 和
1: 体力
0: 体力
1: 劳
0: 劳
1: 动
0: 动
1: 者。
0: 者，对。
1: 哎，我觉得老年人更年期，青少年可能我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素质啊，更年期因为激素呀，青少年因为压力呀等等生活习惯。那高强度的人，我觉得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从身体到脑力都是比较累的状态，那他为什么也睡不着呢？
0: 因为他累了以后，因为加上夏季的这种烦躁，潮湿多热，然后晚上因为加上这种光线的这种干扰，你像夏季本身这种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会对吧？那种光线的这种照射的多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延迟。你像我们冬季的时候，因为像夏季的这种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短，我们褪黑素就可以提前过来。啊，但是夏季的时候，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往后延个1到2个小时。还有像我们核心体温，有时候像脑力劳动者，他的这种体内的一些激素啊，就会分泌增高，因为他紧张、焦虑、
1: 压力
0: 压
1: 大，
0: 力大，也会出现一些。还有加上本身环境的燥热啊，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影响我夜间的这种睡眠，总的睡眠时间它会缩短。还有一些睡眠质量，因为潮热啊，这种多汗啊，这种汗排不下来，我们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紊乱。
1: 就即使很累了，但是还是睡不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综合原因造成的。
0: 是
1: 那
0: 的，是
1: 说
0: 的。
1: 到这个失眠的几种类型，我觉得可以分成啊，入睡困难、睡着了以后容易醒，或者说早醒，这分别提示我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0: 一般来讲，我们失眠障碍，它分为入睡困难啊、睡眠对吧？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都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这种核心的症状，对吧？然后它每一个症状，它可能代表了这种不同的这种失眠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入睡困难型，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比如说这种睡前会出现一些高兴奋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有的人通常会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胡思乱想啊，这种性格，有的人就是这种平时会出现一些焦虑的性格的人，还有夜间他喜欢把白天的一些事情在大脑里再过一遍，它会导致我们出现入睡前的一些焦虑，从而影响我们入睡困难，会导致我们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然后心率增快啊，大脑里胡思乱想，想安静静不下来，这是入睡困难型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睡眠维持困难型的，比如睡着以后，就是上床以后很快能入睡，但是夜间频繁的醒来，比如晚上会醒个1到2次啊，醒了以后再入睡的话又比较困难。像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是一些，比如说夜间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啊。 或者夜间出现一些不宁腿综合症的患者，还有夜间比如说体型肥胖的患者，会出现夜间的打鼾啊、缺氧，也会导致我们夜间这种频繁的觉醒。如果是这种夜间频繁觉醒的话，你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比如说像不宁腿综合症，有可能是比如说缺。

0: 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性的睡眠改变。啊，
1: 哦。
0: 很多人很多焦虑、抑郁的患者，他可能，他的核心表现就是他第一个主诉就是说我早上醒得很早。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7点钟或者6点半左右起床，但是他可能就4、5点钟就起床了，对吧？醒了以后再睡，就是再睡也很难入睡。像这种叫我们叫早醒型的，早醒型呢，你要考虑是我们情绪改变所引起的一些这种问题。
1: 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失眠可能分成三种，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睡着以后容易醒，一个是早上醒得太早。但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可能我们内在的原因所引起
0: 所
1: 的
0: 引起
1: 不
0: 的一些，
1: 同的失眠表现，对吧？那于主任，我自己如何判断我是属于失眠吗？我属于什么样类型的失眠呢？
0: 其实我们睡眠它分为就是我们讲失眠障碍的诊断，它是我们讲它有入睡困难啊、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主要的表现啊、这三个表现如果每周持续三次以上，啊，比如说每周我发现每周有3天晚上出现一些像入睡困难啊，睡眠中间醒啊，频繁的觉醒，醒后睡不着啊，还有早醒啊，这三个症状，不管哪一条症状，只要每周出现3次以上，我们持续1个月的时间，而且如果这种症状出现了以后，会影响我们白天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那可能就是我们就叫失眠障碍。那么失眠障碍它分为急性失眠和慢性失眠，一般来讲是如果达到1个月以上，我们叫急性失眠。这种急性失眠的这种干预啊，一般我们很快，就是通过一些行为调整，很快就能干预好。但是如果变成一些慢性失眠，可能它干预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如果在急性失眠，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行为模式，调整这种生活习惯，尽快把急性失眠给它改善。比如说像我们讲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我们上床以后，超过30分钟，我们一直睡不着。我们讲超过30分钟以上，像儿童的话，可能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一点。儿童一般上床以后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上床睡着以后，比如说夜间频繁的觉醒。像我们正常情况下醒来1次或者2次，醒过了以后还能继续入睡。其实我们讲这种对我们的干扰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比如说醒来以后我们很难入睡，或者晚上醒来等于2次以上，那可能它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总体的这种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它也会对我们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产生影响。第三个就是早醒型，就是我们讲。早醒怎么判断？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定个闹钟，对吧？我们早上起来要上班，对吧？我们8点钟上班，有可能7点钟起床，或者6点半起床。那么如果比你预设的这种闹钟提前1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醒来，醒过了以后，我们再入睡比较困难，这叫早醒型。如果出现以上三种类型，其实我们讲自己很好判断，就是晚上，上床以后能不能睡着，睡着以后会不会反复的觉醒，第三个会不会比我们预设的闹钟提前醒来，这三个情况大家对吧，自己就能体会到，就是很多也不一定非要做睡眠监测，就是我们自己就会主诉，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超过1个月以上，这种很好去判断。
1: 我们经常说一种疾病，急性的可能好治一些，慢性的就
0: 就比
1: 相
0: 较
1: 对来
0: 难
1: 说
0: 调整。
1: 难调整了。那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从临床上来看，我觉得很多人估计都会超过1个月以上，然后再去找医生，觉得哎，我自己可以调
0: 可
1: 整
0: 以
1: 啊，
0: 调整，对，
1: 失眠
0: 可以
1: 又
0: 尝
1: 不
0: 试。
1: 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那是不是就是急性的拖成慢性的以后，就比较难去调
0: 对，
1: 整了？
0: 如果拖成慢性的话，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了，那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就会形成一种一贯性的模式。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他会白天补觉，会白天或者白天打瞌睡，对吧？开会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睡着，这种会严重影响我们安
1: 正常的
0: 全
1: 生
0: 或者
1: 活
0: 正
1: 了。
0: 常的生活，
1: 也就是说，最好我们如果说在1个月，这个通
0: 如果
1: 过，
0: 1个月之内，对吧？那如果急性的，比如说就一两。

0: 天，对
1: 嗯，
0: 吧？那我们及时的去调整生活
1: 对
0: 方
1: 对
0: 式。
1: 对，嗯
0: 如果比如说是这样超过1个月了，那我们可能找医生去帮忙去解决。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了，那肯定是要，对吧？
1: 要介入
0: 要
1: 了啊，
0: 对，要找医生，专业的医生去介入，去干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余准继续聊一聊夏天为什么会失眠。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夏季失眠那些事儿。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的睡眠医学专家，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于家快，于主任和我们说了说夏季失眠的原因是怎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和于主任继续聊一聊夏季失眠该如何破解的问题。说到夏季失眠，您刚才也说到了环境因素占了非常大的条件哈。那卧室的温度呀、光线呀、噪音啊，就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天啊很热啊，大家都会开空调。其实按理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了，为什么还有人会失眠呢？那夏季我们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要不要开一整夜？
16: 夏季的这种，其实我们睡觉的这种环境，很多人都讲， 我换个床就睡不着，或者换个环境就睡不着，
15: 认床，
16: 对，认床，对吧？或者出去出差，对吧？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个其实我们讲，晚上睡觉的环境对我们睡觉来讲很重要，比如说环境过吵，或者环境过热，或者对吧蚊虫叮咬，或者一些对吧周围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或者光线很亮，这些都是我们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核心的这种因素，它主要是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温度，要么夏季，为什么我们夏季很多人出现失眠，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太热了，对吧，本身这种空气也比较湿热，然后湿度比较大，我们出汗，即使出汗了，可能这种汗液也带不走我们身体的热量。
15: 对，而且黏腻腻的，身上特别不舒服，
16: 很难受，对吧？皮肤也感觉到很痒，很难受。所以这些感觉都会影响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所以说夜间如果这种温度过高，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开开风扇，对吧？或开个空调，对吧？然后把我们周围环境的这种温度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舒服一点，然后入睡就会好，就会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光线，我们讲本身夏季，它的这种日照时间就比较长，晚上天黑得很晚，对吧？我们白天这种光照就是昼长夜短型的，昼长夜短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晚上可能尽量少这种灯光，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灯光把它打得暗一点，就模拟一些这种让天黑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大脑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准备睡觉了，天黑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准备休息了，给大脑一个暗示。这种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线低了以后，我们大脑内的褪黑素分泌也会慢慢的增多，从而是让我们大脑给我们大脑一个信号，我们要睡觉了，可以休息了，大脑也可以放松下来了。
15: 对，大脑然后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
16: 对对对，是的。第三个影响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噪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睡在马路边，或者换一个环境啊，或者对吧，你在睡觉，周围其他人还在，对吧，还在聊天，还在，对吧，还在比如说像家人的一些忙活啊，这些可能也会影响，这种噪音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说我们比较睡觉前尽量把门窗给它关好，如果靠近马路边外面比较吵的话，尽量隔音的玻璃，对吧，把门窗关好，对吧，这种噪音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我们这种睡眠产生影响。
15: 就是温度有光线，然后
16: 噪音
15: 几个方面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夏天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开空调，但空调怎么开，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16: 一般我们温度也不是说越低越好的，温度一般来讲对我们睡眠最好的温度是24摄氏度左右。如果24摄氏度，它这种环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核心体温迅速的下降，核心体温下降了以后，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入睡，然后我们皮肤也感觉到很凉爽，对吧，很舒服，然后入睡就会很快。但如果温度过低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达到22度以下，那种感觉到寒冷，它会盖一床厚被子，对吧，这种被子的压迫，或者下半夜比如说空调的这种温度，它有的是变频空调，它会自动往上升，
15: 对，
16: 下半夜有可能
15: 就会热，
16: 就会再热，所以说温度有时候忽冷忽热，你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不要打得太低，打到24度左右，下半夜可以把它温度稍微再升一点，
15: 对，
16: 因为我们进入快乐远睡眠期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体温还是要下降的，下降了以后，我们皮肤会感觉到过冷。然后就是盖一层小的这种毯子啊，或者小的薄被啊，
15: 空调被，
16: 对，空调被盖一个，可能人会更舒服一点。除了温度，我们讲还有一个这种，其他的像，空调要不要一直打，对吧？很多人，那你要看的这种，你家里装的什么空调？它有的是变频空调，有的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空调。正常的空调一般因为它的那种，温度调节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晚上会感觉忽冷忽热的这种感觉，他其实你可以定个时间，比如说打个3-4个小时，然后下半夜把风扇打开，然后吹一吹，可能过渡一下，一个晚上也就过去了，对吧？
15: 而且空调我看现在也有一种睡眠功能，到晚上的时候，他好像下半夜会自动的 升温，
16: 升温，
15: 对，
16: 它是一种我们叫变频空调，
15: 嗯、
16: 就比较它比较
15: 智能一些，
16: 智能一点、
15: 嗯，对，
16: 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
15: 嗯，
16: 还有一个我们空调还有一个功能叫除湿模式
15: 啊，对，
16: 像我们汽车里面打 AC 模式，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除湿模式。
15: 嗯、
16: 除湿模式它就可以把我们就是空气里面的这种湿度把它降下来，
15: 嗯、
16: 湿度降下来以后，像我们夏季因为温度高。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就水汽就比较多，然后空气湿度大了以后，我们排汗就比较困难。排汗困难的话，我们会导致我们核心体温散不出去，啊，体温下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所以说打个除湿模式，打个半个小时左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凉爽。
15: 嗯，就先除湿，然后再降温，这样会更舒服一些。
16: 是的。
15: 哦，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睡眠的一些条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线，一个噪音。其实对于很多失眠患者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困惑，什么呢？就是睡前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大家都讲啊，泡脚呀、喝热牛奶呀、听轻音乐呀，都可以助眠。但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6: 嗯，这些说法有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的人去做一做，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示的作用，可能会帮助我们睡眠，但是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所有的这种办法的。嗯，比如说像泡脚，如果比如说像泡脚的话，它会让我们皮肤的这种毛细血管扩张，会把我们核心体温给它带到我们就是周围的这种血管里面，它会让我们周围这种核心的体温就快速下降，而且泡脚以后会让我们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更舒适，所以说也会帮助我们入睡，给我们大脑带来一个信号啊，叫现在可以对吧？可以睡觉了，我们泡脚、洗好脚、脚了以后也会给我们一个暗示的作用，
15: 就是睡前的仪式感。
16: 对，这种仪式感会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种很放松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核心体温也下来了。啊，这样也会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入睡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泡脚以后都会很舒服或者很对吧？还有一些像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患者，你泡脚的话最好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对吧？血管扩张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这种血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像这类人群要注意一点。还有一些像喝热牛奶。理论上讲，我们牛奶里面含有一些像色氨酸这类物质，它是合成我们褪黑素和血清素的一种原材料，这些它可能会帮助我们褪黑素的合成，从而改善我们睡眠。但是这种量还是比较少的，像我们200毫升的这种牛奶里面，它可能含有这种色氨酸是这种含量太少了，它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褪黑素的这种原料提供了很微弱的一点点，这一点对我们睡眠这种改善能有多少？
15: 不足以助眠。
16: 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喝完牛奶了以后，我们胃很舒服，对吧？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很舒适啊，然后我们。这可能还有一种刚才说的这种仪式感，我们喝完牛奶啊，对吧？我们洗漱，然后就可以睡觉了。这种仪式感可能也会让我们更舒服一点。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不是说直接的像我们吃安眠药一样，或者吃一些这种助眠药物一样，让我们很快入睡。还有一些像听轻音乐，其实我们之前跟科大合作的一个这种音乐疗法，就是音乐治疗的这种。这种改善睡眠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很接近的，就是我们环境，比如说环境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或者环境这种不安静的话，我们大脑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刺激，会导致我们大脑过度的觉醒或者过度的兴奋啊，从而让我们产生一些烦躁啊，入睡困难。但是比如说我们听到轻音乐以后，我们身心就会出现一些放松的状态。还有一个这种，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讲背景的这种音乐，比如说我们环境如果很嘈杂的话，如果给你放一首轻音乐，这种轻音乐你放的这种音量稍微比背景音乐稍微大个几分贝，不要太大，太大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进入这种音乐当中，让我们大脑产生兴奋，但是稍微比背景的这种杂音或者噪音稍微 高那么一点点，这种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啊，这种感觉是最好的。这种背景的音乐，它这种音乐它跟我们大脑的这种像我们大脑的脑电波会产生一些共振，从而会诱导我们产生入睡的感觉。
15: 那是不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这个白噪音？
16: 对，就是这种白噪音。就但是我们讲白噪音，你第一个你要定好时间，第二个音量放的尽量小一点啊，45到50分贝，是尽量音量比你，比如说我们，我们一般做那音乐治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像收音机一样，就是像那个录音机一样，我们先录一段周围的这种噪音有多少分贝，比如说周围噪音有30分贝，那么放音乐的时候，这种音量就调到40分贝。
15: 比旁边的噪音要稍微高一些，
16: 稍微高一点点，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对吧？它可以掩盖我们周围的杂音啊，从而是让我们身心更加愉悦，更加舒服，让我们很快进入睡眠这种状态。
15: 贵院和中科大合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轻音乐的这个项目，从实践来说效果怎么样？
16: 我们做过，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也给他尝试去用过，用过了以后我们觉得效果，就是我们做完睡眠监测，通过一些很客观的指标对比来讲，我们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拿个那个，因为那个用起来很方便，
15: 很方便
16: 都放在枕头边上，对吧？只要把开关一打开，然后它会自动收集周围的声音，然后自动会给你推一些声音。
15: 那这个倒是挺好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泡脚和喝热牛奶，可能它的心理的暗示作用比这个它的实际价值要大一些，对吧？然后但是这个听轻乐或者说所谓的那种有科学依据的那种白噪音，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确是有好处的。
16: 是有好处。
15: 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白噪音或者说听轻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杜绝掉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对吧？因为现在夏天很多人入睡困难了以后，他就不自觉的去刷手机。听说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对不对？
16: 是的。我们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睡眠的影响尤其严重。像我们白天的这种日照时间，为什么我们早上会要建议我们接触阳光？因为接触阳光了以后，我们褪黑素立马就停止分泌，然后让我们保持这种白天的这种精神，对吧？清爽的这种状态啊，我们精力集中啊，能做事啊。到晚上，我们如果没有光线的话，像自然环境，像我们在远古人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对吧？没有电灯，对吧？晚上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自然的睡眠，因为这种习惯已经很多年了，
15: 就是我们老祖宗在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植入了，
16: 对，已经给我们编好了，对吧？这种习惯已经编好了，但是我们看手机的话，它这种蓝光就会模拟太阳光一样，它会干扰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会让我们感觉到看到手机这种蓝光照射到我们视网膜了以后，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白天还在，
15: 对，
16: 我们大脑还要兴奋，还要加班工作，对吧？就不要休息了，我们还要继续上班，对吧？白天还在，我们还要继续工作。
15: 那手机上不是有一个夜间模式吗？我打成夜间模式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16: 因为我们这种光线对是我们的这种刺激，很微弱的这种光线就会干扰很大。蓝光确实，这种夜间模式或者这种防蓝光这种模式确实是有用，但是有用的这种限度很小。确实它比如说打了蓝光模式以后，它会出现，就是我们讲打到那种夜间模式的这种蓝光，它可以消除80-90%的这种蓝光。但是我们讲虽然只有10%左右的这种蓝光刺激，但是它对我们褪黑素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
15: 而且你在看手机的时候，说不定你看到一个兴奋的或者是悲伤的。
16: 是的
15: 对，你的大脑始终是
16: 兴奋了。
15: 对对对，不是在一个安睡的状态。
16: 对，被带入了这种情景当中。
15: 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说到这个失眠，就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在没有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助眠的一些保健品，比如说褪黑素呀，比如说酸枣仁制品啊，这些东西真的有效吗？
16: 这些东西它可能褪黑素啊、酸枣仁啊，还有一些像大家说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讲有一些心理安慰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实际的这种作用不是很大。 比如说像褪黑素，它是其实我们大脑自己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这种褪黑素。像我们眼睛只要闭上，只要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我们这种褪黑素的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外源性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吃了褪黑素这种制剂或者褪黑素的这种保健品以后，我们经过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它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大脑以后，这种量很小、量已经达不到我们足够的这种剂量。还有一个就是它达到这种就是进入我们大脑的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很多人褪黑素都是睡前吃。其实我们讲褪黑素你要真正去补充的话，可能尽量是在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以前
15: 吃。就睡眠之前3到4个小时。
16: 对，之前就吃，然后褪黑素早点，因为它本身起效就比较慢。然后它就是我们通过口服吃到胃里面，胃还要消化吸收，它需要时间。然后它本身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说你即使第一个剂量不够，第二个你可能作用时间不够。所以说对我们入睡的这种感觉可能作用很微弱。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保健品也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生产流程它就不作为一种药物的生产，没有那么严格，没有说我们做一些药物临床实验，对吧？它是不是很安全啊？吃的剂量有多大啊？它有没有一些这种规范？对我们的睡眠改善率有多少啊？吃剂量大了会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中毒或者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这都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说这些东西去吃的话，大家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咨询一下你，比如说你吃一些很多人是喜欢吃一些中药调整啊，最好去找医生去看过了以后，经过医生的这种判断，你的体质是不是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
15: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一句，保健品不是药品，所以它的临床的实验也好，验证也好，都没有药品来的那么的正规和严格。所以到底有没有效还是要遵医嘱，对不对？但我们经常说，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月以后可能我们就要需要医学的介入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可能不太适合我们，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药物的介入，您简单来说说好吗？
16: 我们药物的介入，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看失眠的这种严重程度。如果失眠影响我们白天的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了，而且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这种方法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光线的控制啊，温度的控制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控制啊，比如说夜间不玩那么兴奋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控制了，都行为习惯都改了以后还是睡不好。比如说每天就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感到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些症状反复出现，对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产生影响，或者给我们带来痛苦了，我们感觉不舒服了，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药物去干预一点，让我们很快把睡眠给它调整好。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是慢慢的去减药或者停药。
15: 那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我们能一开始用行为习惯去调整的，我们就用行为习惯，实在不行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物介入。
16: 对。
15: 那今天非常感谢于主任的耐心分享，从夏季为什么失眠到怎么办都说清楚了。那想和睡不着的朋友说，夏天睡不好可能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它不是小事儿。长期睡眠会影响免疫啊、情绪啊、心血管健康，所以今晚就从一件小事开始改变，比如说睡前我们放下手机，或者把空调调到刚才于主任所说的这个24度左右，别太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但如果每周有3次以上持续超过1个月的失眠啊，建议还是到我们的睡眠专科去就诊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于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 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1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汤俊兴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刑事辩护、建设工程纠纷以及企业的法律顾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汤律师，主要为大家讲解暑期高频的法律纠纷，针对暑期的求职、消费、出行、生活当中的法律风险，给大家讲全讲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汤律师。汤律师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又到了毕业季，找工作的大学生啊是越来越多，有的毕业生在签订合同时，由于社会经验尚浅、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那对于这些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来说啊，他们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合同该怎么来签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汤主任。
3: 在求职就业的和那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需要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那么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呢，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建立

0: 劳动关系为同时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呢，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那么根据本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去订立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这是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关注劳动合同当中关于试用期的规定。那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在3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那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个跟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他们的试用期呢，一般是不能超过这个6个月。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呢，对于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即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80%，也不得低于呢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它要不低于3个。第一个就是本单位的相同岗位的最低工资，第二个就是劳动合同约定的这个工资的80%，最后一个底线就是不得低于这个用人单位的所在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么现在的合肥市城区的这个最低标准呢是2320元，下辖的县市的最低标准是2100元左右。对，第三块就是关于社会保险费的一个交纳。那么我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向这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办这个社会保险登记。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社保费用呢，包括基本上有5个险种啊，在合肥这边呢是4块，那主要是把这个生育和医疗合并在了一起。那么除了这个工伤保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保险呢，都是这个单位和个人都是要去共同承担的，这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那么第四块是关于这个应聘的资料的原件要及时的去收回，对于提供这个担保，交纳押金的这样的情况呢，要去果断的拒绝。那我国劳动法合同法第9条规定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么上述规定当中的其他证件呢，一般包括比如像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专业技能证书以及职称评定证书等等证件。那么，即便用人单位说要暂时保管，那么这个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没有入职，那么公司要求你交纳相应的这些费用啊，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你大概率是遇到了骗子。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聘的时候的相应的资料的原件要及时给它收回来，第五个就是留存和保管好这个相应的劳动合同。一般呢，劳动合同呢至少是应该要签2份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是各持有一份。在实际用工过程当中，这个确实存在啊，有些这个用人单位呢为了这个规避一些法律责任吧，他只签一份劳动合同。那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呢要这个最好是通过拍照或者是这个录像的方式，将这个签的这一单份的劳动合同呢，将它保存好。遇到未来如果遇到维权的时候呢，不至于手上没有相应的这个合同依据啊。
1: 也就是总结来说啊，大家务必要及时的签订合同，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劳动合同，坚决拒绝单位扣押身份证，还有这个收取押金和保证金也是不合法的。那汤律师，倘若这个试用期啊被无故的辞退，那咱们劳动者可不可以依法的索要赔偿？
0: 这个试用期的权益边界啊，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单位会说，这个先签3个月的试用期合同，考核通过了再签正式合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行为。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它的试用期的标准 试用期的时间跟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长短它是有联系的。那么在试用期内，它一般试用期呢，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啊，试用期它是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那么劳动合同如果是仅仅约定了试用期啊，试用期不成立，那么该期限呢为劳动合同期限啊。也就是说，所谓的试用期合同，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单位不能再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随意的去辞退这个员工啊，也不能这个按照试用期的标准呢去这个发放这个工资。而且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很多用人单位他们认为呢，试用期单位可以随便的这个去解除劳动关系，随便的去开除。但这个其实我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单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它是必须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那在这里呢就存在两个前提。那第一个就是在你录用条件，你必须是要在员工入职前你就要去明确告知他的，比如有书面的岗位说明书、考核的标准，你不能事后随便定一个标准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考核结果，就是你怎么证明这个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这个你所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这个条件。那么如果这些你达不到，那么作为用人单位有可能就要因为承担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承担的相应的这个赔偿金。
1: 那接下来是关于社保的问题啊，很多听众会问啊，单位会说这个转正之后才给交社保，让自己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这个承诺书，想问一下汤律师，这个能不能签？
0: 首先呢，交纳社保呢，它是一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他们是一个法定的义务，这是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啊，它是不允许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来免除这项义务的。那其次呢，依据我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这个解释，这个第十九条，它是怎么说呢？意思是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约定，或者是劳动者承诺这个放弃这个购买社保，那么这样的约定呢，法律上是认定为无效的。所以呢，综合以上两个来看呢，自愿签订放弃这个社保的这个购买，其实你签与不签都是没有相应法律效力的。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而且自用工之日起30天内，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劳动者去办理这个社会保险的缴纳和登记。
1: 刚刚这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汤律师说的非常的详细啊，确实非常的重要。很多刚毕业的这个同学啊，就因为不懂这些，踩了非常多的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汤律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短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就是问这一块的问题，因为这一块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错综复杂，大家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租房的问题啊，确实当下这个因为大学生毕业的比较多，然后这个租房的问题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租赁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房源是从哪里来。如果呢，一般情况下分两种，第一个是从这个房东这边去直租，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二房东或者是中介代理机构这边来签。那我们分别来说一下，如果是房东直租的话。直租的话，那么这个需要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房产证，房东的身份证原件，和这个姓名啊，跟这个房产证是不是一致，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房东直租，他相对来说他的纠纷会少一点，那第二块呢，就是二房东，和这个或者是中介这个代理机构签。那么二房东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要查看的就是二房东与原房东的这个原始的租赁合同。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二房东，你去从二房东那里租房子，你现在的租赁期限只是他与原房东剩下来的这个签订这个租赁合同剩下来的这个租赁期限， 如果你不了解清楚，那有可能他剩下来的只剩三个月了，但是你要租半年，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后面的三个月，其实你这个租赁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是跟这个中介去签呢，这个首先要查验一下这个中介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啊，门店的资质啊，最好是不要跟这个中介的这个个人啊没有资质的，或者是这个私下的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居间啊。那么关于这个租金和押金的交纳呢，那么一定是尽量是转给这个相应的这个中介公司啊，因为是通过中介去租的嘛。这个关于如果不是从房东这边直租，而是从二房东或中介代理机构这边来租的话，那么一定要警惕这种长租公寓。比如这个一次性交纳了半年的或者是一年的房租以后呢，可能租金会比较便宜，但是极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租人啊，他有可能卷款就跑的了。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多年前还是屡见不鲜的啊。那其次呢，在租房的时候呢，要去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实地的核验，那对于所有的设施水电的底数要进行全部的记录，那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逐项的去查验用电家电家具有损坏的啊，这个故障的当场的要求呢，房东呢进行更换，这个水电燃气啊物业费宽带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数据呢，要给他在合同当中白纸黑字的给他写进去，放到附件当中啊，避免退租的时候呢这个发生一些扯皮。那第三块就是关于这个合同的一些核心条款要逐条的去审查，租金押金的金额及付款方式啊，维修的责任的划分，因为你维修责任划分的不清楚，会导致对于你的承租的这个房屋究竟是由谁来维修，哪一块是归这个房东的，哪一块是归出租人的，哪一块是归你承租人的，这块要分清楚。那退租包括提前解约的规则，以及改造与专事的约定，以及这个房租的这个收款的账号啊，尽量的都要在这个合同当中给他约定清楚。
1: 那汤律师啊，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些租客会遇到押金不退的情况，那想问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来维权？
0: 这个押金不退呢，就是我刚刚在这个前面也提到了啊，就是在合同当中要约定这个退房时呢，你要约定好这个退的一些这个相应的合同啊，要在合同上给他约定清楚。那么退房时呢，如果这个房东啊无故去扣押金，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租房纠纷当中啊也比较多。那很多房东呢，他会借着以这个墙面脏啊、家居有磨损啊、这个卫生没有打扫干净啊为由扣押金，甚至全部扣除。那这里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房屋设施如果是因为正常使用造成的正常损耗呢，承租人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个民法典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啊。只是因为如果是承租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房屋设施非正常损坏，房东呢才可以从押金当中呢去扣取相应的一些费用作为这个维修费用，而且必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他去出示相应的这个维修发票和付款凭证啊，以证明这个他相应的一个实际损失。如果房东无故扣押这个押金的话，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向属地的街道办或者是租建部门或者是这个相应的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求助，那很多时候呢通过这种行政调解的方式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房屋押金的标记呢一般本身就不大，走小额诉讼程序一审就终审了，而且这个流程快，成本低，门槛其实也并不高，维权门槛。
1: 刚刚汤律师说到的这个维权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如果大家如果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来解决了。咱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就业和租房，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兼职打短工啊。有些同学会想在这个课余时间啊，想这个打一打短工，赚点零花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学生兼职被骗的新闻，有的会遇到交了押金找不到人，有的是干了活拿不到工资，还有的是稀里糊涂的就犯法。想问一下汤律师，在兼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常见的法律陷阱有哪些？大家该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
0: 好的。 在暑期兼职纠纷。

0: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十二条呢就明确规定了，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他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兼职学生不能主张前面所提到过的这个社保、最低工资，包括加班费这些劳动权益。那么双方的权利义务呢，完全是靠这个协议的约定。也正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的这种强制性保护，没有劳动法体系的强制性保护，导致呢这个兼职的坑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主要常见的呢，高频的呢，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就是交押金、培训费之类的诈骗，这个是最老套的一种方式，在每年都会有。比如招聘的时候，招聘这个那个暑期家教、展厅的礼仪、快递的这个分拣员，然后面试的时候说呢要收这个服装押金、工牌费、岗前培训费，少的呢几十几百，多的呢有可能也上千。收完钱之后呢，就找各种理由不让你上岗，或者直接就失联了。那像这种情况，就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是正规的招聘，是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这个不仅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而且在现实过程当中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第二个类呢，就是高薪轻松的这个网络兼职诈骗，同时还有可能涉及刑事风险。比如什么刷单返利啊，经常能看到，特别是在那个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里面，打字员日结300啊，游戏代练轻松赚大钱啊，这些基本上都是诈骗。先是用足不出户，日入几百啊，吸引学生，一开始给点小额的返利骗取信任，等你这个投入了大额的这个本金之后呢，就给你拉黑了。更危险的是呢，有些兼职还会引导这个学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这个美其名曰是帮公司走个账跑分冲个业绩给你一个高额的提成，这个有可能就不是简单的骗钱了，有可能你就涉及到这个帮信罪了。那很多学生呢，有的时候觉得，那我只是把这个银行卡，对吧，借给别人，我也没有骗别人，能有什么事？那其实不然。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支付这个结算帮助的，情节严重的就构成帮信罪，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暑期呢，有很多这个诈骗团伙呢，专门盯着这些学生，用这种暑期兼职动动手就能赚钱啊，诱导学生出借两卡啊，这里的所谓的那两卡呢，就是银行卡和电话卡啊。每年都有学生呢，因为这个事情而留下案底，最终影响了这种考公、参军、就业啊。说实话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银行卡、电话卡，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的账号，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哪怕是同学啊开口，我觉得也不行。这里不仅仅是为了防骗，更是为了是预防犯罪啊。第三个就是干完活拿不到工资啊。因为兼职呢，大部分他没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很多学生干完活呢，对方耍赖不给钱，那维权呢都没有证据。这里我给大家呢两个建议，第一个，短期兼职呢也是要签订一个书面的这个劳务协议的，把合同的内容、这个报酬的标准、结算的时间要给他写清楚。如果实在没有方法去签协议，那就通过微信或者是短信的方式把这些内容给它确定下来做好证据留存。第二块呢，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呢，要保留好这个工作的证据比如这个考勤记录、这个工作的时候的照片以及工作的这个沟通记录、派单记录等等。如果对方拖欠报酬拿了这些证据，那去法院起诉啊，这个小额的报酬费用走简易程序也是很快会得到处理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

0: 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1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4: 哦，还有啥好福利？
1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哎，小李，累了吧？
19: 过来，
1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9: 有。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19: 不系安全带，

0: 全绷带，
1: 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汤俊兴律师。汤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民商事领域的争议解决、刑事辩护、建设工程纠纷以及企业的法律顾问。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汤律师也是针对毕业生求职签劳动合同试用期被无故辞退、社保的缴纳、租房的履约与押金的维权、学生兼职防骗以及警方触犯帮信罪等热点问题，给大家做了深度的解读，也提示咱们青年群体明晰法律的边界，留存证据，避开各类求职、租房、兼职的陷阱。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汤律师的解读，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不小心啊，真的是处处都有坑，尤其是出借银行卡这块，很多学生觉得没什么，后果居然这么严重。也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在兼职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个聊完兼职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出行消费啊。很多听众会问，现在特别火的这个研学旅游、亲子夏令营算不算是旅游？如果遇到这个虚假宣传，孩子受伤该怎么来维权？
1: 好的。这个首先啊，市面上出现的这些这个研学旅游、夏令营、亲子这个游学的这种产品呢，本质上呢，它都是属于旅游服务，受旅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约束。不管机构呢，它是以什么方式，是产品的教育产品啊，还是成长课程啊，它只要付费安排行程，提供食宿，带孩子参加活动，就适用旅游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则。所以呢，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些夏令营这些，我们认为它都是旅游啊。第二个呢，就是在研学产品过程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可能是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当事人的一些咨询，比如宣传说是清北名师带队啊，入住名校宿舍，深度研学课程，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校门口啊拍拍照片，普通导游带团，也没有什么这个课程。这种情况呢，他就可能涉嫌这个欺诈。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呢，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这个费用的3倍。也就是说，遇到虚假宣传的这个研学团，消费者呢不仅可以要求退还未产生的费用，还可以去主张3倍的赔偿。维权的关键呢，它是肯定是证据。那么建议呢，这个保留好报名时的宣传页、公众号的推文、直播宣传的录屏以及聊天记录当中的一些承诺，这个都要保存好。啊，这些就是对方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的一些核心证据。那有这些证据以后呢，可以向这个文旅部门123-315包括这个进行反映。然后如果是调解不成的话，也可以向法院呢去提起相应的诉讼。
0: 那汤主任，除了这个虚假宣传之外啊，这个研学产品的安全责任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那这一块，汤律师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1: 这因为研学呢，这个研学有更多的受众呢是未成年人，那么机构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啊，比这个普通的旅游呢就更重了。那么根据民法典和这个未成年保护法的规定呢，经营研学夏令营的机构对参与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如果孩子在这个研学过程当中受伤，机构呢又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可能就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比如那个活动场地有安全隐患，没有配备足够的安全员，没有做到这个安全提示，发生意外后又没有及时去救助，那么这些情况下呢，作为机构它都是要担责的。 所以呢，家长在这个报名的时候啊，一定要去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机构，确保这个安全保障的方案之后呢，确认了这个安全保障之后呢，再去这个为孩子去报这些相应的研学游这些产品。
0: 那唐律师，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时常会遇到这个强制购物、酒店降标这些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依法来这个索赔或者是维权？
1: 啊，这个里面有两块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那么关于强制购物这一块呢，依据我们这个国家的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啊，35条规定呢，如果旅行社有两个行为。哪两个行为？第一个就是这个低价揽客，然后呢再通过购物或者是这个提供一些付费的一些项目，然后收取回扣一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那第二块呢，就是给你指定一个购物场所进行购物，如果出现这两种行为，那么作为旅游者，那么可以在这个旅行结束后30天内要求旅行社去办理退货，啊，并且要求旅行社呢，这个先行垫付相应的这个，之前所支付的相应的这个购买货物的这些货款，或者是退还因为增加了这个旅游项目而产生的这个费用，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那么第二块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酒店的降标啊，服务的降标。这个服务的降标呢，实际上来说呢，它是一个违约行为，啊，因为在旅行过程当中，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旅游服务法律合同关系，那么在这种法律服务关系这个之下，旅行社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全面的严格的履行他的这个合同义务，如果这个服务降标了，那这个降标的，那他肯定就是违约。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旅游者根据这个相应的合同约定，当然是可以找到旅行社进行索赔的，并要求退还这个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差额的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提供这个，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把这个合同给看清楚，对于这种服务的这个标准，要在合同当中尽可能的约定明确。那么在这个实际的履行过程当中呢，要对这个所谓的提供的这些服务要留存好相应的证据，拍照或者视频啊，这个以来证明这个双方啊这个履行的这个服务确实存在降标的这样一个事实啊，为未来的这个维权呢提供相应的保障。
0: 好的，唐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在景区之内受伤，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1: 好的，这个景区内受伤呢，这个就要看到这个景区它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呢，在这个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这个体育场所、公共场所，它的经营者和相应的这些这个大型的这个管理场所，这些场所内，这个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这个群众性活动的这个组织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那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比如你在景区里面，那么景区里面呢，他那个地方湿滑，但是他没有尽到安全的这个提示义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游乐场去游玩，也是景区里面的游乐场所，那他的游乐设施呢，并没有这个去实施这个检修，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危险区域，他没有设置这个防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酒店就没有尽到它的安全保障义务，那这个时候酒店是要承担相应这个景区啊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
0: 咱们出门旅游有讲究，在家上网啊也不省心。暑假孩子在家时间比较多，接触网络的时间也变长了。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上会说啊，熊孩子偷偷给游戏充了几万块钱给主播打赏，还有的孩子啊被网上的骗子骗了零花钱，甚至被诱导参与违法活动。那想问一下汤主任，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1: 这个确实是暑期这个家长咨询的一个重灾区，而且本身这个我也是一名这个未成年的一个家长啊。就每年呢，这个暑期这个未成年的这个网络充值和打赏的这个纠纷啊，都会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关于孩子偷偷充的钱能不能退回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分情况去区别对待。绝大多数啊都是可以退回来的。这里呢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呢，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这个八岁以下的孩子进行的游戏充值、直播打赏，不管是多少钱，但都是可以全额要求平台予以退还的。那关于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只能独立的去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和他们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充值打赏的金额明显超出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和支配能力，比如这个一个小学生游戏充值充了几千甚至几万，那么这个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需要呢家长去追认以后才会发生效力。如果家长不追认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是无效的，那平台也应当要求退款。那么维权，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维权呢要关键注意两点。第一个是你要有证据证明这个充值和打赏确实是孩子当时操作的，而不是大人。那这个证明比如是充值的时间是孩子单独使用手机或者账号的这个启动手机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账号呢本身它也是一个未成年账号，充值的记录呢和这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也都是吻合的，包括你与客服啊去沟通的这些记录，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作为证据的。第二个关于维权渠道的问题呢，因为现在各大游戏平台啊、直播平台啊，它都设置了专门的未成年退款通道，直接在平台上申请就可以了，按照要求去提供一些材料，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呢获得这个退款的。对，这个如果平台拒绝呢，也可以向这个相应的这个网信部门去反映。如果最后这个协商不成了，那么也可以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
0: 除了这个充值打赏之外，未成年人遭遇网络诈骗也是暑期高发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非常的多，比如免费的领取游戏的皮肤、账号交易返利、帮明星打榜返现、扫码进福利群，都是利用了孩子社会经验少、贪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的去诱导孩子转账扫二维码，甚至是骗孩子拿家长的手机操作。很多孩子啊被骗之后不敢告诉家长，错过了追回的最佳时机。想问一下汤律师，有没有这个建议给到家长？
1: 好的，这个呢，一方面嘛，我们觉得首先要多和孩子呢去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比如像这个要告诉孩子，在碰到这个要去填写这么相应的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包括要去提供这个验证码的时候，最好呢是要跟这个家长来说一下，在你们判断不了的情况下，在小孩子判断不了的情况下，第一时间首先要去告诉家长，让家长去甄别一下这些东西是否能提供，是否能交出去。第二块呢就是 这个作为家长呢，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这个手机的这个支付密码给他管好啊。这个在这个手机支付的时候呢，尽量的使用这个指纹或者是这个扫脸，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可以有效的防范大额的这个费用的一个这个转账的支出啊。这当然了，这如果是真的因为这种情况被诈骗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去选择报警啊，配合这个公安机关去收集相应的这些证据材料啊，为未来的这个款项的追回呢保留一下相应的证据。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汤律师。他说啊，今年17岁高中生，不靠父母资助，自己长期啊兼职赚取生活费，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了电动车的租赁合同，现在无力支付租金被起诉。想问一下汤主任，这个未成年人签的这份租车合同，能不能直接认定为无效？
1: 首先。这位听众啊，这个因为他已经年满这个17岁了，而且他也是去自己兼职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份合同呢，他不能直接认为无效，而且这个是在他的智力和这个能力范围内，他是完全是可以去处分他这样的行为的，所以这份合同是依法有效的，而且这位17岁的这个中学生，他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支付电动车的这个相应的租金。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家长发来信息，他说啊，孩子14岁了，线下的培训机构诱导他独自签署了2年的课外培训合同，学费是1年2.6万元，家长事前完全不知情，事后也不同意继续上课，机构要求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个汤主任，这个未成年人单独签订的这个培训合同，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
1: 这份合同它的合同效力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刚刚这位听众说的非常清楚啊，他说这个家长呢事前也不知道，事后呢也没有追认，所以这份合同呢依据我们国家现代民法典的规定呢，它是一份无效的，它无效合同，这个双方这个机构呢是不得以这份合同为依据要求这个14岁的这个家长呢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去支付相应的这个违约金。而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对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小孩呢，他所能做的事情是要跟他的年龄和智力相仿的，而且这一份合同的这个价格啊已经过万了，所以明显跟这个小孩的这个智力和年龄他是不符的。那么这样的作为机构，他本身在签订合同时他就已经这个至少多多少少有些恶意了。对，
0: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刚刚在这个广播当中啊，听到这个汤律师说了这个手机充值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岁，私自拿自己的手机在网上和游戏商家签订了虚拟道具的充值协议，一次性充了8000元。商家说啊，这个订单已经生效了，不肯退款。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的效力是什么？自己该怎么来举证追回这个钱款？
1: 这个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正好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因为他15岁，他是一个首先把他界定为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呢他是在游戏当中呢去充皮肤啊，充皮肤呢他的消费的金额呢是8000元，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在没有取得家长的这个许可的情况下呢，那么他这样的行为呢，他也是一个无效的，不是一个效力待定的，他就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那如果是无效的法律行为，那么他就应当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或者这个游戏的开发者，他应当将这个费用啊全额的退还给这个用户啊。首先要举证的话呢，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首先第一个要证明当时充值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小孩在操作手机啊。第二个就是要留存这个与这个相应的客服，这个游戏的客服他沟通和交流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汤律师的精彩分享，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这个感觉就是啊，这个警钟必须要长鸣啊，很多风险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能够记住今天的一些法律常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预制娃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个暑假一张预制娃这样一个图片啊，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什么叫预制娃呢？就是这个画面里边小朋友的脑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有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各学科的内容。配文呢写的是，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啊，就是加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哎，就这样一张图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因为呢，他借玩具手办的成品包装创意哈，把预制娃的成长特征给具象化了，这也反映了失衡的家校教育的分工。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成了家庭教育成果展示的场所，本应该呢是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硬生生变成了很多孩子连轴运转的第三学期。其实预制预制啊，本意呢可能就是先学习一下，预习一下，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预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开始先要预习一下，看看自己有哪些不懂的知识点，然后等到老师讲课，在学习的时候带着问题啊去思考，感受也会更深，听课的效率也会更高。那最后呢，就是复习巩固，以此来形成了学习的闭环。但是呢，纯预制和预习就不一样了，就是把老师本该讲的内容全部在假期啊，可能是上了课外培训班，全部学了一遍。那么呢，很多孩子啊就会觉得说，进入到课堂发现，哎，这我不学过了吗？于是他会有两种情绪和感受。第一种就是，哎呀，太无聊了啊，这我都会啊，他就会开始听课不认真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啊，我不用听， 就造成了轻敌的思想。你看，这两样其实对学习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预制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鲜词儿啊，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啊，这个预制菜对吧，就是已经做好了的，然后店家呢直接给你加个热，然后就给你端上桌了，就可以吃了，不像以前啊都是现炒的，有锅气啊，也是更加的健康，是吧？那么有预制菜，现在有预制娃，听起来好像很新鲜，其实本质上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是超前学嘛。从幼小衔接到小升初初升高啊，那就连这个刚高就是高考的毕业生啊，都有的要报什么高大衔接班。那预制好像就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好像我们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啊在做准备，对吧？就是我今天就在为我明天要开始做准备。其实道理都明白啊，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你超前学习就挤占了你现在的自由去娱乐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要去预制呢？就是因为害怕不预制啊跟不上。啊，就卷到了浪潮当中啊！其实很多的孩子就非常的压力大啊，负担重，家长呢其实也是进退两难。那事实上，预制它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啊，它的目的是在于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是提出创新的路径。那预制娃的教育模式呢，也不是培养人该有的应有的方式哈。但是预制娃流行，就因为什么呢？它短期出成绩啊，对吧？因为你看他学过了，马上你再出张卷子去考，那他当然比没有学的或者是刚学的这个成绩要好一些啊，因为他学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家长就会尝到超前学的甜头，反而就难以停下来了。我们都说爸爸妈妈是孩子啊成长路上的兜底的人，要不要预制啊，怎么去把握尺度，其实我们是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选择。或许置身于当下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当中，最该学习和调整的就应该是我们家长自己了。我们家长首先啊就要去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育认知，调整我们的育儿理念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教育的思维习惯。我们要放下一种啊精准控制孩子成长的木匠式的思维。什么叫木匠呢？木匠就是按照一个模子去把一样东西雕刻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木匠。而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不能够成为木匠，我们要成为园丁。园丁是什么？园丁就是我负责给他浇水，给他除草，然后呢我等待啊，等待它的自然生长。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啊，感觉好像说，哎呀，我要把我孩子培养成我理想化的那个样子，于是就好像是生产出某一个特定款式的孩子啊，而不是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成长土壤，不去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和发展选择，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孩子一样，对吧？那园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我们去给他该拔草了拔草，该浇水了浇水，对不对？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花期啊，花有自己绽放的时节和习惯啊，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所惊艳。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爸爸妈妈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要做木匠，而是要做什么呢？要去做园丁。哇哦。那其次呢，就是啊，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我们还要摒弃全盘预制，我们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去替代盲目的内卷。有的家长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在预习啦，那是不是老师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都看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孩子就跟不上啊？也不是说孩子不学，是吧，我们可以去预习一下啊，哎，我们让孩子去把这些知识自己先去消化一遍看一遍啊，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适度的预习啊，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厌烦的心理啊，不跟风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彻底放养了。我们真正高效的假期规划是摒弃这种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转为轻量化能力型的充电。家长呢不需要去逼孩子啊吃透下学期所有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去引导孩子通读课本啊，了解一下知识框架呀，他去标记一下疑难的地方在哪儿啊， 他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就可以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他知道，哎，跟我想的是一样，哦，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懂，老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如果再不懂的话还可以去请教老师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闭环，预习学习再到复习啊。再者呢，就是我们家长要跳出攀比的内耗，要去接纳孩子的节奏，要有留白啊，要有留白啊，不要给孩子填得那么满啊。预制娃乱象的根源其实就是家长的一种教育的焦虑啊，这个就叫做剧场效应，就是一个人抢跑，所有人都跟风，所有人加倍付出，最后只是抬高了竞争的门槛，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获益。那么被学习填满的假期呢，它也剥夺了孩子的运动啊、思考啊、探索啊这样的一些机会，也会让孩子身心俱疲。放假本来是让孩子休整的，可是孩子又学了，然后再跑到学校去再学，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很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那你想想看啊，你是为了孩子好啊，去预制了一遍，可是最后呢，你让孩子越来越讨厌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得不偿失了呢？一个假期能背完多少的公式，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是一个看过星空、读过闲书、做一些没有功利性的但是让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的假期，对于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恐怕比那些提前背熟了下学期的课本是更加持久的。每个孩子呢也是独一无二的啊，有的孩子哎，可能他就是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这种开窍早哈、啊。但有的孩子他晚熟，有的孩子擅长逻辑，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一开始跑得快，但有的孩子呢他耐力强啊，他走得远。所以啊，真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制作所有的孩子，更不能用提前学了多少知识、掌握了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学习这件事儿啊，不只是刻苦就可以啊，你去看一看真正走得远的孩子，他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热爱。没有逼出来的天才，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都是他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是自己真正的自动自发的有内驱力的推动。那些强塞进孩子嘴里的东西啊，他不会也根本咽不下去。最可怕的是你破坏了他的好奇心，你破坏了他的兴趣，哎，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啊。人生它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马拉松。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从来都不是他提前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有没有持续学习的热情，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要再把你的娃培养成这个预制娃了啊！放长远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什么呢？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啊，来替代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这么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是跟现在的夏天的这种天气是有关啊，就是台风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过啊，台风会被开除，可是今年夏天呢，我们听到白海豚停止编号，那有同学在后台就问了，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难道也是被开除的意思吗？稍后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纪律精华，一方之教。 则在耳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曰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归以四仪：一仪勤读。 二宜敬师，三宜爱重，四宜慎始。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二宜明珠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魂魄无穷，二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
1: 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妇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 一宜勤学，二宜尊敬老师，三宜爱重，四宜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十六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 这段话出自于纪云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云字小兰，幼字春帆，晚号时云，道号官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云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儿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弟子规》上人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5: 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 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进入到了夏季呢。

我们就会遇到台风。我想前几天啊，关注新闻的同学可能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哎，我们在这儿听到了一个词儿啊，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停止编号。你可能在想，这是因为台风终于结束了吗？还是因为台风的威力太大，然后被开除了名字了呢？停止编号又真的是等于台风危险解除了还是没有解除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弄清楚这个夏天最容易被误解的气象术语，停止编号。好，那么要理解停止编号啊，我们就先要知道编号是什么意思啊。我国呢，从1959年开始啊，对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风力大于等于8级的热带气旋实施了编号管理啊，就是1号、2号、3号、4号，哎，给它起了个号啊。当一个热带气旋的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了8级，中央气象台就会给它发一个身份证号啊，比如说啊，白海豚啊，第13号哦，等于说它就是有了一个号啊，这个就是给它编上了号。那么编上号之后会做什么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持续追踪它的位置啊，它现在到了哪儿啦，它的强度啊，它的风力是变大了还是变小啦，还有移动方向啊，它是往东走啦，还是往南啊，还是往哪儿啊啊。那么了解这些信息，为了提醒大家，于是就会发布台风快讯啊，就会发布这样的一些通知啊，告诉大家它的预警信号，它未来会去什么地方，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啊，等于说啊，给它编了号，也就是气象台就会来开始监管它了啊，24小时就牢牢的去看着它啊，了解它的动态。那么停止编号呢，就是中央气象台对已经减弱的台风，就等于说，哎呀，我不再去追踪它了啊，我不再去监测它了，所以啊，这个呢就叫做停止编号了。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哈，才会停止编号呢？一般啊，是台风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啊，就会达到这个停止编号的标准。第一，就是它的力气变小了啊，它的这个风力，我们之前说了，它要是大于等于8级，是吧？就会开始追踪它，开始给它编号。哎，可是发现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是低于8级了，好了，不用去再去监管它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性了啊，它的威力没那么强了，所以它就会从台风就会降级，叫做热带低压。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好像我们看拳击手，本来能够打出8级以上的重拳。现在他8级已经打不到了啊，裁判就会说你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啊，你不再是台风了，你可以退出比赛了。哎呦，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力气不够了。情况二呢，就是结构变了，就他的身份变了。台风进入到中高纬度之后，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它失去了暖心结构和对称云系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封面结构的温带气旋。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虽然还在，但是它也是啊，它不再是叫台风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天气系统，也就是它也没那么厉害了，不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性了啊，气象台也就不会再按照台风来追踪它了。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情况了啊，第一个力气不够了，第二个身份变了，第三个呢叫做环流溃散，也就是找不到中心。台风登陆之后啊，它受到陆，我们之前说过台风啊，台风是从哪里来啊？台风和龙卷风不一样，是吧？台风它是从海洋来啊，它从海洋开始慢慢的登陆到了这个陆地，受到陆地的摩擦，冷空气的入侵，它的低层环流中心就会慢慢的消散或者难以识别。这个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会结合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还有地面气象站的数据，综合的来做一番确认啊。如果连它的中心眼儿都已经找不到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去追踪它了。好了，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什么叫做编号啊？编号就是它
风力大于等于八级啊，我们会担心它容易造成破坏，我们就开始给它编一个号，第13号、第14号、第17号，哎，给它编上这个号。编上这个号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来追踪它，它到哪儿啦？啊，威力是不是变得更强啦？然后它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呀？要提醒大家提前知道啊，并且呢，做好这个防台风的准备。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会开始停止编号呢？也就是说力气不够了，身份变了，找不到它的中心了啊，危害没那么大了啊，我们就对它很放心了，就可以开始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白海豚，白海豚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啊，它是在8月11号上午在湖北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到下午的时候风力就进一步减弱，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啊，后来他就正式停编了啊，这是我们完整的知道了啊，什么叫编号，什么叫做停止编号。那在这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停止编号不等于完全解除危险啊。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它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没关系啦啊，天气就会变得很好啦啊，并不是这样啊。停编只是气象台不再把它当作完整的台风来发专门的预报啊，但是并不代表它完全消失喽，也不代表风雨的影响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你像啊，我们在说到这个天气，如果你这几天在听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词儿啊，就会说它的残余环流啊，就是白海豚啊、台风啊，它的残余环流啊，这就是它的残余环流还在降雨啊，还在造成这个雨水呢。就是台风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它本身还是携带大量的水汽，还是可以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进入到这个内陆的。啊，所以呢，就像白海豚，它停止编号之后，它的残余涡旋和西风槽联手，给多地还是会带来强降雨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说了啊，停止编号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啊。第一就是残余环流还在造雨，第二就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因为经过前期啊雨水的浸泡啊、山体呀、滑坡呀，还有这样的一些河堤的土质啊，已经很饱和了，所以哪怕它不再带来多大的风雨，雨势不大，但是也可能容易引发塌方、城市内涝，等于是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它的灾害仍然会存在着滞后效应，也就是它的威力减小了，并不代表它前期带来的这些雨水在后期不会造成一些危害。第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雨啊比登陆的时候还要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还特别强调说，台风停编不等于消亡，台风登陆之后受到多个天气系统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呢，仍然会出现强降水，甚至出现强于登陆阶段的极端的强降水，所以不能忽视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了停编并不等于风雨结束了，也不等于台风被除名了啊。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啊，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台风也是会被除名的啊。那我们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停止编号，为了防止大家把这两个概念给弄混淆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停编等于说这一次台风的生命周期结束了，气象台不再追踪它了啊，这个就叫做停编啊。但是它的名字，比如说明年后年或者是下一或者过了多少年之后，哎，白海豚这个名字还在啊，这个呢就叫做停编。除名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除名就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造成了这样子的破坏呢，于是它就被踢出去了啊，不准再有这个名字了啊。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年它带来的危害特别大，造成了特别大的一些伤害，你想想看，过了好多年，当它的名字再出现的时候，哎呀，大家会不会在想，那一年它来的时候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今年不会造成破坏吧？是不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恐惧啊，会带来更大的担忧啊啊，所以呢就会把它的名字剔除了，永远就不再用了。那
除去他的名字，我们说过他的门槛也是很高的啊，一定是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比如山竹温比亚因为造成巨大损失而被除名，还有苏拉海葵，他在2023年的时候啊，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被正式除名。后来呢，就会由其他的来替代，比如说由天麻、由海星、由布里来替代，还有玉兔，它在2018年啊是超强台风级，后来也被除名了，叫由银杏来替换。啊，那目前我们说到白海豚，它只是停编，并没有除名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没有发布任何说要把白海豚除名的决议啊。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了解到了啊，什么叫做停止编号了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听到台风停止编号的消息的时候，要记住了哈，还是不要放松警惕。停止编号并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因为残余环流会带来持续的降雨，我们还要远离山区呀、河边啊，还有一些低洼地带啊，容易有滑坡内涝风险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就是因为它虽然走了，可是它前期带来的雨水可能在后期啊带来一些啊这个危害。还有呢，停编啊，它是这个常态，每一个台风最后都会被停编啊，因为当它的威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哎，就停止编号了，就不再去追踪它了。但这也并不代表它无害啊。好啦，那今天我们关于台风停止编号的秘密就说完了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一点啊，停编并不等于台风消失，更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下一次你看到停编两个字的时候，知道哦，它的威力虽然没那么强，但是我知道我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啊，直到最后一滴雨的停下。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的重播，周末大家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宿舍病性安康，随性走路不明，我直接保养生理强顺，家中人民较讲究生命过，起雾路边界工商，江海万里行动念路，并不觉遥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这两天白海豚的残窝还会继续洒水，先向东移动，从安徽、江苏折返到海上，再向东北方向移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强降雨再度发展，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前期江浙沪等地已出现强降雨，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接下来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只有21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具体来看，17号到18号周一到周二全省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9号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20号到22号周四到周六全省多云，山区局部有雷阵雨。
2: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走过10年历程，到目前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督查，查实一大批突出问题，公开曝光349个典型案例，向被督查对象交办6475项整改任务，受理转办38万件群众信访举报。黄润秋部长还介绍说，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也就是今天开始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以系统整合三大环境议题的立法智慧，回应了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难题，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法治表达，突破西方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困境，以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开启了务实可行的立法路径。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表明中国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法范例。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安徽各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机关、社区、校园、乡村，凝聚全民护生态、促发展的强大合力。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3: 省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在池州市联合举办“服务绿色低碳，护航绿美江淮”检查开放日，现场展示数字赋能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发布生态资源保护10大典型案例。 一线检察官分享湿地候鸟保护办案经历，池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吴希。
4: 通过办理杏花村湿地鸟类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我感触很深。检察公益诉讼不能只停留在办案层面，更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办案中，我们借助志愿者力量摸排线索、跟踪观测，联合鸟类保护专家优化湿地修复方案，避免工程惊扰候鸟栖息。公益诉讼不是简单的一诉了之，而是推动协同治理，用法治守护好这片山水湿地，让候鸟安心栖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全国人大代表丁德芬，
5: 这次检察加生态环境联合举办开放日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同向发力，凝聚起生态保护合力，回应老百姓对绿水青山的美好期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也会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把群众的呼声带上来，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
3: 马鞍山花山区梨园社区打造沉浸式环保市集，设置旧物改造、绿植互换、环保趣味游戏，同步开展青少年自然观察、入户科普宣传，让环保知识贴近群众生活。居民黄丹，
6: 这个活动办得挺有意思的，家里不少旧瓶子、废纸箱直接丢掉，实在可惜，到这儿动手改一改，就能做成实用的小摆件，还能交换到好看的花草绿植。保护环境听着像大道理，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我们老百姓也乐意多多参与。
3: 蚌埠市怀远县在淮河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增殖放流，投放70多万尾鲢鳙鱼苗，依靠生物净化修复淮河生态。怀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季春辉，
7: 开展渔业整治放流是修复淮河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这次我们投放了鲢鱼、鳙鱼等掠食性鱼类，能够有效净化水体，同时也能补充淮河渔业资源总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进一步执法监管，超大化开展生态修复，守护好淮河的水清岸绿、鱼翔千里，让淮河水域的生态底色更加亮丽。
3: 宣城、广德、芜湖湾址等地面向青少年开展生态科普课堂、绘画互动等，号召青少年主动参与环保志愿行动。大学生志愿者瑞玉轩，
8: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的我们，应该将这一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的队伍当中来。
3: 志愿者丁杰，
9: 就设计了一个课程，自然加文化加实践，带着村里的小朋友去体验新疆流域的农耕的文明、非遗的手作，还做了一些生态探索。我们让这些小朋友当导览员，向游客去介绍溪蛇的历史，让他们从社区的旁观者变成了社区的小小主人。
3: 铜陵市同步开展系列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举办生态知识问答、公益放流等活动，广泛动员各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铜陵市发改委总经济师徐朝文，
10: 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市民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请你。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六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天气服务站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这两天白海豚的残窝还会继续洒水，先向东移动，从安徽、江苏折返到海上，再向东北方向移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强降雨再度发展，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前期江浙沪等地已出现强降雨，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接下来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只有21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具体来看，17号到18号周一到周二全省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9号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20号到22号周四到周六全省多云，山区局部有雷阵雨。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8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是中华民族永难忘怀的胜利之日， 此前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已通过中立国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照会，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面向全日本民众广播终战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广播消息迅速跨越山海，传遍中国大地。十四年来积压在国人心中的苦难与悲愤，瞬间化作欢庆胜利的泪水。街头鞭炮齐鸣，百姓奔走相告，商铺悬挂国旗。昔日饱受日军欺凌的沦陷区人民终于重获自由。大公报头版仅刊五个大字：日本投降意，简洁笔墨道尽举国狂喜。九月三日，毛泽东同志笔力遒劲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今朝四海同声，欢呼抗战功成。在延安，人们如潮水般涌动，无数支火把照亮了宝塔山，映红了沿河水。在重庆，街巷的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在台湾，同胞们张灯结彩祭告祖先，积压在心头的屈辱一扫而空。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华儿女以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八月十五日，朱德总司令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要求各地日军就地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人民武装缴械投降。八月二十一日，中日双方在湖南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九月二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正式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落幕，我国将九月三日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永久铭记这段抗争历史。1981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文件明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同步推进，各地要大力发展基层群众文化，用优秀文艺作品浸润人心，丰富百姓业余精神生活，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建设指明方向。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探索理顺价格机制、完善工资分配制度，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探索。国际方面，1914年8月15日，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打通大西洋与太平洋海上通道，大幅缩短远洋船舶航程，重塑全球海运与国际贸易格局。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方伟大抗战精神。
1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

0: 制，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0: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3: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5: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3: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7: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9: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8: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0: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8: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7: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2: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7: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7: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7: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8月15号，1945年的今天，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铭记那段烽火岁月，怀念保家卫国的先辈们。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松花江上》，这首歌并非诞生于白山黑水间，而是首先在古都西安唱响。它的作者张寒辉，终其一生也没见过松花江。那是918事变爆发后，作为音乐家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寒辉，一边在河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开始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1936年夏，为宣传抗日，在开往西安的火车上，他看到逃难的东北同胞向同行旅客控诉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西安街头，有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望着他们徘徊的身影，听到他们苦闷的嗟叹，张寒辉想起了曾经听说过的东北，那里有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矿藏，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心里掀起了波澜，松花江上就这样诞生了。

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4年。歌曲以进行曲风格号召青年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词：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充满时代紧迫感。

1937年10月，23岁的朝鲜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就是后来创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郑绿城。他于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38年刚来延安不久的郑绿城创作了歌曲《延安颂》，歌曲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像明灯照亮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灵，吸引他们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延安颂还成为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为抗战募捐的重要精神纽带。在东南亚、欧美等地，华侨社团通过演唱这首歌激发爱国热情，筹集大量物资支援抗战。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毛阿敏演唱的《英雄之歌》，歌曲采用三字一句的填词形式，旋律热血激昂，展现西南联大学子在国难中的爱国青春。
1: 看

游击队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抗战歌曲，这首歌诞生于战场一线，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也促进了军民团结，在军营和群众中广为流传。其中游击队员们机智勇敢，坚韧不屈，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扫荡和清乡，毛泽东同志号召边区居民自己动手，以边生产边打仗的方式应对困境。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响应号召，毅然前往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一带进行屯垦，将原本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山。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芦苇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预制娃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个暑假一张预制娃儿这样一个图片啊，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什么叫预制娃呢？就是这个画面里边小朋友的脑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有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各学科的内容。配文呢写的是：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啊，就是加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哎，就这样一张图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因为呢，他借玩具手办的成品包装创意哈，把预制娃的成长特征给具象化了，这也反映了失衡的家校教育的分工。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成了家庭教育成果展示的场所，本应该呢是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硬生生变成了很多孩子连轴运转的第三学期。其实预制啊，本意呢可能就是先学习一下，预习一下，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预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开始先要预习一下，看看自己有哪些不懂的知识点，然后等到老师讲课，在学习的时候带着问题啊去思考，感受也会更深，听课的效率也会更高。那最后呢，就是复习巩固，以此来形成了学习的闭环。但是呢，纯预制和预习就不一样了，就是把老师本该讲的内容全部在假期啊，可能是上了课外培训班，全部学了一遍。那么呢，很多孩子啊就会觉得说，进入到课堂发现，哎，这我不学过了吗？于是他会有两种情绪和感受。第一种就是，哎呀，太无聊了啊，这我都会啊，他就会开始听课不认真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啊，我不用听， 就造成了轻敌的思想。你看，这两样其实对学习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预制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鲜词儿啊，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啊，这个预制菜对吧，就是已经做好了的，然后店家呢直接给你加个热，然后就给你端上桌了，就可以吃了，不像以前啊都是现炒的，有锅气啊，也是更加的健康，是吧？那么有预制菜，现在有预制娃，听起来好像很新鲜，其实本质上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是超前学嘛。从幼小衔接到小升初初升高啊，那就连这个刚高就是高考的毕业生啊，都有的要报什么高大衔接班。那预制好像就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好像我们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啊在做准备，对吧？就是我今天就在为我明天要开始做准备。其实道理都明白啊，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你超前学习就挤占了你现在的自由去娱乐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要去预制呢？就是因为害怕不预制啊跟不上啊，就卷到了浪潮当中啊。其实很多的孩子就非常的压力大啊，负担重，家长呢其实也是进退两难。那事实上预制它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啊，它的目的是在于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是提出创新的路径。那预制娃的教育模式呢，也不是培养人该有的应有的方式哈。但是预制娃流行就因为什么呢？它短期出成绩啊，对吧？因为你看他学过了，马上你再出张卷子去考，那他当然比没有学的或者是刚学的这个成绩要好一些啊，因为他学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家长就会尝到超前学的甜头，反而就难以停下来了。我们都说爸爸妈妈是孩子啊成长路上的兜底的人，要不要预制啊，怎么去把握尺度，其实我们是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选择。或许置身于当下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当中，最该学习和调整的就应该是我们家长自己了。我们家长首先啊就要去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育认知，调整我们的育儿理念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教育的思维习惯，我们要放下一种啊

精准控制孩子成长的木匠式的思维。什么叫木匠呢？木匠就是按照一个模子去把一样东西雕刻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木匠。而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不能够成为木匠，我们要成为园丁。园丁是什么？园丁就是我负责给他浇水，给他除草，然后呢我等待啊，等待他的自然生长。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啊，感觉好像说，哎呀，我要把我孩子培养成我理想化的那个样子，于是就好像是生产出某一个特定款式的孩子啊，而不是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成长土壤，不去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和发展选择，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孩子一样，对吧？那园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我们去给他该拔草了拔草，该浇水了浇水，对不对？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花期啊，花有自己绽放的时节和习惯啊，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所惊艳。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爸爸妈妈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要做木匠，而是要做什么呢？要去做园丁。哇哦！那其次呢，就是啊，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我们还要摒弃全盘预制，我们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去替代盲目的内卷。有的家长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在预习啦，那是不是老师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都看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孩子就跟不上？也不是说孩子不学，是吧？我们可以去预习一下啊，哎，我们让孩子去把这些知识自己先去消化一遍，看一遍啊，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适度的预习啊，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厌烦的心理啊，不跟风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彻底放养了。我们真正高效的假期规划是摒弃这种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转为轻量化能力型的充电。家长呢不需要去逼孩子啊吃透下学期所有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去引导孩子通读课本啊，了解一下知识框架呀，他去标记一下疑难的地方在哪儿啊，他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就可以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他知道，哎，跟我想的是一样，哦，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懂？老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如果再不懂的话，还可以去请教老师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闭环，预习、学习，再到复习啊。再者呢，就是我们家长要跳出攀比的内耗，要去接纳孩子的节奏，要有留白。啊，要有留白啊，不要给孩子填的那么满啊。预制娃乱象的根源其实就是家长的一种教育的焦虑啊，这个就叫做剧场效应，就是一个人抢跑，所有人都跟风，所有人加倍付出，最后只是抬高了竞争的门槛，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获益。那么被学习填满的假期呢，它也剥夺了孩子的运动啊、思考啊、探索啊这样的一些机会，也会让孩子身心俱疲。放假本来是让孩子休整的，可是孩子又学了，然后再跑到学校去再学，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很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那你想想看啊，你是为了孩子好啊，去预制了一遍，可是最后呢，你让孩子越来越讨厌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得不偿失了呢？一个假期能背完多少的公式，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是一个看过星空、读过闲书、做一些没有功利性的但是让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的假期，对于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恐怕比那些提前背熟了下学期的课本是更加持久的。每个孩子呢也是独一无二的啊，有的孩子哎，可能他就是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这种开窍早哈、啊。但有的孩子他晚熟，有的孩子擅长逻辑，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一开始跑得快，但有的孩子呢他耐力强啊，他走得远。所以啊，真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制作所有的孩子，更不能用提前学了多少知识、掌握了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学习这件事儿啊，不只是刻苦就可以啊，你去看一看真正走得远的孩子，他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热爱。没有逼出来的天才，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都是他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是自己真正的自动自发的有内驱力的推动。那些强塞进

孩子嘴里的东西啊，他不会也根本咽不下去。最可怕的是你破坏了他的好奇心，你破坏了他的兴趣，哎，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啊。人生它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马拉松。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从来都不是他提前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有没有持续学习的热情，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要再把你的娃培养成这个预制娃了啊！放长远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什么呢？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啊，来替代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

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咋办呀？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这么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是跟现在的夏天的这种天气是有关啊，就是台风。台风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过啊，台风会被开除。可是今年夏天呢，我们听到白海豚停止编号。那有同学在后台就问了，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难道也是被开除的意思吗？稍后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纪履精华，一方之教则在耳恭，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约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归以四仪。一仪勤读，二仪敬师，三仪爱众，四仪慎始。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二仪明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魂魄无穷，二仪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妇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一仪勤学，二仪尊敬老师，三仪爱众，四仪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十六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这段话出自于纪云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云字小兰，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云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弟子规，上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进入到了夏季呢，我们就会遇到台风啊。我想前几天啊，关注新闻的同学可能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哎，我们在这儿听到了一个词儿啊，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停止编号。你可能在想，这是因为台风终于结束了吗？还是因为台风的威力太大，然后被开除了名字了呢？停止编号又真的是等于台风危险解除了，还是没有解除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弄清楚这个夏天最容易被误解的气象术语——停止编号。好，那么要理解停止编号啊，我们就先要知道编号是什么意思啊。我国呢，从1959年开始啊，对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风力大于等于8级的热带气旋实施了编号管理啊，就是1号、2号、3号、4号，哎，给它起了个号啊。当一个热带气旋的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了8级，中央气象台就会给它发一个身份证号啊，比如说啊，白海豚啊，第13号哦，等于说它就是有了一个号啊，这个就是给它编上了号。那么编上号之后会做什么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持续追踪它的位置啊，它现在到了哪儿啦，它的强度啊，它的风力是变大了还是变小啦，还有移动方向啊，它是往东走啦，还是往南啊，还是往哪儿啊啊。那么了解这些信息，为了提醒大家，于是就会发布台风快讯啊，就会发布这样的一些通知啊，告诉大家它的预警信号，它未来会去什么地方，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啊，等于说啊，给它编了号，也就是气象台就会来开始监管它了啊，24小时就牢牢的去看着它啊，了解它的动态。那么停止编号呢，就是中央气象台对已经减弱的台风，就等于说，哎呀，我不再去追踪它了啊，我不再去监测它了，所以啊，这个呢就叫做停止编号了。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哈，才会停止编号呢？一般啊，是台风出现以下3种情况啊，就会达到这个停止编号的标准。第一，就是它的力气变小了啊，它的这个风力，我们之前说了，它要是大于等于8级，是吧，就会开始追踪它，开始给它编号。哎，可是发现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是低于8级了，好了，不用去再去监管它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性了啊，它的威力没那么强了，所以它就会从台风就会降级，叫做热带低压。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好像我们看拳击手，本来能够打出8级以上的重拳，现在他8级已经打不到了啊，裁判就会说你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啊，你不再是台风了，你可以退出比赛了。哎呦，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力气不够了。情况二呢，就是结构变了，就它的身份变了。台风进入到中高纬度之后，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它失去了暖心结构和对称云系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封面结构的温带气旋。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虽然还在，但是它也是啊，它不再是叫台风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天气系统，也就是它也没那么厉害了，不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性了啊，气象台也就不会再按照台风来追踪它了。我们已经知道2个情况了啊，第一个力气不够了，第二个身份变了，第三个呢叫做环流溃散，也就是找不到中心。台风登陆之后啊，它受到陆，我们之前说过台风啊，台风是从哪里来啊？台风和龙卷风不一样，是吧？台风它是从海洋来啊，它从海洋开始慢慢的登陆到了这个陆地，受到陆地的摩擦，冷空气的入侵，它的低层环流中心就会慢慢的消散或者难以识别。这个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会结合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还有地面气象站的数据啊，综合的来做一番确认啊。如果连它的中心眼儿都已经找不到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去追踪它了。好了，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什么叫做编号啊？编号就是它 风力大于等于八级啊，我们会担心它容易造成破坏，我们就开始给它编一个号，第十三号、第十四号、第十七号，哎，给它编上这个号。编上这个号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来追踪它，它到哪儿啦？啊，威力是不是变得更强啦？啊，然后它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呀？要提醒大家提前知道啊，并且呢，做好这个防台风的准备。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会开始停止编号呢？也就是说力气不够了，身份变了，找不到它的中心了，啊，危害没那么大了，啊，我们就对它很放心了，就可以开始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白海豚，白海豚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啊，它是在8月11号上午在湖北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到下午的时候风力就进一步减弱，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啊，后来它就正式停编了啊，这是我们完整的知道了啊，什么叫编号，什么叫做停止编号。那在这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停止编号不等于完全解除危险啊。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它停止这个编号啦，啊，没关系啦，啊，天气就会变得很好啦，啊，并不是这样啊。停编只是气象台不再把它当作完整的台风来发专门的预报啊，但是并不代表它完全消失喽，也不代表风雨的影响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你像啊，我们在说到这个天气，如果你这几天在听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词儿啊，就会说它的残余环流啊，就是白海豚啊、台风啊，它的残余环流啊，这就是它的残余环流还在降雨啊，还在造成这个雨水呢。就是台风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它本身还是携带大量的水汽，还是可以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进入到这个内陆的。啊，所以呢，就像白海豚，它停止编号之后，它的残余涡旋和西风槽联手，给多地还是会带来强降雨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说了啊，停止编号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啊。第一就是残余环流还在造雨，第二就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因为经过前期啊雨水的浸泡啊、山体呀、啊、滑坡呀、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河堤的土质啊，已经很饱和了，所以哪怕它不再带来多大的风雨，雨势不大，但是也可能容易引发塌方、城市内涝，等于是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它的灾害仍然会存在着滞后效应，也就是它的威力减小了，并不代表它前期带来的这些雨水在后期不会造成一些危害。第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雨啊比登陆的时候还要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还特别强调说，台风停编不等于消亡，台风登陆之后受到多个天气系统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呢，仍然会出现强降水，甚至出现强于登陆阶段的极端的强降水，所以不能忽视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了停编并不等于风雨结束了，也不等于台风被除名了啊。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啊，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台风也是会被除名的啊。那我们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停止编号，为了防止大家把这两个概念给弄混淆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停编等于说这一次台风的生命周期结束了，气象台不再追踪它了啊，这个就叫做停编啊。但是它的名字，比如说明年后年或者是下一或者过了多少年之后，哎，白海豚这个名字还在啊，这个呢就叫做停编。除名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除名就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造成了这样子的破坏呢，于是它就被踢出去了啊，不准再有这个名字了啊。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年它带来的危害特别大，造成了特别大的一些伤害，你想想看，过了好多年，当它的名字再出现的时候，哎呀，大家会不会在想，那一年它来的时候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今年不会造成破坏吧？是不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恐惧啊，会带来更大的担忧啊啊，所以呢就会把它的名字剔除了，永远就不再用了。那 除去他的名字，我们说过他的门槛也是很高的啊，一定是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比如山竹温比亚因为造成巨大损失而被除名，还有苏拉海葵，他在2023年的时候啊，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被正式除名。后来呢，就会由其他的来替代，比如说由天麻、有海星、有布里来替代，还有玉兔，他在2018年啊是超强台风级，后来也被除名。叫由银杏来替换啊。那目前我们说到白海豚，它只是停编，并没有除名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没有发布任何说要把白海豚除名的决议啊。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停止编号了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听到台风停止编号的消息的时候，要记住了哈，还是不要放松警惕。停止编号并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因为残余环流会带来持续的降雨，我们还要远离山区呀、河边啊，还有一些低洼地带啊，容易有滑坡内涝风险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就是因为它虽然走了，可是它前期带来的雨水可能在后期啊带来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停编啊，它是这个常态，每一个台风最后都会被停编啊，因为当它的威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哎，就停止编号了，就不再去追踪它了。但这也并不代表它无害啊。好啦，那今天我们关于台风停止编号的秘密就说完了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一点啊，停编并不等于台风消失，更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下一次你看到停编两个字的时候，知道哦，它的威力虽然没那么强，但是我知道我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啊，直到最后一滴雨的停下。好，为谁

不辞俗语，定性安康，随心走路不认，我直吃无恙，生理长寿，家中人脉，却感觉生命月，起舞路边界感想，江海万里，心动念路。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古籍修复师汪帆所写的《卜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王昶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神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卜书》，作者汪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

说到补书，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小时候用胶带把撕破的课本粘好，可能是在图书馆里边看到那些贴着透明胶带的旧书。但是补书这本书所讲的不是这种日常的修补，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叫古籍修复。作者汪帆是一位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古籍修复师，现供职于浙江图书馆。在这本书中，他用朴实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他与古籍相伴的岁月，也为我们揭开了古籍修复这门冷门手艺的神秘面纱。古籍修复简单来说，就是对破损的古籍进行修补和复原，但是真正做起来远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一本古籍拿到手上，修复师首先要进行诊断，纸张是什么年代的，用的是什么材料，破损的原因是什么，是虫蛀还是受潮，是自然老化还是人为破损，然后才能制定修复方案。接下来是漫长的修复过程，拆线、分页、清洗、去霉、补洞、脱表、压平、裁切、装订，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技艺。修复一册中等破损程度的古籍，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汪帆在书中讲了很多他亲身经历的修复案例，读来让人既惊叹又感动。有一次，他接手了一册明代的族谱，书页已经被虫蛀得千疮百孔，有些页面甚至碎成了几十片。修补的时候，他要像拼图一样，把那些碎纸片一片一片地找准位置拼回去，再用极薄的皮纸从背面补上。这个工作极其考验眼力和耐心，因为那些碎纸片往往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而且有些已经被虫蛀得看不清文字内容。他在书中写道，有时候在显微镜前坐一个下午，只修好了一页书，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名医生完成了一台成功的手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汪帆不是在写一本技术手册，而是在写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他1998年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图书馆的古籍部工作。一开始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整天闷在修复室里边，面对一堆发黄发霉的旧书，周围静得像一座坟墓。他好几次想辞职去干点别的，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那是一本清代的《伤寒论》，送来的时候已经破烂不堪了。书的主人是一位老中医，他说这本书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几代人行医都靠他。老中医希望修复好之后再传给他的徒弟。当汪帆花了3个月时间把这本《伤寒论》修复好，老中医颤抖的双手接过书的那一瞬间，汪帆突然明白了，他修复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段血脉相连的传承。从那以后，汪帆对这份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开始主动钻研各类修复技法，北上京城向老前辈请教，南下广州学习新的修复材料的使用，他逐渐成了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的骨干力量。经他手修复的古籍已有上千册，书中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流派和特点，北派重实用，修出来的书皆是耐用，南派重审美，追求修旧如旧，而他本人则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补书这本书中还涉及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古籍修复人才极度匮乏。根据汪帆的估算，目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不过几百人，而需要修复的古籍却有上千万册。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修下去，几百年也是修不完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修复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师徒相承，但是现在愿意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
这份工作清苦寂寞，收入不高，成才周期极长。汪帆在书中坦率地承认了这些困境，但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只要还有人在读书，就需要有人来守护书。书中还穿插了很多关于古籍的趣味知识，比如说古人为了防止虫蛀，在印书的时候会在纸浆里加入黄柏汁，这是一种有苦味的中药，虫子不爱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宋版书历经千年不蛀的原因。再比如古籍用的线叫丝线，是用蚕丝捻成的，比普通的棉线要结实得多，而且不会在书页上留下印痕。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边都藏着古人的智慧。汪帆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朴实温和，不急不躁，他不用任何华丽的形容词，只是平铺直叙地讲他修复过的书、遇到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但就是这种平淡的叙述反而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你会不知不觉地被他的故事吸引，被他对书的感情所感染。如果你对书有感情，如果你好奇那些泛黄的古籍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果你想了解一门正在消失的老手艺，卜书会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忘的书。它让你看到在喧嚣的世界当中还有一些人在安静地守护着文明的火种。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昶，行事加酒思。及其用才先酒足，其施舍勿周集，其出入存故老，其论义贵无贬，其进士上终结，其取人勿食道，其处事戒骄淫，其贫贱慎勿欺，其进思念何宜，其行事加酒思，如此而已，无复何忧哉。这段话的意思是，使用钱财的时候，首先考虑家族成员，施舍时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门时要思念长辈，回乡时要慰问故旧和老年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做官要崇尚尽忠尽节，衡量人要看他的主张和实际表现，处事要戒骄戒淫，贫贱时切勿忧愁，进退要想到是否适宜，做事之前要反复思考。你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段话是王昶教育后世的处世之道。王昶字文殊，三国时期曹魏将领，东汉代郡太守王泽之子，曹魏西晋时期为朝廷重臣，陈寿称赞他是国之良臣，时之厌世。王昶要求子侄其行事加酒思，在做事的时候，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从这九个方面加以思考。这里的酒思，既是从列举的九个方面考虑问题，也包含了多的意思，也就是常常关照自己，自省自律。在这则家训中，王昶发挥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君子有酒思的思想，也就是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人生在世，如果做到了行事酒思，就可以让父母高枕无忧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4: 作者简介：

叶圣陶生于1894年，于1988年去世。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省苏州市人，出身贫寒。中学毕业后，曾在家乡做了十年小学教师。1919年初参加新潮社，并为新潮写稿，从此走上了新文学的创作之路。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过《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先后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短篇小说集。1924年11月写的《潘先生在难中》，是新文学史上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1927年的《夜》标志着他的思想的新高度。192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迷幻之》。叶圣陶的创作描写冷静客观，结构严谨完整，语言精炼朴素，不少作品被选进大中学语文教材。他对语文教学改革和语文教材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0: 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一个石像。雕刻家到山里采了一块大石，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现成的模型，雕起来就有数。钢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大小石块随着纷纷往地上掉，像黄昏时星星的显现一样，起初模糊，后来明晰。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雕刻家面前了。市中心有一片空场，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空场的中心。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砌成的，这些石块就是雕刻家雕像的时候凿下来的。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又不是傻子，只是一块石头。看见人们这样尊敬他，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心诚意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他这话不是像浮游的白云说，白云无精打采的，没有心思听他的话。也不是像摇摆的树林说，树林忙忙碌碌的，没有功夫听他的话。他这话是像垫在地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仍然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这就见得他的骄傲是太过了分。他看不起自己的伙伴，不屑于靠近他们，甚至还有溜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一句话：你们垫在我下面的算得了什么呢？喂，在上面的朋友，你让什么东西给迷住心了？你忘了从前？台子脚上的一块小石头慢吞吞地说，像是想叫醒喝醉的人，各个字都说得清楚着实。从前怎么样？上面的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是不肯放弃傲慢的气派。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起吗？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咱们是一整块儿。不错，从前咱们是一整块儿，但是经过雕刻家的手，咱们分开了。钢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你们都掉下去了，独有我成了光荣尊贵的、受全体市民崇拜的雕像。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就先得叫地跟天平。嘿，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出声笑了。
2: 笑什么？
0: 没有礼貌的东西。你不但忘了从前，也忘了现在。现在又怎么样？现在你其实也并没有跟我们分开，咱们还是一整块，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不是粘在一起吗？并且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你在我们身上站着，只要我们一摇动，你就不能高高的。
2: 没有礼貌的东西，胡说，你敢吓唬我？
0: 上面的石头生气了， 又怕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大声吆喝，像对囚犯或奴隶一样。他不信。砌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齐说：“马上给他看看，把他扔下去。”上面的石头吓了一跳，顾不得生气了，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哀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站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你们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你相信了？”“相信了，完全相信。”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上面的石头故意让雨声柔和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块小石头带着讥笑的口气说：“哼，历史全靠得住吗？几千年前人自个儿想的事情，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我代表的那位英雄总不会是空虚的。”上面的石头有点不高兴，竭力想说服底下的那块石头。看市民这样纪念他、崇拜他，一定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英雄。也未必。六七块石头同时接着说。一块凌厉的小石头又加上一句：“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崇拜空虚。”上面的石头更加不高兴了，自言自语地说：“空虚，我以为受人崇拜总是光荣的，难道我上了当？”一块小石头也自言自语地说：“哎，我们岂但上了当，简直受了罪，一辈子垫在空虚的底下。”大家不再说话了，像是都在想事情。半夜里，石像忽然倒下来，像游泳的人由高处跳到水里，离底高，摔得重，碎成千块万块。石像连下面的台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有，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堆在地上。乱石块堆在空场的中心很讨厌，有人提议用它筑室外往北去的马路，大家都赞成。新路筑成以后，市民从那里走都觉得很方便，又开了一个庆祝的盛会。晴和的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笑脸，他们都赞美自己说：“咱们真平等，咱们一点儿也不空虚。咱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0: 身。
1: 这篇童话写了石块从被雕成英雄石像到最后被摔碎的故事。石像本来是被雕成了一位英雄，受到市民的敬仰和尊重，但他却因此而骄傲起来，甚至看不起曾经和自己是一块石头的那些小石块，因为他们现在被凿成了小石块，铺在自己的底下做了石基。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讽刺了那种本来来源于群众，却因为受到某种赏识，得到了不同的待遇，就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人。说明人们只有彼此平等地结合在一起，脚踏实地地做实事，生命才有意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 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

0: 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糖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芜湖听众李先生通过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发现他家附近的行道树上有不少树干内嵌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接到问题之后，记者实地进行了采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立行立改，表示一周内将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目前整改的情况如何？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的报道。
2: 一周前，芜湖市民李先生曾反映芜湖市益江区益江南小区与松应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近100棵栽种2-3年的香樟树存在安全隐患。芜湖市民李先生，
3: 他都是小时候 打的桩扎的铁丝，那个花絮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双股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呢，它还没有侧，长大的时候它开脚心，它又放一过脚多呢。
2: 记者随即来到现场实地走访，来往途经此处的不少行人表示，平时也会留意到路边这些行道树，面对树木上遗留的支护构件，大家有着自己的思考。芜湖市民焦女士：
4: 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吗？
2: 那么香樟树上遗留的支撑设施以及嵌入树干的铁丝铁钉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联系到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可以吧，就是因为那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一周内把它整改完毕。
2: 有了明确的整改时限，现场整治工作实际落实情况如何呢？就在近日，记者了解到园林绿化科已安排工作人员为近百棵香樟树松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我们专门派了我们这个网格的现场负责人到现场去监督跟管理我们的那个绿化养护单位，对现场的所有的就是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就已于当天就全部已经清理完成了。
2: 记者再次联系到最初反映问题的市民李先生，对于这次问题处理结果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芜湖市民李先生：
6: 现在我看那个砖已经不在了，那你们就起了责任了，这很好，我感觉很好。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同龄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祖父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4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 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呢有自主创业的打算，不过呢我不太了解国家或者是省里对于我们退役军人的创业是不是有一些扶持政策，如果有的话呢，我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退役军人创业目前享受的政策啊，据我了解归纳起来有这么三项。第一项呢就是平台支持，退役军人在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创业园区创业的呢，按照规定会享受经营场地租赁费用的减免、水电费减免、投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宣传推广服务等优惠政策。第二呢，就是金融支持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呢是可以达到150,000元。而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0,000元。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符合条件这四个字，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申请到这么高的创业担保贷款呢？您可以向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还有第三点就是税费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会享受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微企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人，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呢，准备打官司，可是我自己现在生活也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到哪儿去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哎呀，您这一下子问了是三个问题，我来给您一一梳理一下。据我了解呢，根据咱们省里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啊，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等11种事项是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所以，您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打官司，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么申请法律援助该到哪里去进行申请呢？你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申请事项的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所以您直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提出就可以的。那么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来告诉一下您。第一，您要提交法律援助申请表。 第二，有效身份证明。这个第三呢，就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第四呢，就是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其他的材料。如果您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确实有困难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口头的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记录，代为填写法律援助的申请表。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呢，

0: 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府航空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

0: 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6: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6: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是以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7: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前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前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前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 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圈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十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三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居住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8: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

0: 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1: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因为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 5年一贯制培养。

0: 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进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施水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原地区具备水源供给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草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北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聆听岁月故事，乐享幸福晚年。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5.5，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好朋友左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有温度，守护夕阳红的行走力量。我们常说呢，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当科技遇上养老，会碰出怎样温暖的火花呢？在我们身边啊，就有这样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正悄悄地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着一幅更温暖、更便捷的蓝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其中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项目的负责人邵东升，邵总。邵总您好，欢迎您，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8: 左霞老师好，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邵东升。
7: 非常欢迎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哎，邵总，一听到就是您的这个单位哈，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既高端又有点距离感哈。那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通俗的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中心主要是做什么？我们的总体目标，还有现在取得的一些成果是什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左夏老师。从名字上看，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业中心，江淮就是指的是我们安徽江淮大地，然后前沿技术就是指的一些咱们国家的一些前，就是前沿的颠覆性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们负责一些研发和落地。协同创新呢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和当地，比如说中国科技大学、河工大、中科院或者38所以及清华大学、哈工大，就是我们相当于集中这些行业内的或者是教育学术资源，我们一起把这些事干好，这就是我们中心的简介。然后我们中心成立于2021年9月，是安徽省委批准设立省部共建的研发机构，就是和国家部委一起建的。然后我们的主线是智能科技，包括一些智能无人系统，巨神机器人，以及智能测评研究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就是面向军事或者国防，还有民口领域的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成果快速转化落地。然后我们中心这一块先后获批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种牌子。然后我们在体制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联合国内清河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大等一些优势贡献单位，我们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人形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飞行器、看氧机器人等一系列标志成果。其中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启阳系列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迭代。然后我们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就是在前不久，8月16号，在北京举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的两款人形机器人分别摘得拆药分解场景金牌以及原地跳高银牌。
0: 说到这要稍稍打断一下邵总的介绍，因为可能有一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见过哈，在前不久咱们安徽举办的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这个原地，也是录了一些原地跳高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现场视频哈，当时就给我们介绍说获得了银牌，当时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可能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关注到了哈，就是这个稍稍打断了一下哈，我们继续请邵总给我们介绍。
1: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款是那个就智峰无人机，很小，它的无人机就像手掌那么大。然后它是然后重量的话只有大概100克，然后是我们全球首款实现在线感知建图自主规划探索的很小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那个侦察还有一些救援场景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启江这一块的试处零交手，在目前国际上是同等自由度条件下是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一些产品。然后这样的话，江淮中心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产业化，现在目前成立安徽启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然后也孵化巨人智能机器人、飞行器包括次日平台等产业化公司，就加速这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高效转化。然后与安徽矿机合力，还包括正在和安徽医科大学这一块等企业还是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推动这个巨神智能在多场景的深度运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审理的这个打造巨神智能创新高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就比如说军科委的起源实验室，我们正在打造江淮实验室，然后抢占智能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0: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感觉咱们中心就好像是一个科技孵化器一样哈，正在把很多未来的现象呢变成现实。那在您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方向里面，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跟我们中老年朋友相关的哈，就想问问您，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康养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战略意义呢？就是它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发力呢？
1: 好的，因为这样了，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去年年底，咱国家统计局是显示的，就是统计的数据，就是咱们中国的中国的6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中国总人口的22%， 但是实际上那个红线是在20%，咱们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民政局预测的是2035年，咱们的中国的60岁人口已经要占中国整人口的30%、35%，相当于咱们现在是目前是中老年化，然后可能是中老年化。但是呢，咱们的这个90后、80后的这子女呢，还有包括现在是都在上班，一些老人，比如说老人如果说得了一些疾病，他没法照顾，现在的护工也是很短缺。这导致什么？导致现在就是老龄化，现在就很严峻。然后省市政府也很重视，然后就从政策，也包括从科技产品各种层面来怎么想推动这个抗氧基因发展。然后我们健康中心呢是以国防科技为主，但是呢我们领导也想了结合当地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然后我们在民口上也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有这个特征，相当于我们把一些颠覆了前沿性的智能进行技术，然后相当于能和这个当地的这些需求结
0: 结
1: 合，
0: 合现在的
1: 也。
0: 实际的情况、实际需求哈，
1: 然后把这些科技成果，然后运用在这个养老机器人上，所以说我们就规划了一个抗氧机器人这块项目。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整个我们项目情况。
0: 好的，
1: 对，
0: 就是康养这块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有一些什么样能助力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首先介绍我们团队。我们团队的话，现在我们这个抗氧基因团队大概有十多个人，然后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是康复、养老还有助残领域的机器人。包括辅助设备、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主要是
0: 康复、养老、
1: 助
0: 助
1: 残，
0: 残领域，
1: 对，
0: 还有一些辅助设备哈。
1: 对，它只要是什么呢？这个是提高训练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效率，还有拓展那个老人、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就是说，我能通过一些怪骨骼或助力机器人，能让老人借助这些设备呢，能独立的出行或者生活。不太需要什
0: 需
1: 么
0: 要别
1: 家
0: 人的
1: 人
0: 帮助。
1: 呵护，尽量减少家人的呵护，能靠这些智能机器人来拓展他的生活能力，然后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国家这一块有养老促进和银发经济这些，还包括在安徽省也有一些抗氧政策，然后智慧养老等国家战略，还是我们以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基础，就是我们还是想为中国老龄化和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还包括提供一些设备支持以及增加社会福祉，这是我
0: 其
1: 们的
0: 实，
1: 初衷。
0: 对，刚才听了邵总的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些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啊，以后万一老了，到了一定年纪，自己这个行走不便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带来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1: 对，然后在我们这个产品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面向脑卒中、偏瘫、脊髓损伤等患者，还有包括弱机能老人的康复治疗和自主行走能力这恢复需求，然后我们突破，养老康复机器人刚柔和设计，多传感感知规划、人机共融控制算法等一些核心技术，然后我们规划出就是前沿技术和咱实际的应用需求，交叉融合的整体产品体系，然后我们研制出下肢怪骨骼康复类，包括康复助行类。智能轮椅助行、轻量化助力怪骨骼等4个体系，我们有11款产品。然后我们多款产品现在目前已在养老机构和康复医院场景进行试用，取得了一些运用报告。然后这样的话，还是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技术，为失能、半失能、弱机能老人提供从卧床护理到站立到行走到居家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说，还是想让这个老人能自主的生活起来。
0: 就是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
1: 对，然后我们在知识产权获奖方面，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申请了60余项，全部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论文2篇，然后我们获得了就是全国新农委优秀产品设计奖2项，还有省科技厅的我们做了一些新产品鉴定报告1项，还有我们产品的就是相当于 CE 证书6项。对，在行业指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积极配合审理，然后撰写提交安徽省抗氧行业政策还有科技攻关2项指南。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抗氧政策指南现在已经去年11月14号，但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发文了，就支持抗氧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然后第7条提及，研发抗氧助行护理机器人，还有包括第14条推动抗氧领域交叉前沿技术研究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提出来了，对，帮助省里面一起再出谋划策。
0: 好的，那通过刚才这段这个邵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看来这个选择康养领域不仅仅是市场的趋势，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啊。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底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的带来了哪些科研产品，请邵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做了十一款产品，然后我们是比如说做了下肢外骨骼类、康复助行类、轮椅类，还有一些轻量化外骨骼类。那我就是从一个产品类别来
0: 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其中的一种，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也是同样我们也是在这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也是我们的记者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哈，现场体验了一下，的确是有助力助行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科幻，那在您和团队的心目当中，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你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最核心最想传递的设计理念又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呢？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其实这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它现在是分为两款，像如果说在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版，就是说它是很专业的，就是它是包括对你的就是全身穿戴，有个台车，相当于就是按照那个康复师做了一些训练计划导入在设备上，然后等着人呢，患者呢，他的腿部是绑在外骨骼上，它是靠外骨骼的那个机械的力量来牵引咱的老人的腿进行一些那个行走训练，就是咱相当于迫使他，就是让老人就让他一直走，相当于恢复他的神经信号。这个专业术语叫那个叫神经内核，叫神经康复。就相当于什么呢？他的肢体是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外骨骼的不断的这种刺激训练，让他的信号恢复了。那人的信号恢复了，那大脑的信号就能到肢体，那正常的他就是慢慢就能走路了。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我们团队也是很用心设计，然后我们分别比如说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个奖，然后今年呢我们做了一款便携式的双宽助力外骨骼，也获得了2025年的金融委设计奖，以及我们还做了一款新冠节，我们也获得了今年呢深圳的一个比赛设计奖。然后我们理念这块分为四块，一个是第一肯定是安全性，就是咱们外骨骼不能说
0: 对人体有害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肯定是安全，
1: 或者是失控，或者是把人的关节掰断了、腿掰断了。第一首先是安全性，第二是一定要使用简单，就是说咱老人的话，你这个如果设备用起来很复杂，那老人可能接受度不高。
0: 对，
1: 还有人体工学这一块的话，就是一定要穿让老人穿起来很舒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安全气囊，包括一些穿戴式护具，就像我们坐汽车一样，就是它的汽车的设计感，就是你坐上去感觉很舒服很柔软。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能自适应调节，因为咱老人包括正常人也是，他有不同的体型，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就适应不同的体型人体适应。还有一些人机共融，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整体的这种产品的色调是很温暖的，然后我们的交互屏呢，就是说人界面呢，我们有一个长辈模式，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老花眼，但是我们签完长辈模式的话，它的字体会很大，很清楚，然后包括一些还语音识别。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包括还有我们经常参加这种各种的就是行业内的这种比赛，比赛的话他们主要还是从那个产品落地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以及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还有包括美学、绿色设计、时尚、传播、智能，还有人文这关怀这一块，十个方面打分，我们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说我们就是团队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综合上面的一些设计理念，包括现实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的十人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外观、有结构、硬件、电控、软件各个方面，然后我们都大家都齐心协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是去养老机构或者老年人去调研，把所有大家的用户需求我们进行拆解讨论，然后我们研制完之后，然后我们比如去养老机构再去找产品适用，找不足之后我们总结回来，然后再迭代带到定型，我们这个过程
0: 就是迭代不停的在更新，在那个更好的完善它，对吧？
1: 对，我们刚找不足，然后再迭代定型，对，直到它能定型。
0: 说到这里稍稍打断一下啊，邵总您跟我们说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受众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听起来如果 果语速太快，可能听得不是特别仔细。我再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名称介绍一下哈，叫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行走不便，这不就是下肢吗？行走不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外骨骼康复的这个机器人去辅助您。刚才邵总也说了，首先肯定是确保安全的，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实用简单。如果说复杂一些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可能就有一些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工学方面，我们这个康复机器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呢，它穿戴也是非常舒适的，不会穿到您的身体上，觉得特别不方便、不舒适，有一些硬硬的或者硬邦邦的感觉，所以它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同时，不同的体型、不同高矮的人群呢，也是受用的。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长辈模式，比如说刚才邵总也说到了，我觉得特别体贴，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是眼花，或者是有一些语音提示的功能，语音辅助的功能，我觉得这些啊，可能都是非常有助于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这个一到了年上了一定的年纪，行走不太方便，又不想这个让子女操心。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提前就坐轮椅啊，或者是有一些辅助的。我记得好像在大街上也看到过，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推着一个类似于轮椅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穿上了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或者是像刚才邵总还介绍了两款产品，叫双髋助力外骨骼的机器人，以及我们膝关节，因为都是腿部的一些不适的嘛，如果穿上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对他们的行走就会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通过长时间的像您说的在医院的这个器械的这个机器人的训练，是不是他们就能够恢复自主去行走了呢？邵总。
1: 我们有一些案例，是的，确实就是你通过不断的训练会改善你的那个行走的能力。
0: 那案例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说，我们继续把刚才的这段内容给大家介绍完整，我们继续请邵总介绍。
1: 好，其实相比，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也很多，老人产品，比如说各种的老博会，然后其实我们这一块在产品这一块细节上，我们注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外观细节，还有一个是以人为本以及科技和交互感。
0: 那
1: 首先讲一下了外观设计。其实我们您刚才跟介绍大概我们有11款产品，我们有形成一个谱系，但是我们都有很高的外观辨识度。比如说我们就爱上汽车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外观都做成家族脸谱设计，就是比如说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东西。包括人机交互界面也是一样，里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包括我们的一些启动设置，就做了一些完整的标识度。就像我们大捷汽车一样，比如说外观辨识度很高，比如说是德系的奔驰宝马 BBI， 包括日系车、美系车、国产车，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家车。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也想根据这个外观这一块细节，我们做出自己的品牌出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还是安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助行机器人上，我们助行机器人它是辅助老人行走，我们前面装了一个安全的车规级雷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有4个雷达，就像我们倒车一样，它如果说前面正在行走的过程中
0: 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者是
1: 对，在20厘米或者50厘米，我们现在设置的是50厘米的，它遇到障碍物，它会及时的界面上弹出报警，这样的话就是机器人就会慢慢的停下来，甚至到制动，就避免就是安全事故的出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外骨骼，比如说我们上髋助力，还有我们的下肢康复外骨骼上面，我们的机械腿的调长，因为我们机械腿要调它的长度，我们现在是自动调长。就是说跳床的话我们也涉及到极限纤维保护，还有一些是关节的角度，比如说咱的关节的度数从0到90度，我们也设了限位，就防止机械腿的关节大于人腿的活力度，这样的话会让把人的腿掰断掰折断的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些安全保护，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以人为本。然后最终的话我们还是注重，因为我们是前沿技术嘛，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些产品的科技和交互感，就是相比较一些传统老龄产品，比如说那种拐杖还有那种轮椅，我们一个是加了一个掌门阅读模式，还有智能显示，还有包括灯带，我们机器人设计了一些灯带，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机器人是在运行的时候，还是在有危险障碍物的时候，比如有危险的时候它有黄色，有红色报警，它正常运行的时候是绿色，还有语音交互提醒，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说我们这还有些比如说加一些那个文娱游戏，我们把一些那个老人他累了， 还把一些那个下象棋、下军棋，还有什么扑克牌，我都可以放在机型上，都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就做一些交互，这样的话会。会让老人会黏住这个机器人，
0: 喜欢上这个机器人，
1: 对，让我们机器人更智慧，然后能黏住老人，他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相当于目的还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他，让他慢慢恢复自己正常的生活能力。这块就是三个细节，展开说一下。
0: 虽然说，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这个涉及到产品当中，这背后肯定是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技术攻关哈。

0: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第一代样机的话，我们材料是用铝合金做的，大概重量大概是4.5公斤。然后后来我们又一直攻克，然后我们用一些工程塑料，比如说用 IBS，还用的是那个碳纤维结构。这样的话，碳纤维结构我们不断的试，但是刚开始我们为了减重，试重量减到2.5公斤，但是试的过程中，老人一试，他力不够又断了。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又不断的做仿真做优化，然后又选了一种就是复合材料，这样的话整体重量再控制3公斤，然后现在满足了指标，也相当于是把整体的重量刚开始5公斤降到3公斤这一块，相当于，但是还保证强度，这样的话相当于达到一个契合点，这样的话解决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轻量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的柔顺力。就是老人老是感觉，就是给他适应过程中，他说你外骨骼感觉就是不那么柔顺，就是感觉很刚硬，就是相当于强制的带着我走。这一块其实它是个算法问题。然后后来我们怎么突破呢？我们采用一些力微混合算法，就是我们知道老人，就像我们通过传感器来监测老人的意图，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抬腿抬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分析他的步态，分析就是我知道他摆动向还是前进向还是什么向，然后通过一些他的所处的步态，然后我分别给他施以不同的力。我之前是给个固定力，然后现在不是，我现在根据他的步态曲线，根据他的波动，然后给他一个自身的力，这样的话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就柔顺性。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交流就到这里啊，因为待会儿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场，邵总将为我们带来真实的用户故事，看看这款机器人是如何具体的帮助一位长者解决生活难题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妈妈，妈，
1: 妈，
3: 妈，哎，
4: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邵东升邵总，给我们介绍了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的硬核技术。那下半场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内心。那邵总想问问您哈，作为研发者，当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用户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真实的用户故事或者是典型的应用场景让您和团队印象特别深刻，觉得你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呢？
18: 董老师，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有个用户故事，比如说一个陈伯伯的，我们叫第二条腿，然后现在跟他分享他的用我们外骨骼机器人的故事。
17: 陈伯伯第二条腿，那一听陈伯伯应该是腿脚不太好，对吧？
18: 对。
17: 他有多大年纪呢？
18: 他72岁，他是一位退休老师。然后他是喜欢就是书法，还平常就是在得病前喜欢逛公园。然后他这样了，3年前他是因为一次中风，导致他身体左侧肢体偏瘫，就是右腿也没有支撑。然后他平常很喜欢逛公园，结果相当于把他相当于不能走路了，给他打击了一下。然后什么呢？他每次上厕所都需要老伴和他的儿子来架起来，
17: 就是 就是生活等于是不太能够自理了，
18: 对，
17: 就的确是精神上一个打击哈。
18: 打击，嗯，是的，他就是平常很喜欢连打不动的逛公园和晨练，都对他来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后他其实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老伴和他儿子还上班，
17: 嗯
18: 嗯，看到每次看到他们的额头的汗水的时候，他内心感觉是还是非常那个愧疚和无助
17: 的，嗯
18: 嗯，
17: 就是相当打击了，因为才72岁哈，嗯，应该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18: 对，
17: 但是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重心，腿脚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家里人去
18: 照顾，
17: 等于是照顾他，
18: 对，
17: 所以这个心理可想而知啊，非常痛苦，
18: 嗯，
17: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让他使用了你们的产品呢？
18: 对，是在就是在他们那个医院之后康复师推荐下，然后尝试用我们一款研发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17: 嗯，
18: 对他进行康复。
17: 嗯， 嗯，那具体是怎么帮助他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1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他帮助的时候并非是个模糊能走了，然后我们体现一些生活瞬间，比如说我从四个方面，从他的学步到独自行走，然后到生活自理以及科学康复这四个方面，
17: 嗯，
18: 来讲，然后我再说一下子对他带来的改变。
17: 嗯，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如果遇到有老人哈，不论是您自己或者是您的父母啊，遇到有这种行走不便，在家里生活可能也需要人照顾的，那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事例哈，看看对您是不是也有帮助。
18: 好， 好，第一，首先是重新学步，因为他不能走路了嘛，然后我们是从刚开始第一步就是从卧床到站立的对应，
17: 嗯，
18: 就是从他早上起床，
17: 嗯，
18: 因为每天早上是必须要起床的，刚开始的话他需要家人合力把他扶起，然后扶住他的肩膀，慢慢慢慢的，就是过程很就是缓慢且痛苦，现在呢就是说陈伯伯穿好外骨骼后，在我们的辅助下，治疗师只要按下手中的控制键，然后他的外骨骼的智能关节就是髋关节膝关节，
17: 嗯，
18: 他就会精准的发力，然后能平稳有力的把他的身体从坐姿推送到站姿。我外骨骼机器人是可以坐着穿的，
17: 嗯，
18: 可以从床上穿也行，
17: 嗯，
18: 相当于慢慢的外骨骼靠机械的力量把它相当于从坐到站，
17: 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18: 对，
17: 以前他起床可能起身下地都需要家里人去帮扶他，
18: 嗯，
17: 但是如果穿上了我们这个下肢外骨骼的机器人的话，他自己坐在床上可以穿好，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辅助他站立。
18: 对，有个模式就是坐站模式，就是坐站，
17: 嗯，
18: 我们有一个模式能
17: 坐站的模式，
18: 对，从坐到站的模式，
17: 嗯，
18: 他就是把他站立起来了，但是站立起来的话，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他刚开始不接受，后来的话他感觉就很激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的老伴和自己的儿子在搀扶了，
17: 嗯，
18: 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站立，我能站起来了，
17: 嗯
18: 嗯，
17: 就是人老啊，可能就是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人别人照顾我，我真的就老了，
18: 就是，
17: 但是我如果我能够生活自理，可能每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8: 对，我还是很独立很年轻，
17: 对对，
18: 是
17: 的，嗯，是
18: 的。然后第二步就是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我能独自行走。
17: 嗯，
18: 我从客厅到公园的突破。
17: 嗯，
18: 那我刚开始刚外骨的时候，我只能是，就是慢慢的我靠住沙发，靠着餐桌，我从沙发上走，沙发我扶着沙发穿着外骨骼，
17: 嗯，
18: 然后到餐桌慢慢走。刚开始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室内。
17: 嗯，
18: 然后我在站立模式下的话，就是我们陈伯伯的那个重心呢，它是发出前进的指令，就是我们外骨骼能感知到它有迈腿的这种，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我重心是前倾的，
17: 嗯，
18: 然后我左侧机械腿我会带动他无力的右腿完成迈步落地和支撑的全过程，就是咱相当于一个小孩学步一样，我刚开始先迈起来，然后再落地再支撑，然后同时也能为他的那个右腿无力嘛提供一些辅助支撑，
17: 嗯，
18: 这样的话他不再完全就是被拖行，而是真正的参与行走。其实什么，我外骨骼不是说纯粹的机械式的给他指令，而是说我一些传感器能感知他的一些他的意图，就是说我能感知这老人的行动意图，我知道你要迈腿，然后我就能提供一些适时的精准的助力，
17: 非常智能的，
18: 对对对，
17: 嗯，
18: 然后就是什么呢，通过一定的训练，他刚开始是在家里面客厅他没出门，然后在自己的客厅，然后到慢慢的到了小区里面的走廊，
17: 嗯，
18: 走廊里面训练，然后后来的话在后来就是在训练一段过程中他熟悉了，
17: 嗯，
18: 然后在家人的陪伴下，
17: 嗯，
18: 他就慢慢的从家里面走到自己的社区公园。
17: 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突破呀。
18: 对，
17: 嗯，
18: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他能踩在这个公园的落叶上，落叶这现在有沙沙的声音，他说我这辈子都感觉要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其实说他现在已经靠外骨骼他就能走在这公园的草地上了，他感觉就是对他信心又提升了一些。
17: 嗯
18: 嗯，
17: 这是前面两部，第一个就是从卧床到他自己能够自己站立起来，第二步就是他可以独立行走了，
18: 对，
17: 不仅可以在家里迈步，而且还可以从家里走到这个社区的公园，实现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哈。
18: 对，我能走路了。第三步还有一个生活自理，就是你上厕所再不要不再兴师动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失能的话，他上厕所每次去马桶或者是在床上，他都需要大小便都需要辅助，而且没有隐私和尊严，是不是？然后他现在穿上外骨骼，他现在能从自己从轮椅走到马桶边，然后什么呢？我外骨骼还有一个模式，精准的起立和坐下辅助，我们能从他的那个就是站立，然后还有模式到坐下辅助，这样的话，他能相当于能够靠外骨骼的支撑，能够安全独立的如厕，这样的话看似就是很简单改变，但是对他的心理重塑。就是有个翻天覆地影响，
17: 那是的，
18: 他不再感觉就是自己是家人累赘，可能就是什么，然后有句俗话嘛，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说每次让他孩子还要上班，还处理一些工作，天天让他照顾，给他大小便护理，那时间长了他儿子也烦了。那他这样的话，靠外骨骼机器人，他能自己能解决自己二便的问题，那是不是能成为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生活感？
17: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说人活活心态嘛。如果说生活不能自理，处处像这样的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啊，都需要家里人的帮助，可能心情也是特别不好，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现在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那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事儿哈。那刚才说到了有四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18: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里面很智能，就是科学康复。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有些数据他能看到，还有一些就是设定了一些康复处方，会根据他的康复的训练的这种过程，来给他持续的做一些就是像闭环式的康复方案，比如说哈，过去的时候传统的康复器械就是它比较枯燥费力，让人缓慢，让人失去信心，它一直很纯机械式的让人康复，我看不到任何的我的进步，是不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不仅是代偿了进行无力的双腿，然后更在进行一些重塑，就比如说什么意思呢？第一是重复性的标准步态训练，就是我们其实外骨骼机器人，我们是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很相似的这种符合人体标准的行走。然后相当于刚才我讲了，就是不断的刺激大脑和脊髓的神经回路，让这个神经打疼，然后促进功能促进。然后现在呢，就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外骨骼还有一个 APP 能控制它，手机能控制它。这样的话，我的手机端我是一些数据，我能布袋数据，比如说它之前的步幅很小，然后现在的话训练一段时间，它的步幅增大了几厘米，或者是行走速度能提升了，它能看到它的就是我的历史的曲线，就是说一直在向好，智能相当于我们这个有个数据化。就智能数据化这一块的话，他能看到他每天的进步，或者是每个月以来的进步，这样的话就是能让他持续的坚持下去，就相当于从传统的这种没有数据反馈的，然后变成现在的有智慧数据来跟随，还有一些 AI 调整这一块的话，相当于让他
17: 就更智能了，我觉得哈。
18: 对对对，
17: 就以前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以前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发生了一些这个因为生病引起了一些不能自主行走，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到家里的人帮助他，或者是扶着他，或者让他一些辅助工具，就是每天慢慢的训练，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话，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可能就会缩短，而且也会更快的就融入到自主生活的这一个状态当中了，是这样吗？
18: 是的，然后他还能知道他自己的恢复的情况。
17: 对对对，就是说他给他带来了哪些变化，你也详细的给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四点哈，我想生活上可能也带来一些更令人惊喜的一些变化吧。
18: 好，就是当时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吧，他就会训练之后天天穿戴嘛，他会感觉他的肌肉力量是在明显增强，而且这种痉挛很减少了。之前就是刚打这个病人的话，他痉挛是很强的，他在对抗外骨骼，减少的话让他更人惊喜的时候，他就是能就相当于在沙发上把外骨骼脱掉之后，借助一些那个就是助行器，他能短距离行走了，能走那走那距离了，
17: 不光是依靠这个机器人了。
18: 对，我脱掉
17: 机器人等于是辅助他恢复了肌肉的力量，他慢慢慢慢也可以恢复自主行走了。
18: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相当于外骨骼训练效果已经将他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数据和训练方案转化为他 自身的永久的这个行走能力。对，相当于通过外骨骼辅助。我的目标什么呢？外骨骼相当于我完成我的使命，我就是穿戴之后，我能让它行走了，那我就不需要外骨骼了，是吧？
17: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人扶着你训练。

0: 现在有一个外骨骼，就是代替了家人的帮扶，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自主行走的一个目的哈。
1: 所以说后来的话，他就是还是很满意的，就是说他手又能拿起毛笔字，能练字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还能在儿子的陪伴下，用外骨骼去逛一些本地的一些花展，他喜欢看花嘛，一个春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说了嘛，这机器人现在不再是他刚开始以为是很冷冰冰的这种机器，
0: 嗯、
1: 像铁疙瘩。
0: 嗯。
1: 他现在感觉是我第二条腿，他能相当于是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战友，就是说能让我恢复走路了。
0: 嗯，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温暖了哈。
1: 嗯，
0: 可以说科技的价值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美的体现。它恢复的不仅是我们行走的能力，更是生活的尊严，还有出门看看世界的自由和乐趣。那邵总，在您看来，这个案例是否代表了咱们产品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它对咱们未来的推广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对，你看，比如说，但还有其他场景，像陈博这种中风患者，那还有说，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脊髓损伤患者，一些截瘫患者，
0: 嗯，
1: 就他没办法走路了，他可能腿都是腿可能截肢了，
0: 嗯、
1: 这种、
0: 嗯，
1: 还有包括那种就是肌少症，还有一些就是肌肉无力，
0: 嗯，
1: 他就是肌肉无力患者，就我们叫弱机能患者，
0: 嗯、
1: 还有包括一些髋关节、膝关节，他需要做手术把它置换了，
0: 嗯
1: 嗯，那这些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种，对于这种截瘫患者，他实在是没法走路了，那我可以是不是可以采用智能假肢？然后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智能轮椅，我们智能轮椅这样了，就是它可以，嗯，它可以折叠，很快的折叠，折叠之后它放在很小，放在后备箱里面，
0: 嗯，
1: 然后它打开之后是个轮椅，然后我们还有一款轮椅是那种就是能站着。能变成坐到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针对第二种，就是说肌无力或者是他很弱的话，
0: 嗯，
1: 平常时候端个轮椅代步，然后他可以站的时候，老人可以操控他，相当于他两个人扶在机器人的那个手臂上，
0: 嗯、
1: 这样的话相当于、
0: 就是、不仅可以让你坐，而且还可以让你站起来，
1: 站着行走，对，带着他行走，相当于做一些简单康复训练，
0: 嗯、
1: 这样的话相当于能让他走起来，减少肌肉萎缩和血液，增加血液流动，血液循环、
0: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款特别小的，可以放在车后备箱的，那是不是适合家用的？
1: 对，家用就是很多呀，这种轮椅以后可以放在，就是可以登机，放飞机上，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他逛公园，我比如说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去短途旅游，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他放在后备箱里面，就像小的婴儿折叠车一样、
0: 嗯，非常方便。
1: 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就可以老人可以坐上去，然后去通过一些他自己能控制，是万向键、
0: 嗯，
1: 然后我们手机 app 也能控制，
0: 嗯、
1: 然后看到距离。这样的话，好多家里面小孩也喜欢坐，
0: 哦、
1: 小孩也喜欢来玩，相当于是个代步玩具了，是、
0: 嗯、
1: 那种感觉、
0: 嗯。但是对于不能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1: 确实
0: 是
1: 一个福利。
0: 哎，我就想，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的父母遇到就是这种行走不便，他们也想购买轮椅，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轮椅现在已经推到就市场上了，是有售吗？
1: 啊、嗯，我们现在还正在那个正在研发阶段、
0: 啊、推广，嗯，正在研发，嗯，以后的这个目标哈，我们也继续可以关注哈，
1: 嗯，
0: 一旦有新成果发布，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
1: 嗯、
0: 那好，继续请邵总介绍。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好像除了我们今天主打的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辅助机器人、行走机器人，还有一些十多款的产品哈，分别大概有哪些类，给我们介绍呢？
1: 嗯，我们主要是那种，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移动护理机器人，它相当于人形机器人一样，它是上面是一个人，人这个底下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半身双臂，然后底下是一个移动底盘。
0: 嗯，
1: 它什么呢？它是主要是用在这个，就是用在咱养老场景或者居家场景。
0: 嗯，
1: 它是能上面有人小手，它能比如说帮老人叠衣服、刷马桶。我们正在做了一款。
0: 嗯，
1: 它能自主导航感知，就是说。嗯，他们刚开始是在家里面进行，建图，就是我刚开始知道家里面环境，
0: 嗯、
1: 然后它里面有雷达，
0: 嗯、
1: 还有摄像头，
0: 嗯，
1: 它能相当于就跟无人驾驶汽车一样，
0: 嗯，
1: 它能自主的，它按照指令，比如说老人说，你去帮我从冰箱里拿个饮料、
0: 嗯，
1: 或者是拿个酒，它能会打开冰箱，拿开，这是一种真正居家护理机器人，
0: 嗯，
1: 对，也是巨人智能场景之一，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轮椅上加一个机械臂。就像类似于这种科技轮椅，像那个霍金轮椅一样，这个机械臂呢什么呢？它能也是这样的，老人能操控轮椅，然后那个机械臂呢，它是可以，也有摄像头，它可以相当于端茶、喂食、倒水，
0: 嗯，
1: 也相当于老人的第三只手，
0: 嗯，
1: 就刚才讲的第二条腿是相当于老人第三只手，
0: 嗯，
1: 相当于能在 他实在不能走路了，能拓展他在家里面的，就是在手里面的这空间能力这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一些刚才讲的智能出行轮椅，包括我们正在研发，包括北京那边有需求做一些那个爬楼轮椅，就是能一些小区实在是没办法进行那种就是无障碍改造的话，做一些爬楼轮椅的一些预研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在水里面用了五个，当时是一家水疗康复医院委托我们研发的，主要是做啥呢？主要是帮助一些就车祸患者，有些车祸患者，有些那小孩，或者是我们不仅做了养老，还助残领域，就是那些青少年小孩，或者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他们比如说一场车祸导致不能走路，急需康复能行走。然后现在很主流的方式用水疗，在水里面疗法，但水疗有问题呢，水疗就是它不能，它在水里面很柔和，但是不知道它的那个精准的训练，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款能沉在水里面，完全沉在水里面用的外骨骼，这样的话能结合水的阻力柔力，能设计的一些涡轮增压器，这样的话能在水里面进行一些精准康复，我们做了一些科技成果创新。
0: 总的来说，像这些这个创新的科研成果，这些机器人包括现在研制出来的和未来准备研制的这些机器人，它远不只是帮助我们这个自主生活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哈，它可以说是重建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尊严啊，恢复我们的自理啊，包括是驱散我们的孤独，带来希望，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哈。那就是说，想说从这样一个一个温暖的点滴帮助，到改变整个康养行业的生态，未来的路会怎么走？那邵总，基于您的这个前沿视角，您认为未来的5到10年，康养行业的产品和技术会呈现出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大趋势呢？
1: 好的，我感觉有5趋势吧。第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做这个银发经济和养老金产品，我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太着力，我们要有一种这种心态，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太注重就是短期的盈利。比如说一些资本，他们就很看重，我投了你100万，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高额的回报？但是养老这是很慢的一个企业，很慢的一个行业。但首先要把这个就是真的让老人接受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说，就是情感陪护升级。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在80-90年代，咱们机器人可能是冷冰冰了。就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家庭里面也很多，比如说小度，还有那个天猫精灵，还有这种陪伴机器人。要把他们的功能能融入到这个智能，比如说巨神移动双臂护理机器人上。还有一些半人形的机器人上，甚至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上，就是比如说人形保姆。但是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价格还是。还是现在目前还是很高。如果说总价格能控制在10万以内或者更低，比如说对那种就是失孤老人，或者是那种就是单独老人，他可能他这样的话相当于作为陪伴，他会被慢慢接受。但是目前的话还是需要这个行业还是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融入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老人可以设置我喜欢听戏，我比如说把戏曲频道，我喜欢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些故事相册放在这个机器人里面，他经常来给我能讲一下我之前的故事，都把就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在里面加上一些情感陪护，而且 AI 引擎的话，相当于，就是能自主的搜索到老人的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书法，比如说他喜欢，喜欢一些历史，喜欢一些国学，能融入进去这一块，让机器人更智能，把软性的东西带进去。降低硬件成本，然后提高软性附加值，这是另外一个趋势。第三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一直讲90-73嘛，90%的还是靠居家养老，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老人感觉送养老院对他尊严是一种，他
0: 有些老人不能接受，到目前这个状态，
1: 也不能接受，对，认为子女不孝顺，对，然后其实还是这种，就是现在目前很多机器人面向弊端的还是很大，其实我们要把机器人，就是把一些弊端机器人里面有一些那个很细小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只做一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肘关节的康复，做成小型化，然后呢放在桌面上，或者是它随身的穿戴，把它成本降下来，它是比较好的趋势。面向 C 端，就是我只是针对它的髋关节康复，或者是针对它的踝关节那种康复，
0: 就是一些小型智能化的这个机器人，
1: 对，是趋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政府的政策和资本关注，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整个行业啊，叫智能，我们这个养老机器人也属于智能机器人领域。这两年，咱们整个的风投都是在投人形机器人，你应该听说了，就是巨人智能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双腿的机器人或者双臂。但是像人形机器人呢，现在就是 你包括虞书机器人去年也上春晚了是吗、
0: 嗯、
1: 柳阳哥或者是那个、
0: 嗯嗯、
1: 但是他真的能做到机器人保姆或者是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好多技术包括好多技术人才都在这个领域里面。
0: 嗯、
1: 其实我还是后面的话如果说真老龄化再加剧的话政府如果政策会关注这一块支持还是希望有一个政策一个资本还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人员能投入这个行业里面能深耕这个行业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0: 嗯、
1: 而不是说每次做个产品只是一个样机或者是做一个噱头出来。 第四个就是 AI 加数字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提到了很多就是 AI 比如说把 AI 一些算力就是说这人工智能一些算力、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能就像 DeepThink 一样就是他说一句话问他问题他马上回答很多问题把这些策略能放到我的机器人里面还有数字的话就是刚开始我知道我的训练的过程的记录包括我这个训练的话我这个机器人能让子女 APP 远程看到他的训练记录、
0: 嗯、
1: 就是让远程监控、
0: 嗯、
1: 远程就还智慧物联包括能连到养老机构或者医生的这种 APP 端、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更好。
0: 嗯，
1: 对，
0: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
1: 对对。
0: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节目最后，我也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么好的机器人，咱普通家庭，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一些小型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主角、
1: 嗯、
0: 这个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像这些，咱们普通家庭能够买得起吗？或者一些大型的，像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社区养老中心让我们体验呢？
1: 好的，就这样讲嘛，就是说。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这双宽助理机器人目前的话它有两款一款是有源的有源的就是什么意思就电机驱动的还有一款是无源的现在目前的市场呢价格的话是在我感觉是贵了目前的市场平均价就是包括我们竞品双宽有源的话是在15000然后无源的话是在是在6000我感觉是对于普通家庭还是
0: 有一定的压力哈，
1: 压力
0: 就是后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国家补贴方面啊，或者是
1: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也帮是的，我们也在帮国家这一块也制定一些安全的策略，相当于国家会有一些补贴，然后我们企业这一块呢也在持续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或者是采用一种模式，比如说租赁模式，就你不用买了，就是用完之后再还给我也行，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1: 式。对你，因为五个不是，如果说我通过五个把你的力量恢复了，能走路了，那你不需要了，那你再还给我，对，这样的话就减轻咱老人的购买压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邵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最好的模样就是如此，它既能够上九天揽月，也能够俯下身来成为支撑我们长辈安稳行走的那根最智慧最温暖的拐杖。好，听众朋友，科技赋能养老，温暖守护夕阳，愿科技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银发岁月。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邵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邵总。
1: 再见啊，本山老师。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再会，明天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6: 夺魂魂。
7: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0集，网之四。
8: 程阳愤怒地冲进网吧，可能是天色已晚，网吧里没有几个客人，刘老板也不在。小伙计看着程阳的脸色有点心慌，一个劲儿地陪着笑脸说着好话。程阳没有理他，闷头坐在里面的包间里。茶几上有一盘水果，程阳拿起水果刀和一个苹果，郁闷地削着皮，心里闷闷的。一个苹果转眼就只剩下核了。不知郁闷了多久，刘老板一身酒气地回来了。
9: 哟，你回来了，程阳。怎么样？东西都给我送到了吗？钱呢？收回来了吗？怎么了，程阳？嗯？长胆了？想给我脸子看了是不是？哎，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姓刘的。看过谁的脸子？
10: 我哪敢给您脸子看啊！您看您让我做的事儿，缺德！今儿我差点让人家家里人给打了。
9: 嗯，哼哼，还有你程阳打不过的人啊！
10: 刘老板，我今天认真的和你讲，我不干了。
9: 真的吗？不干了？好啊，有出息，程阳。那你说说吧，我是和你们家长说，还是到学校跟你们老师讲，你在我这儿待的半年 都干了些什么？啊？还有，你把我发你的工资都给我还回来，顺便把这半年的网费也一起给我结了吧。
10: 你，刘老板，你可别做得太绝了。工资当初是你要给我的，我可没管你要。上网免费也是你提出来的，怎么现在都赖到我头上了？
9: 那都是我付给你帮我卖毒品的酬劳。你现在不承认自己贩毒，也不打算再做了，那是不是应该把钱给我退回来啊？你如果拿了我的钱，你就是承认你贩毒了。只要你承认，我就不再追回了。可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别怨我会把你兜出去的。
10: 刘老板，你就是说要非和我过不去了？
9: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听我的，什么都好说。现在你和我不是一条心了，那我也只好翻脸不认人了。
10: 好好好，算我程阳折在你手里了，你够狠，我走了。
8: 程阳起身离开沙发，可手里暗暗抓紧了那把水果刀。等走到刘老板身后的时候，转身将刀子狠狠地插进了刘老板的后腰。
10: 哎，啊！
8: 刘老板大叫一声，转过身，程阳拔出刀子，再一次插进了他的胸口。
10: 哎，我让你害人，我让你害人！
8: 他将自己满心的怨恨和仇视也化作了利刃，插进了刘老板罪恶的身体。刘老板再没有吭声，像一团泥一样瘫在了地毯上。
11: 哟，这怎么回事啊？这警察抓的是谁呀？
12: 听说是老程家那小子。
11: 洋洋，那孩子怎么了？
12: 杀人。
11: 杀人？不会吧，这孩子挺老实，怎么杀人呢？哎呦，肯定搞错了。
12: 怎么会呢？警察不会随便抓人的。听说啊，是把那个网吧的老板给杀了。
11: 就那个40多岁的老光棍？
12: 对。
11: 哼，那也活该，他总是让孩子们到他那去上网，还竟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他那儿去。可是你说这孩子杀他干什么呀？
12: 说的是呢。
11: 哎，老程头老程太太呀，就这么一个孙子，你说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
12: 可不是嘛，这下可难死老两口喽。
11: 哎，程阳他爹又打麻将去了吧？哎，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洋洋啊，洋洋，你可怎么让我和你死去的妈妈交代呀，洋洋？
14: 孩子呀，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和爷爷奶奶讲，非要杀人呀？傻孩子，你刚刚16岁呀！哎，洋洋他爹呀，你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打麻将？你这个逆子，你害了我孙子！
13: 可不是
11: 吗？小波，快到你三叔家把你程大爷叫回来，告诉他们家出事儿了。哎，
8: 两个警察压着戴着手铐低着头的程阳走向警车，程阳的爷爷奶奶互相搀扶着哭泣着跟在后面，邻居们在一边窃窃私语，一个小孩飞快地跑去找程阳的父亲，警车呼啸着离去，只留下泣不成声的老两口和七嘴八舌劝慰他们的邻居们。程阳被带到公安局，他坐在那儿，额头虚汗如豆，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双手紧张地在一起绞着，双脚不安地换着前后的位置。他深深地低着头，偶尔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坐在自己对面冷冷地等着他开口的警察。
15: 姓名：
16: 程阳。
15: 年龄：
16: 15。啊，不，再过一个月就16了。
15: 在哪儿上学啊？
16: 你们是不是要告诉我老师啊？
15: 照实说，在哪儿上学？
16: 75中。
15: 12号晚上11点你在哪儿啊？
16: 我跟家写作业呢。
15: 你再说一遍。
16: 叔叔，我说实话，你们是不是能放我回家呀？
15: 回家？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现在想回家了？
16: 叔叔，我是不得已，他是坏人，他贩毒，我不干，他就威胁我，我只能杀了他。
15: 你的父母呢？没人管你吗？
16: 我对不起我妈，她死得早。
15: 那你爸爸呢？
16: 我爸，哼。
15: 你爸在哪儿啊？
16: 我恨他，他不配做爸爸，不配。
8: 程阳被带走三天了，爷爷奶奶很是着急。奶奶因为孙子的事儿疾病发作，进了医院。这几天，程阳的父亲几乎没有睡觉，老母亲的病让他着急，更主要的是他开始检讨他自己。自从爱妻去世，自己性情大变，全然没有承担一个家庭顶梁柱应尽的职责。孩子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三天，他每天都到公安局打听孩子的消息，每次人家都说问题不清楚。这天终于有人出来接见他们了。
17: 哎，警察同志，这程阳到底怎么了？你能不能让我们家长也知道点情况啊？
15: 你是他父亲啊？
17: 啊，
15: 你这孩子的问题挺麻烦的。
17: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一直可是个好孩子啊，在学校里边学习成绩挺稳定的，在家里边帮着爷爷奶奶做事儿，而且课余时间还去网吧打工赚钱什么的呢。
15: 就是他打工那个网吧，那个老板是个毒贩。
17: 毒贩？毒贩是干什么的呀？
15: 什么？你连毒贩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7: 哎，咱们国家不是早就没有毒品了吗？怎么还会有毒贩呢？我接触的人里头可没有吸毒的，所以我也想象不到在我们周围怎么还会有毒贩呢。
15: 嗨，你们这些当家长的怎么就这么不在乎孩子接触的人呢？就知道学习好，学习好就够了。那个刘老板以开网吧做掩护从事贩毒，你们家程阳就是因为上网没钱被他诱使贩毒的。开始他不知情，可知道以后也没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过说老实话，你们程阳还是个有良心的，他心里有矛盾，他知道贩毒是犯法的，可是他上网成瘾了，为了能免费上网，同时自己又被金钱控制着，他明知道错还是去做，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说他还有良心，是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毒品害人，他实在不愿意再帮着刘老板害人了。在刘老板威胁他的时候，他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
17: 什么？杀了？
15: 对，你儿子杀了人了。
17: 怎么会呢？他不会傻到这样啊。
15: 怎么会？你问我呀，他可是你儿子。
17: 哎，这孩子恨我我是知道，可是他还是个好孩子呀，他对别人可不是这样的，他很孝顺爷爷奶奶的，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呢？
15: 你也知道他还是个孩子，他内心承受的压力自己释放不了，又没人帮他，日子长了就会有这种毁灭性的爆发。
17: 那该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会枪毙他吗？
15: 我们只是将案件调查清楚，然后移交检察机关。至于如何量刑，那还得等法院最后判决。
17: 你们不是说那老板是个毒贩吗？那我儿子杀了坏人，杀坏人也枪毙吗？那杀坏人难道不对吗？
15: 你是真的这么无知啊？他贩毒，他犯罪，那是他的责任，由法律制裁他。你儿子杀人是另外一回事儿。所有的人都滥用私刑以暴制暴，那还不天下大乱啊？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呀，怪不得程阳。
17: 怪不得什么？
15: 你知道吗？ 程阳那么痛恨那个网吧老板，是因为他还有良心，他在挣扎。如果他是个没有道德感的孩子，他就不会杀那个老板，那他就不会因为谋杀被抓，只会有一天因为贩毒被抓。
17: 这有什么区别吗？
15: 当然有了。他杀老板虽然有部分原因是想摆脱他的控制，但是他也是清楚地意识到贩毒是害人的。他痛恨老板逼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这说明你儿子是知道是非的。如果他有一天因为贩毒被抓进来，只能说他已经泯灭了人性。无论法律如何判决，程阳犯了杀人罪，但是在道义上总算是有救的。你明白了吗？
17: 什么？
15: 我觉得呀，他恨你甚至多过恨那个老板。
17: 什么？
15: 我刚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在审问的时候，他能非常平静地描述他如何起了杀机，最后怎么捅死那个老板，包括所有细节。可是一谈到你，他就会情绪失控，甚至全身颤抖，然后痛哭不止。
17: 你说的是真的？
15: 我不明白，你们是亲生的父子，怎么会这样啊？你是个成年人，你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父亲的。
17: 我真没想到，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啊！我看到他，就想起他妈，可是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我想我要严厉一点才能镇住他呀。
15: 那你觉得你镇住他了吗？
17: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能怎么样啊？他不听我的呀。
15: 你有没有和他平心静气地谈过心呢？
17: 没有，他恨我，他不听我说话呀。
15: 那你呢？你有没有好好听他说过话呀？
17: 这，我……
15: 回去吧，等待判决吧。
17: 那警察同志，我能见见我的孩子吗？
15: 在没有量刑之前是不可以的，你们只有等到宣判以后再见他。
17: 那，您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看看孩子，我可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呀。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不起他，我好后悔呀。
15: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法不容情。现在不能见他，这是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你们做家长的平日里从不关心法律法规，连这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法盲，孩子有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当时你们能及时发现孩子的所作所为，并且告诉他正确的解决方法，程阳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呀，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吧。
17: 儿子，爸对不起你呀，爸对不起你呀，我更对不起你妈，我不配当你爹，我不是人呐，让我替你去死吧。
15: 别哭了，别哭了，回去吧，法律会有个公正的判决的。
17: 警官，你一定告诉我的儿子，说他爸爸后悔了，悔得肠子都青了。不管他在里头待多久，我都会来等他出来。我再也不打他了，不喝酒了，也不打牌了。我要用我下半辈子好好做人，偿还我的罪孽，别惩罚我的儿子啊，惩罚我吧，求你了。
15: 别这样，冷静点吧，回去等待结果。
17: 好，记得告诉他，我等他，我等他，等他回来。
8: 程阳的爸爸回到家里，面对老父亲老母亲焦灼的眼神，强作镇定，硬着头皮安慰他们说没事儿，他年纪小不会重判。奶奶还是当即就痛不欲生，好容易安顿老人睡下，程阳的父亲自己回到房间，关起门来蒙上被子抱头痛哭。妻子离开后，他每天醉生梦死， 逃避在酒精的麻醉和赌博的刺激中，他从来没有如此清醒地面对过自己的生活。今天他真的觉得痛了，看着被自己弄得破败不堪的家，想想自己生死未卜的儿子，程阳的父亲觉得自己羞愧难当，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挂在墙上妻子的照片。就这样一动不动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父亲开始收拾房间，他认真地打扫着这个和他自己一样破败颓废的家，这是多年来他都不曾做过的事儿，即使在妻子活着的时候。玻璃和地板由于缺乏清洗已经根本擦不出来了，可他还是执着用力地擦着，直到累得满头大汗。虽然房间并没有因为他的打扫干净多少，但是也许是感到了他的诚意，竟然比前一晚多了些活力，仿佛有了一丝希望开始在这个家生长。程阳的父亲认真地洗了个凉水澡，早早地出门去，在巷口的书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开始翻找招工信息。整整三天一无所获，可他竟然一点没有气馁和暴躁。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变。夜里他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试着给程阳写信。他想，虽然现在见不到程阳，可是等结果出来了，他就把这些信都寄给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先是发呆，写了又撕，揉掉了好几张纸。第一次给自己的儿子写信，他很紧张，可是慢慢的他能写一些句子了。随着他努力的回忆程阳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当妻子还在时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一一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以为自己早就忘掉了的画面，多年来借助酒精都看不到想不出来的画面。就这样他一边找工作一边等待着对儿子的判决。终于他接到了电话，第二天开庭，程阳的爸爸认真地为儿子祈求上天的保佑。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意外的是，他居然一夜无梦睡到天亮。早晨起来，阳光正好透过他擦得斑驳不堪的玻璃照进来，他的心里一阵感激，会有个好的结果的，他还那么年轻。程阳的爸爸换上整洁的衣服走出了家门。
7: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程阳由鲍坤元饰演，刘老板由曹蔚宇饰演，程阳父亲由李建华饰演，程阳母亲由李娜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程爷爷由禁毒志愿者董光饰演，程奶奶由刘威饰演，旁白小丹。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1集《禁毒教育之一》。

0: 刚刚考完试的同学们可算是松了口气，虽然仅仅是期中考试，可同学们依然觉得呀，好像是放下了不小的负担。这不，上课铃声都响了，班里啊还是像夏天的池塘一样沸沸扬扬的。
1: 哎，我说张汉丽，什么时候成绩能出来呀？我老妈说了，只要我每门功课啊不低于80分，她要给我1000块钱奖励，那我就请你们吃饭啊。
2: 我妈可不惯我这毛病，她总是说学习是我自己的事儿，一切全凭自觉，没动力啊。
1: 得了，刘涛，你妈多好啊，什么都不管你，你学习还那么好。我打上学开始，老妈就陪读，现在我都落下毛病了。她不在身边呀，我连作业都写不下去。
3: 哎呀，就他们这些家长啊，一点都不懂咱们的心。代沟啊，就说我爸爸，从我上小学就恨不得告诉我以后当个医生。哎，我这刚上高一，他就开始交医学院的老师当朋友了，还说要跟我打好基础。不就是他小时候没拿成手术刀吗？非让我实现他的愿望。哎，我一直想当个老板，哎，他就说我没追求。你说这，哎，
2: 我妈就是好。其实我挺喜欢我老妈的教育方式，她一直就和我说，我的人生让我自由的信马由缰，她的作用就是看我跑歪了就拉我一把，让我再回到跑道上。这样其实我的感觉也挺好的。
1: 好了好了，甭夸你老妈了，成心急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受制于父母，你也不必总是炫耀你的自由啊。
3: 哎，这都上课10分钟了，咱吴老师怎么还不来呀？不是病了吧？
1: 没，早上我看见他来了，不过好像心情不太好。哎，咱可别招他，就他那脾气犯起来跟我老妈一样样的。
2: 哎，
0: 说话间，吴老师拿着教案就走进了教室，平日里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今天荡然无存，那种庄重和肃穆是这班如孩子一样的学生很少领教的。大家暗暗在心里打鼓，想的最多的就是，得了，这次期中考试三班是不是一砸到底了呢？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请坐吧。刚才我和校长谈话来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3: 没关系的。
4: 同学们也注意到了，老师的心情不大好，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一个和你们一样大的孩子，昨天在医院抢救，医生做了最大的努力。

0: 最终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仅有15岁呀。你们知道他的死因吗？他死于过量吸毒。
1: 什么？吸毒？现在还有毒品啊？不会吧？吸毒还能死人？
2: 这么小就吸毒啊？
1: 哎，他怎么能有毒品呢？
0: 大家静一静。我知道同学们很难相信，可这就是事实。我看着他长大的，谁也不知道他吸毒。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绝路。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是你们的代课老师。我之所以告诉你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毒品离你们太近了。
2: 啊，就是那个板着脸的方老师吗？
1: 吴老师，我们的生活里根本不会有毒品的。
3: 不会的，老师，我们不会沾那东西的。
0: 静静，静一静。出事儿的就是方老师的女儿。我昨天想了很多，刚才和校长商量了一下，以我们班为主，让每个同学参与进来，从什么是毒品开始让大家了解。
2: 怎么回事啊？让咱们干这事儿？
1: 哎，吸毒那哪是咱们这种重点高中应该出的事儿啊？
3: 我倒是想去吸呢，可是找谁要去？
0: 我也知道，同学们一定会想，我是受了刺激才给你们派这种任务。我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过程中能明白老师的用心。好，现在我开始分工。
1: 哎，这让家长知道了，还不说咱们不务正业呀？
3: 就是，我妈就关心学习，这要是期中成绩下来不理想，那我还得抓学习，准备期末考试呢。
2: 毒品都是坏孩子才有的。
0: 好了，同学们，别议论了，听老师的，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前2个星期是你们找资料对毒品初步了解的阶段，2个星期后的今天，我会请缉毒警察来和同学们交流，这是第一阶段。等这个阶段你们完成任务后，我会告诉你们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总之，这件事已经提到了学校的日程上，大家要把它当回事儿。好，现在老师开始分配任务。张翰丽带第一组。你们组的任务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吸毒，现在都是什么人在吸毒。组织委员刘涛，你带第二组，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吸毒有哪些危害，这包括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学习委员关娜，你带第三组，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吸毒，以及我们国家有关毒品的法律法规。生活委员宋鑫。你们第四组的任务是最重的，我要你们搜集不同年龄的人吸毒的案例。宣传委员曹新颖，你带第五组，要完成的课题就是怎样远离毒品，吸毒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怎样戒毒。最后就是文体委员陈辉了。好像内容都有了。啊，对，你们要做的课题就是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这简简单单的8个字，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好，任务分配完了，我不管大家用什么办法，我只要2个星期后的这堂课，你们给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卷。记住，每个人都要动手，然后汇总到班委那里，我要依据大家的态度给予个人成绩，会记到大家的手册中的，所以我提醒大家认真一些。好了，现在下课。
4: 吴老师说完，没有给同学们任何的反驳机会，抱着教案离开了课堂。教室里开始是一片寂静，突然之间就像炸了锅一样。
5: 这算什么呀？还要不要我们好好学习了？
3: 哎，你说这东西我们哪儿找去啊？我又不是闲着没事做了。
6: 干嘛给我们布置这么无聊的事儿啊？
5: 毒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干嘛让我们去学？
3: 对呀。
5: 是，吴老师是不是更年期呀？无聊死了，少点啥？
3: 我操！我不干了，行不行？这都什么课题嘛，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儿。
1: 哎，那怎么办呢？横竖也得干呢。你们就别这么多废话了啊！要是抱怨以后能不干，那我就跟你们一块儿抱怨。
2: 就是，现在主要是大家想个办法，怎么把这件事给应付过去吧。
7: 你们男生就是这么烦人，老师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说呀？现在这么多牢骚。有本事和老师喊去啊！
3: 哎，我说学习委员，你就算学习好，也不能这么挖苦人啊！你要是觉得这事儿特别好玩，干脆把我们的也完成了吧。 大不了我们请你啊，是不是啊，哥们儿们？
8: 哎，哎，官大全包了，
1: 对对对，我同意。
7: 去死吧你们，没一个好鸟。
4: 众人起哄着走出教室，虽说是牢骚满腹，但老师布置的任务还真的没人敢不完成。每个同学回家后啊，都在想怎么才能让自己又快又简单又完美地完成老师的任务。当然是老师的任务了，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每个同学都是这样想的。首先反应强烈的就是王毅的老妈了。王毅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作为妈妈对王毅只有一个要求，累死也得考上名牌大学。所以任何和学习没有关系的课外活动，妈妈一律抵制。王毅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参加英语和奥数的补习班，虽然尽管这样王毅的功课一直不是很理想，但王妈妈乐此不疲。这不，王毅回家告诉妈妈要查有关毒品的资料时，妈妈一听就急了。
9: 什么？毒品？和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是你们老师布置的任务？
3: 我骗您干什么呀？老师说了要查资料，还说要一份比较满意的答案。您就别那么多话了，我们也有意见啊。可老师话又不能不听，要不您给我想想办法，我还懒得站呢。
9: 我给你打电话。我辛辛苦苦的看着你学习，现在又花大价钱把你送到了重点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考上名牌大学吗？现在倒好，马上就到了较劲儿的高二了，作为班主任老师不抓学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得跟老师说说去，实在不行我就去找校长。
3: 别呀、啊、老妈，您就和老师说说就好了，千万别给我换班。您也知道我们班的学习可是全年级最好的，您可别一时冲动。
9: 好了好了，妈妈心里有数，你去学习吧，我现在给你做点好吃的去，等啊，吃完饭我就给你们老师去打电话。
4: 晚饭后，王毅妈妈和吴老师通了个热线，几乎每天妈妈都要和吴老师通热线的，因为是要随时监控王毅在学校的情况，所以这个电话吴老师也没有太当回事儿。
9: 喂，吴老师吗？晚饭吃了吗？我们家王毅今天在学校没给老师添什么麻烦吧？
10: 啊，没有没有，王毅这几天都挺好的，这次期中考试成绩也不错，有进步啊。
9: 那太感谢老师了，这孩子呀总是不能自觉学习，每天都得我看着，学习成绩提高也是老师的功劳啊。
10: 其实啊，您总是低估了王毅的自制能力，什么都替他做好了。您说以后要是上了大学，您是不是也得跟着住校啊？
9: 老师见笑了，他爸不在身边，我不能放松了他呀，要不不好跟他爸交代了，不是
10: 啊、哦，那倒也是，可您也得让他适当的该休息就休息吧，不要把身子累坏了。
9: 知道了，老师，今天啊，我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您给王毅布置的额外作业，什么毒品什么的，你也知道，我们家王毅是个乖孩子，是绝对不会沾那些东西的。再说我看得也紧，他就更没有机会了。我看那个作业，您就别让他做了。
10: 您看您说的，难道只有沾了毒品才能去研究他吗？那我们的法制课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呀？因为哪个同学也没有杀人呢，为什么还要讲给他们听呢？
9: 我说吴老师，我们王毅就是为了要上名牌大学的，您要是总搞这些和学习没关系的事儿，您不就耽误了他了吗？
10: 王毅妈妈，我觉得您的观念得改一改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我们做老师和家长的责任，您怎么能认为我们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必要的呢？王毅这个年龄啊，正是青春叛逆时期，什么意外都会出现的。除了家长和老师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自觉地抵制不良诱惑。而什么是不良诱惑，就要靠我们做长辈的告诉他们了。您不能总是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只在乎他的成绩，而忽略了别的方面的教育呀。
9: 嗨，老师说的我也明白，我就是觉得我们家王毅没必要参加这个活动，这样会耽误他学习的。这样吧，我也不对您这个活动多加评论了，我有个要求，能不能帮王毅换个班，让他好安心学习，您要是觉得不方便讲，我去和校长说。
10: 王毅妈妈，这样吧，我们这个活动就一个月，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您看看一个月后的效果，如果一个月后您还是想让王毅转班，我一定帮您去和校长讲，我说到做到，一个月的时间也不是太久，您说好吗？
9: 嗯，那好吧，我 我就等一个月。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王毅由田毅饰演，张翰利由顾雷饰演，刘涛由傅博饰演，吴老师由金妮饰演，方老师由郭玉饰演，刘涛妈妈由黄建彤饰演，王毅妈妈由杨丽华饰演，萧警官由雷波饰演。 旁白杨毅。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

0: 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困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

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我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啊。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
2: 妈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立

0: 进砖厂，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7: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8: OK OK。哎呦，
4: 吃了，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不想，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3: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
2: 必先把电话拿。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该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3: 谁知道
2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5: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

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 1.3 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 6.9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

0: 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吃，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0: 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主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
9: 到了。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5: 因为说是谁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2: 你若被吓
9: 倒，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0: 最关键，首付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6: 电影院不能拍摄，
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

0: 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0: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中奖。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电话，我赶快了，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留不得多少，必须先处理。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我们的，也很那个，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28: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9: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父，是否就能长风得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松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

0: 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16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剧情在晚上重演。 Please 让我再动点心，我们懂对方也懂眼睛，你照常打开了冬眠厅，现在我换上了恋爱的红眼冰。其实我12点想要睡觉，为了你熬到3点。我们是注定要分开的，对恋爱不同的观点。那天我躺在了沙发上，提不起兴趣的半点。现在我不奢求爱情重来。

0: 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你。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劝你吃够碳水，低碳水饮食可能促癌转移。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睡觉爱流口水的人最好排查一下4种病。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立秋之后热凉交替该注意点啥。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劝你吃够碳水，低碳水饮食可能促癌转移。提到碳水呢，很多人对它是又爱又恨。 作为机体能量来源之一，吃多了怕变胖或升高血压，吃少了又浑身没劲儿，影响健康。近年来，低碳水饮食一度盛行，而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饮食模式可能会促进癌症转移。今天的生活新知呢？

为您总结吃够碳水的重要性，并且教您辨别哪些是高质量的碳水。近日呢，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细胞》期刊上发表研究显示，低碳水饮食会通过消耗自然杀伤细胞，促进肿瘤转移。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呢分析了22种癌症类型，总共呢是2514名患者的临床数据，发现呢葡萄糖代谢活性较低，与15种癌症类型的2年术后复发相关。动物模型分析发现，在多种肿瘤模型中，低碳水饮食抑制原发肿瘤生长，显著增加肺癌、乳腺癌的多种癌症转移。碳水化合物呢，也叫糖类，它是为身体提供能量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所需要的量呢是50%到65%由碳水化合物提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双庆表示，碳水化合物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且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的重要作用。缺少了碳水，身体呢会受到各种影响。首先，血糖容易波动。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体内呢，它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上升，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第二个，睡眠受影响，碳水让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大脑，让人心情平静。晚餐常不吃主食，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胃肠蠕动慢。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能够预防便秘，而摄入不足会影响肠胃的蠕动。第四个，注意力变差。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能力会下降，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甚至可能记忆力衰退、肌肉无力、贫血等等。还有呢，就是情绪更低落。有研究对40万中国人基因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呢，增加饮食中的相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风险。摄入碳水的质量至关重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表示，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谷薯类、杂豆类、水果，都可以被称为是优质碳水，而蔗糖、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添加糖几乎只能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属于劣质碳水。北京老年医院老年科医学科临床营养科主任王源表示，除了精加工的甜食之外，天然主食没有绝对的好坏。如果能在吃碳水的同时保证一定量的纤维的摄入，不少精致碳水可变身好碳水。第一个好的搭配就是和各种食物混搭。每天呢，主食当中的1/3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比如说燕麦、藜麦、糙米、玉米、红薯、土豆、胡萝卜、南瓜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或者是说扁豆、黑豆、鹰嘴豆等一些豆类，搭配优质的蛋白和健康的脂肪，比如鱼类、鸡蛋、坚果等等。每餐呢要吃够绿叶菜。第二个就是烹饪搭配很重要，油炸、榨汁、高温糊化，或者是加工很精细，切碎磨成渣，烹调的时间长，会让红薯、土豆、水果等一些好碳水变身为

0: 坏碳水，建议选蒸煮等方式。吃饺子面条等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时，加勺醋可以抑制淀粉酶的活性，缓解它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第三个就是点外卖要会挑食，常点外卖或者是吃食堂的人，优选杂粮饭、蒸红薯，少选方便面、粉丝、宽粉，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等等一些菜品，尽量的避免纯碳水无纤维的零食，比如说饼干、蛋糕、含糖饮料、果汁、风味酸奶、含糖的这个即食麦片等等。判断每日碳水量的摄入是否达标，可以用一个生理信号观察法，那就是碳水吃的适量，饭后两个小时应该精力稳定，不犯困，每天呢一到两次成型大便，餐后呢容易犯困，吃完很快就饿，皮肤容易爆痘，那说明碳水摄入过量，甚至劣质碳水占比比较大。碳水没有吃够，可能会出现口臭、易怒、头晕、头痛、便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1: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睡觉爱流口水的人最好排查一下四种病。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觉醒来枕头上一片口水印，嘴角呢还挂着银线。偶尔流口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医生眼里，容易流口水也可能是某些疾病的预警信号，告诉你睡觉总流口水是怎么回事，并且支招教您如何改善。口水呢，也就是唾液，由唾液腺分泌。唾液腺呢是有大有小，大唾液腺比如说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它们承担着90%的唾液生成的工作。此外呢，口腔黏膜上还分布着无数的小唾液腺，一定量的口水可以保护黏膜和牙齿，润滑口腔，抵抗病菌，消化食物，维持微生态平衡，降低你被噎到的风险。大脑皮层呢，是口水调度的总指挥，它会根据进食、气味、年龄、情绪等一些情况调节口水的产能和配速。大脑皮层收到睡觉信号的时候，会减少口水的分泌，还会放慢吞咽的动作，把一些口水赶到食道里。正常情况下呢，口水是流不出去的，如果大脑皮层受到刺激，都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下面这三种情况呢，您不必太担心。第一个就是睡姿压迫了腮腺，侧卧或者是俯卧时，受重力影响会刺激压迫腮腺，使口水分泌增加，再加上这个时候半边脸被压着，不好做吞咽的动作，口水就会流了出来。第二种呢，就是年龄增长，随着生理机能的退化，面部和嘴部的肌肉出现松弛甚至是萎缩，肌张力减退，睡觉的时候就容易流口水。第三个就是服用某种药物，某些药物呢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导致唾液分泌增加，比如说抗癫痫药、精神类药物、激素类药物等等。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金平提醒，偶尔流口水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发现枕头上的口水印儿频繁地出现，并且伴有其他症状，那就要警惕了。第一个就是流口水加口呼吸，有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入睡之后呢，人如果不自觉地用口呼吸，口水就容易流出来。常见的原因包括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感冒引起的鼻塞会导致呼吸不畅。唇齿关系不好，比如上唇过短、唇肌功能不足等。第二个就是流口水加异味，有可能是口腔疾病。患有龋齿、牙周炎、扁桃体炎、扁桃体结石等一些口腔疾病，或者是戴了假牙、牙齿矫正器等，大脑呢会分泌更多的唾液去保护口腔，睡着了之后就容易流口水，而且呢口水容易有异味。第三个就是流口水加泛酸，那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如果存在胃食管反流、胃酸、胃蛋白酶等一些内容物反流到食管甚至是口腔，就会刺激口腔黏膜分泌更多的口水。第四个是流口水加言语不清，那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如果流口水伴有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头痛、肢体麻木等一些症状，可能是中风的前兆，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尤其是老年人。那中医怎么看流口水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佩芳表示，睡觉磨牙流口水其实呢是脾虚的表现。脾主运化，能够调控津液的这种吸收、输送和布散。正如《黄帝内经》当中所提到的，五脏化液，脾为涎，也就是唾液，口为脾窍，涎出于口，涎为脾之液。如果脾胃气虚不和，涎液分泌明显增加，脾的统摄作用失常，就会造成睡觉流口水。那么缓解流口水，改善脾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呢，要少吃辛辣刺激之物，多选具有补脾益气、醒脾开胃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山楂、莲子、薏米、芡实、扁豆、红枣、胡萝卜、香菇等。还有呢，就是少吃寒凉易损伤脾气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黄瓜、冬瓜、茄子、柿子、枇杷、梨、西瓜、绿豆等。不可多吃胃后滋腻容易阻碍脾气运化的食物，比如说甲鱼肉、牡蛎肉。平时呢，要注意避寒凉，规律作息，尽量不要熬夜，及时解压，放松心情。专家们提醒呢，生活当中呢，想要改善流口水的情况，可以从这几件事儿入手。第一个就要调整睡姿，相较于侧卧和俯卧，仰卧呢对腮腺没有压迫，有助于缓解流口水的情况。但是说如果体重较大，而且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仰睡呢会加重打鼾，这种情况呢应该及时到呼吸科治疗，等到睡眠呼吸暂停缓解之后，流口水的情况自然改善。第二个就是保持口腔清洁，每天早晚刷牙，每年至少看一次牙医，及时治疗口腔炎症，如牙周炎、牙龈炎、扁桃体炎等等。服用药物造成的唾液分泌过多，可以去找医师调整或者是更换药物。如果晚上睡觉流口水，同时还伴有唇舌面部的肿胀或麻木，建议去神经内科就诊。第三个就是睡前不要刺激大脑，入睡前呢，不要看情节太过刺激的影片和书籍，避免大脑过度兴奋。晚餐不宜吃得太饱，餐后呢，也不要马上睡觉。第四个是避免口呼吸，若是排除了鼻炎、鼻息肉等一些情况， 平时呢要常提醒自己闭口用鼻呼吸，慢慢的改变用口呼吸的习惯。还可以做一些闭口练习，比如说吹口哨、吹小喇叭、吹气球、咀嚼口香糖并吹泡等等，并以舌及颊肌运动促进口腔牙齿的清洁。第五呢，就是尽可能的改善泛酸。如果出现泛酸、烧心、胸痛，可能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具体呢需要医生评估。容易泛酸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碰烟草、浓茶、咖啡、巧克力等这类食物呢，容易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睡前三小时尽量不要进食，餐后呢站立或者是适当的走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立秋之后热凉交替该注意点啥，立秋之后养生保健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专家介绍，立秋后的养生关键在于主动的适应热凉交替、昼夜温差显著的过渡性气候。昼夜温差大的地区，老人、儿童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冠心病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应该做好头颅、腹部的保暖。季节转换期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对此呢，三个常见的季节性的谣言需要澄清。第一个就是换季输液能够通血管预防脑梗。输液呢，并不能够冲走或者是疏通已经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盲目的输液呢，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第二个谣言就是血压稍高没关系，换季之后会自然降下来。恰恰相反，季节转换期血压更容易波动。高血压患者呢，必须坚持按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切勿擅自停药或者是调整剂量。第三个谣言就是喝红酒、喝醋软化血管。目前呢，没有证据证明上述的做法能够起到这些作用。立秋之后呢，天气是逐渐干燥，有些人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涩瘙痒等一些不适的症状。是否有简单有效的方法缓解这些不适呢？中医认为秋燥比较容易伤肺，肺喜欢湿润，而且和皮肤鼻子关系密切。首先呢，食疗是应对秋燥最直接最温和的方式，应该适当的增加百合、梨、银耳、莲藕、山药等一些滋阴润燥以及健脾食材，同时呢，减少辛辣、油炸和烧烤类食物的摄入。其次呢，就是可以通过按摩迎香穴、合谷穴等一些特定的穴位来激发身体的濡养能力。高温多雨季节，蚊媒活跃。对此，专家提醒，不同蚊种传播不同的疾病。伊蚊呢，可以传播登革热、鸡孔啃雅热和黄热病等一些疾病。暗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酷蚊呢，可以引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各蚊种呢，还可能引起丝虫病的传播。科学的防蚊灭蚊，多管齐下，做到防灭结合。比如说户外活动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驱蚊剂，避免在黄昏至清早蚊虫出没高峰进入草丛湿地。室内呢，要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同时呢，要清除家中的积水容器，像蓄水池、水井等要加盖密封，以阻断蚊虫产卵滋生。购买使用正规的灭蚊产品，喷后要关闭门窗30分钟，通风1小时后才能够进入。注意喷射的时候要避开食物、餐具、火源和电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

0: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

0: 门。
1: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2: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4位大学生了。 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0: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1: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1: 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0: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5: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7: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9: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倍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3: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汇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汇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汇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0: 现场的中国安农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食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0: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6年来马钢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
2: 在第81个日本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笃行实干，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求实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省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会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去年以来，省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省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实施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推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形势分析研判，推动关口前移，突出关键环节，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实施江淮净网系列行动，有效打击遏制网络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贯彻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省委书记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把各种问题、各种因素，特别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考虑更充分、更周全，以归零的心态，细之又细，落实各项措施，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省领导王东伟擅向前参加。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上游来水影响，颍河部分河段水位暴涨，防洪形势严峻。梁延顺牵挂在心，放心不下。上午，梁延顺来到界首水文站，通过雨水情综合业务系统了解站点水位、洪峰过境、防洪调度及堤防等级等情况。他说，现在防汛工作经验、方案都有，关键是瞪大眼睛，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汇流、洪水演进等变化，加强洪水传导预报及上下游联动预警，提高智能化监测水平，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调度运用，确保安全渡汛。慈淮新河是至淮骨干大型人工河道，承担着分泄颍河洪水的重任。下午，梁延顺来到慈河铺枢纽，现场查看河道分洪调度情况，实时分洪流量是多少，设备如何运行管护。梁延顺问得十分仔细，他强调，防洪是系统性工程，要全面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充分发挥水利枢纽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汛期突发灾害的规律性研究，打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要针对分洪可能影响的重点区域，逐村逐户核实人员底数，进一步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有序安置。淮河大堤南诏段位于颍上县境内，是淮河一级堤防。梁延顺沿着大堤一路走一路看，检查堤防维护、防汛准备等情况。他指出，干流安全至关重要，丝毫不能掉以轻心，要全面加强巡堤查险、在建工程管理等工作，严格分段包干，奖惩落实，责任到人，及时排查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做到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滑坡、溃堤等风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集团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抓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六年来，马钢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请听报道。
3: 一定要注意这个缺陷波的高度，否则啊，容易出现这个中心的漏碳和进表的漏碳，最后造成弹簧断裂。
4: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棒材锋厂精准作业区，作业长宛家旺正带着团队对钢下线的汽车弹簧用钢进行仔细核验。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钢集团考察调研，当时还是一名普通操作工的宛家旺就在现场。宛家旺：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年轻人是这条产线的希望和未来，这句话直到现在还一直鼓

0: 和激励着我，让我不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
1: 如今的晚家旺已经成长为一名作业长，马钢新特钢一期工程也顺利投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开发新产品300多个，实现了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晚家旺，
0: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奋勇争先，将目光瞄准在汽车零部件、风电齿轮等特钢中高端市场，保证这些高精尖产品的每一根钢都非常过硬，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领域，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1: 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总书记的嘱托就是马钢人的发令枪。以创新为第一动力，马钢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速轮轴是马钢一直在啃的硬骨头，我国南北跨度大，高铁运行工况复杂，进口车轴曾长期需要南北方分用，运维成本高。为了攻克高速车轴用钢这个技术天花板，特钢研究所的杨志强和团队开始了艰苦攻关。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强，
2: 先开始有这种100公斤的一个实验料，再到2吨的一个实验料，通过一个等比例的一个缩放的研究，从而优化出来这个钢的一个成分。经历10年几十轮工业实验，终于成功开发出 D2 高速车轴钢，不仅比进口材料性能更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而且南北通用。
1: 材料过硬了，加工技术也得跟上。以高速车轮为突破口，马钢实现全链条创新，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在一线干了30年，在比头发丝还细的毫厘之间精雕细琢，把高速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提高了100倍，还带出了一支能加工全球所有标准车轮的年轻团队。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考察时指出，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功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模范的关怀和爱护转化成奋斗的动力，在工作中发挥劳模的引领作用，立足岗位，不断创新，让更多中国高铁穿上国产跑鞋，去见证更多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1: 如今马钢研发的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车轮正在进行装车考核，时速350公里国产化标准动车组车轮已进入商业化批量运用阶段，瞄准建设全国轨道交通轮轴产业领军企业的目标。马钢胶材模化的年产75万件高品质车轮配套项目等155规划系列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马钢胶材能源环保部设备管理部部长戴玉芝，
4: 系列工程落地后，我们将完成产能迭代与高端产品不断版的双重升级，依托智能化产线改造、夯实规模化指导能力，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批量生产与市场落地的闭环，为国产轨胶轮轴产业化提速筑牢硬件基础。
1: 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6年来，马钢累计研发新产品超800万吨，44项新产品实现首发，其中5项产品全球首发。2025年出口总量相比2020年增长119%，轮轴产品和 I 区型钢海外销量双双稳居国内第一。今年上半年，马钢经营绩效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利3.39亿元。马钢有限技术中心副主任裴英豪，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攻克更多技术难关，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根基，以更多创新成果为我国重大工程建设、高端制造领域提供坚实支撑，以实打实的创新成效践行马钢产业报国使命。
6: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7: 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缅怀罹难同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938年，日军侵占淮南大通煤矿，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残酷迫害中国矿工。仅1942年秋至1943年春，就有13000多名中国矿工遇难。 淮南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民警王杰。
8: 历史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民安，将悲愤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慰逝者，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7: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的同学们来到井中原的浮雕纪念墙，聆听抗战故事，在忠烈祠前向烈士们敬献花篮，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聂兴浩：
9: 国防无小事，少年当自强。我会把爱国情、强国志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7: 在京寨县革命博物馆，在杨湾惨案纪念馆，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在和韩抗日根据地纪念馆，人们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重温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应征青年高瑞阳：
10: 8月15日提醒我们，和平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不能忘记。站在这里，我更加坚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用青春守护这片土地，
7: 重温抗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铜陵、亳州、芜湖、宿州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近暑期公益课堂，集中观看红色电影、主题国防教育等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中国好人铜陵市老兵宣讲团成员汪荣镇：
11: 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从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7: 安徽建筑大学学生朱蕊：
12: 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挺身而出，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作为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3: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安徽各地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请听报道。
14: 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试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通过专家解读、科普互动等形式，推动法典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安徽仁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军：
15: 这次入企宣讲及时又贴合企业实际，让我们对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关于企业责任和处罚条款的解读，对我们提前排查整改、适应新要求非常有帮助。
14: 近年来，安徽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几天，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这个景点迎来不少游客，崖壁瀑布飞流直下，露营平台、休闲点位错落分布。游客王女士：
16: 我觉得这里空气非常清新，水也非常清澈，现在的设计也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
14: 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由于长期开采石料，这里成为一处地质隐患突出的废弃矿坑。变化发生在2025年，当地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的联动模式，让矿坑焕发新生机。安徽山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峰：
17: 把这一片废弃的矿坑原有的地貌给它保留下来，又加上我们植入这些清温铝的液态，让生态修复能够形成一个自我造血，带动的村集体的这个增收。
14: 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2级或以上标准，优良天数比例达 83.8%， 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1.2%， 长江、淮河、巢湖水质全面改善。就在前几天，科研团队在巢湖发现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面积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龙舌草植物种群，数量约达150,000株。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田胜尼：
18: 有龙舌草出现后呢，这地方我们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它当时还具有固碳、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生物链的结构完善、生态系统修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效。
14: 借绿生金，奔向共富， 作为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森林四库功能作用显著提升，同时还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着力打造木竹加工、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等产业。六安市金寨县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勋：
15: 以林长制改革为抓手，一边科学开展骨头绿化行动，保护好大别山的生态屏障，一边大力培育特色经济林，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预计今年底产业产值达到40亿元，带动超过6万户群众增收。
14: 生态底色守住了，好山水的经济效益逐步释放。安徽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全省已完成林业碳票交易28笔，获金融机构授信2100万元。绿水青山的底色越擦越亮，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高仁仁：
19: 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锚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目标，加快实施节能降碳十大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务实举措擦亮江淮绿色名片，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筑牢生态支撑。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悟透笃行实干，推动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添动能。请听报道。
2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义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到现场行动。省道 S460 是义安区一条重要通行道路，过去道路中央开口较多，随着沿线多个景区陆续开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愈发凸显，群众诉求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公安部门联合属地镇村联动排查风险点位，精准制定整治提升方案。铜陵市义安区中明镇木东村村民刘文胜：
21: 物业对接系统啊增加了，也增加了各种的这个测速的设备，尤其是对餐饮集中的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违停抓拍，现在这个出行安全肯定是放心多了。
20: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履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义安区在学习教育中实现89个行政村、362家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疏导化解各类急难筹判问题332件。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增动能。在阜阳市颍州区，针对辖区部分文创科创企业反映的特效制作、创意设计领域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当地人社部门迅速建立人才需求清单、问题整改清单、落地服务清单，为企业靶向输送紧缺人才。阜阳华瑶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助理徐晴晴：
22: 人社局主动上门摸排我们的人才缺口，精准开设专项的招聘会，定向输送专业人才，解决了我们招财难、用工难的痛点。
20: 阜阳市颍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亚婷：

0: 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谢家集区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关切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启动了扶优育强精准帮扶机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组建银团开展联合授信，推动辖区企业与专业研究院开展技术合作。淮南市宏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傅朝平：
2: 在政府的帮助下，研究院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企业进行设备测试了。政府还帮助我们申报了淮南市基础级智能工厂，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信心。
1: 为深入推进群众诉求办理工作，谢家集区重点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格落实一账一册，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27个。淮南市谢家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钟宣楚：
3: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举一反三、宪章立制，确保群众诉求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以促发展惠民生的过硬实际、校准干部干事导向，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
4: 8月13号到1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进安徽活动在合肥和滁州两地举行。通过搭建国际采购商与我省外向型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将国家级展会的全球资源直接送达企业家门口，为安徽制造出海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阿联酋、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全球知名采购商参加，他们当中既有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也有深耕区域市场的大型贸易集团。合肥站的活动现场，相关政府部门向全球采购商集中推荐安徽的产品优势和营商环境。在随后的工采对接环节，18家采购商与近70家本地供应商围绕智能家居、消费电子、新能源产品、家电及五金工具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高效务实的洽谈。作为沙特当地最大的商超运营商之一，萨口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的目光就被一家合肥企业展出的产品牢牢吸引。沙特阿拉伯萨口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
6: 这个营销是这个正好是我们现在在国外在找的在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的产品还是蛮新颖的。我刚跟你说的他们那个负责人这边了解了一下更多的一些产品的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会跟国外对接，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5: 安徽宇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武：
7: 我们对接的是8家企业，很多都是非常优质的国外这个采购商，刚才从那个反馈来看，对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能力他们是非常认可的。
5: 本次对接活动中，采购商还在合肥、滁州两地围绕先进光伏、新兴储能、智能家电及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多家产业园区和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了解本地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产能规模、质量管控体系和研发创新能力，双方就产品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车间对话和展位洽谈，工采双方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合肥中科之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
8: 通过进企业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外商呢自己去体验了我们的每个产品，对我们产品的功能和这个亮点呢都是了解到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更加的高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有8家的这样的一个外国客商呢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也正在进一步的洽谈更细的商务的一些细节。
5: 科大智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左七岗：
9: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整个海外的市场啊，然后海外的一些标准、海外的一些实际场景需求，然后用户的痛点都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借助这个广交会这个国际化的优秀桥梁，将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向全球。
5: 广交会是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安徽省每年组织上千家企业参展，并常态化深度参与大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系列活动。
4: 中央媒体看安徽。
10: 8月15号，中国妇女报在头版头条喜讯捎给总书记专栏中刊发港三代续写小岗村改革新故事。报道说，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的重要讲话，为小岗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0年来，小岗村围绕

0: 过2万元。朝气蓬勃的港三代，正在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的热土上，用奋斗续写新的篇章。
1: 安徽台记者马俊、马鞍山台记者梁衍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实行。当天上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牵头全国19家广电媒体推出融媒体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直播中，安徽现场邀请嘉宾讲述了马鞍山薛家洼岸线整治变迁、长江生态蝶变的故事，分享守护江豚栖息地、跨流域协同立法的长江大保护实践。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8: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今天的节目，省内方面，我们要一起关注寿县经开区邻居经济学如何圈出百亿产业走廊。国内方面，我们一起关注从空调热销欧洲，看中国制造如何惠及全球，以及如何让文博随心逛走向常态。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7: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9: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寿县经济开发区是如何通过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以及和合肥还有长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走出了一条所谓的邻居经济学的道路。并且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这些领域呢，打造出了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咱们先说说这个邻居经济学和百亿产业走廊的形成。寿县经济开发区到底是怎么借着自己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优势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的，并且催生出这个邻居经济学的？
8: 其实寿县经济开发区它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啊，它紧挨着合肥都市圈，然后又有新桥空港这个交通枢纽，所以它是被这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直接辐射的一个区域。
9: 听起来确实很有优势，这样的位置对它发展工业、吸引企业有什么帮助？
8: 因为它有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所以它能够在1个小时之内覆盖合肥以及长三角的很多整车厂。也正因为这样， 他才形成了自己非常有特色的邻居。

0: 经济学，也吸引了像雅虎科技、安徽利来汽车、安徽有度智能机器人这样的龙头企业都过来投资建厂。所以现在这个新桥之畔啊，正在快速的崛起一条非常有潜力的百亿级的产业走廊。
1: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一小时产业朋友圈到底给寿县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好处，让这么多的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企业都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
0: 这个一小时朋友圈的核心其实就是距离。你从寿县的经开区出发，一个小时之内你可以直接到达蔚来、江淮、比亚迪还有长安这些主流的新能源整车厂。所以像钢铝卷材、座椅骨架这种零部件就可以实现小时达的快速供应，所以物流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外地的企业会选择在这边建厂的最直接的原因。
1: 那像安徽利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具体是怎么利用这种优势的呢？
0: 利来汽车的话，它是2022年的时候在寿县拿地，然后2024年正式投产。它的智能化车间里面有多条全自动的钢铝轻量化的生产线，它每年可以加工25万吨的汽车用钢和12万吨的轻量化用铝。它主要就是给蔚来、特斯拉、捷豹这些大厂供货。它的四门两盖和车身结构件都是用这种钢铝轻量化的技术。然后它落地到寿县之后呢，它不光是可以一个小时直达它的核心客户，它还可以跟它上下游的本地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合作，包括它的废料都可以100%的回收再利用，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和交付周期都大大压缩了。
1: 明白了，那雅虎科技和有度智能机器人在寿县又是怎么利用这一小时产业圈和区域的优势发展壮大的呢？
0: 雅虎科技呢，它是把它全国的冲压产能都集中到了寿县，每年可以生产60万套的座椅骨架总成。它的这个智能冲压线是每分钟可以生产出数十件精密的零部件。然后它的负责人钟瑞特别强调了，就是安徽这个地方是居中通达的，可以很方便的辐射东北、两广和江浙沪，再加上寿县本身的这个枢纽的位置，所以他们可以高效的为全国的客户进行配套。而且他们现在还有很多预留的土地，就是为了以后市场一旦有需要，他们可以马上就扩建。
1: 听起来他们不光是产能跟得上，他们的这种灵活性和前瞻性也非常的强啊。
0: 对，然后有度智能机器人它是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它是依托合肥的这个科教资源，在寿县打造了一个 AI 科教积木的生产基地。它的产品呢，不光是可以借着这一小时交通圈很快的覆盖到全省的校园，它还可以通过蚌埠港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所以它是一个内外销双循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这么看来，这三家企业虽然所处的行业不同，但是他们在寿县落地应该是有一些共同的考虑的。
0: 没错，他们其实都是以寿县为一个关键的节点，然后来融入到合肥的这个万亿级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生态圈，以及长三角的这个制造分工体系当中，把寿县的这个地理优势变成了一种产业链协同的优势。所以说这个邻居经济学让他们上下游的合作就像串门一样方便，产业集聚效应就越来越强。
1: 懂了，那这些企业在寿县落地之后，在促进本地就业和人才培养这方面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又有什么样的成效？
0: 成效还是挺显著的。现在这三家企业里面，本地的员工的占比都非常的高，比如说安徽利来，它的本地员工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0%，然后雅虎科技的一线员工里面，本地的占比高达95%，整体的本地化率超过了80%。有度智能机器人它的300多员工里面，除了一些管理和技术骨干之外，几乎都是本地的人。
1: 这么高的本地化比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背后有几个关键的做法，一个是企业会和政府合作，比如说政府会帮他们建厂房、修宿舍，然后企业自己会建立一些双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比如说会有总部的技师过来手把手的教，也会选一些本地的优秀员工送到外地去进修，还有一些企业会跟学校去联合定向的实训，让这些普通的群众经过一些短期的培训就可以很顺利的走上自动化的生产线。所以这些做法都让家门口就业变成了一个常态，也让很多家庭实现了增收。
1: 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推动这种跨区域的协作和弥补本地劳动力的短板上面，具体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
0: 在跨区域协作这方面呢，其实这几家企业他们都属于那种集团化的布局，就是他们会把技术和人才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灵活的流通。比如说他们会在一个地方搞研发，然后在寿县这边进行大规模的制造， 所以这就实现了这种总部和生产基地之间的这种分工合作。
1: 那这种分工确实挺高效的。那在弥补本地劳动力短板上，政府又做了哪些配合？
0: 政府的话，除了帮着建厂房、修宿舍之外，还会专门出台一些政策来优化营商环境。然后企业这边呢，会给员工进行双向的培训。所以就是政府和企业联手，让这些本地的人也能够掌握先进的技能，让企业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发展。
1: OK， 下面咱们谈谈政府服务，特别是拿地及开工这种模式，到底是怎么帮助这些重点项目快速的落地的？
0: 寿县经开区呢，是全面对标了长三角的这种服务标准，然后推行了这种全周期的闭环服务和要素的全程保障。所以拿地及开工，融缺预审，全程帮办代办，这些已经成为了项目落地的一个标配。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三家企业，他们都有专门的团队来帮他们进行全流程的跟踪，包括从用地、建设、环保等等这些环节都会有专人来对接，所以他们就非常顺利的就进入到了建设和生产的阶段。
1: 具体到雅虎科技和有度智能这种有特殊需求的企业，园区又是怎么来帮他们解决这些难题的？
0: 像雅虎科技，它当时有一批千吨级的大型冲压设备要进厂，然后园区就专门帮他们协调了大件运输的通行证，还规划了专属的运输路线，确保他们的新厂区可以如期投产。有度智能的话，他们的厂房、员工的食宿都是政府统一来建设的，然后政府还帮他们对接了产业资源，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实现了所谓的零阻碍落地。
1: 真好。那寿县经开区在土地、用工、融资、配套这四个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保障举措？
0: 土地方面呢，他们是持续的盘活了2000多亩的这种低效闲置的用地，然后优先保障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这样的一些重点项目。载体建设方面呢，他们已经建成了75万平方米的这种标准化厂房，可以满足企业轻资产快速入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看来这些保障已经做得很扎实了。那用工和融资呢？这两块应该也是企业比较关心的。
0: 用工方面呢，他们是跟7所省属高校还有10几所重点院校都建立了这种实训基地，然后已经累计吸引了120多名高层次人才，2000多名技能人才。融资方面呢，就是定期的举办这种正营企对接会，帮企业解决资金的难题。生活配套方面呢，就是推进了一批学校、医院、邻里中心等项目，所以基本上可以满足职工所有的教育、医疗、消费等需求。
1: 那2025年一到七月，这个园区的服务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2025年一到七月啊，园区累计办理各类审批事项75000余件，平均每个月要办10000多件，然后一共闭环解决了企业提出的用工、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的诉求120项。并且办结率和企业满意度都是100%。整个过程当中，企业从签约到建设到投产到扩产，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团队来进行跟进，确保惠企政策能够第一时间精准地落到企业。
1: 这效率真高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聚焦在这个155的新蓝图上面，就是寿县经开区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么高速的产业崛起。
0: 其实这背后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的，比如说雅虎科技，它是2022年签约落地的，然后到2024年就已经试生产了，并且它的产值预计在2025年要实现翻倍。同时呢，利来汽车也是发展势头非常猛，有度智能呢是计划在2027年的6月在香港上市。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实施工业强线战略的一个成果，就是把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作为一号产业来进行推进，并且不断的去研练、补练、强练。
1: 这些企业发展这么快，那这个区域创新能力应该也提升得非常明显吧？
0: 对，因为就在2026年的4月份，他们这个特种汽车零部件创新研究院暨产学研创新联合基地正式揭牌了，然后校地校企的这种协同创新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机器人，他们其实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化。并且他们现在就是专注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装备这两个集群，所以他们的这个规模和效益也是同步在快速的增长。
1: 嗯，那寿县经开区在推动产城融合和高质量发展上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他们就是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同步的在完善科创、人才、城市配套的体系，然后让这个产业和城市能够互相促进，共同繁荣。
2: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0: 今年夏天，中国空调在欧洲市场掀起热销浪潮，多款产品一机难求，背后既是欧洲高温天气与低普及率催生的供需缺口，更是中国制造精准适配本地需求、全产业链高效响应的实力体现。从产品研发到物流售后，从单一输出到深耕本地，中国制造正以更优质的供给、更深入的合作汇集全球市场，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从空调热销欧洲，看中国制造如何汇集全球。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最近这个欧洲因为高温天气导致了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卖得特别好。
1: 对，
0: 那这个背后呢，也体现出来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产业协作当中、技术创新当中以及绿色转型当中的新的价值。
1: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
0: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家电，尤其是空调啊，在欧洲热销的现象。就是到底这个数据有多夸张，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空调、电扇、冰箱这些大家电出口的金额总共是1079.1亿元。那光是前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就激增，有些型号甚至一上市就被抢光了，在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
0: 听起来真的很火爆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如此受欢迎？
1: 这主要还是因为今年欧洲出现了罕见的持续高温，然后再加上欧洲本来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就不高，所以一下子需求就爆发了，而中国的空调正好就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缺口，给欧洲的消费者送去了清凉。
0: 那中国的空调到底是在哪些产品的细节上，或者说在服务上做了哪些事情，能够这么好的契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1: 中国的企业针对欧洲的这个老建筑比较多，然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况，专门开发了一些制冷剂的充注量严格符合欧洲法规的，而且运行的时候噪音非常低的各种不同的空调，包括还有一些移动的分体式的空调，插电就可以用的，也不需要很复杂的安装。
0: 这些小的细节确实很贴心啊，怪不得能打动欧洲的消费者。
1: 然后在服务上面的话，中国的品牌安装费也不高，售后服务也很到位，所以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把这些市场的痛点一个一个都给解决了。
0: 那中国空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产品送到欧洲，背后到底是靠什么在支撑？
1: 靠的是整个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比如说工厂可以把原本30-40天的生产周期压缩到10天以内。
0: 哇！
1: 然后再通过中欧班列运输，15-25天就可以直达欧洲，这比传统的海运要快很多。就是从研发到生产到物流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紧密配合，这才让中国的空调能够在欧洲的高温期间及时的送达并且安装好。
0: 了解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制造到底是怎么影响全球的供给和合作的空间的。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在出口上面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1: 其实2025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 17.3%， 然后光是七月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就超过了50%。
0: 哇，
1: 就是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电和轻工产品了，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这些都是出口的新的主力军，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些新的领域也在快速的崛起。所以就是全球的市场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制造升级所带来的这种新的活力。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扎根，他们到底是怎么通过本地化的生产和服务带动当地发展的？
1: 很多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了，他们直接就在当地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和服务体系。比如说有家电企业在埃及建了产业基地，然后产品可以辐射整个中东和非洲，还有的空调品牌在孟加拉国不光是承诺了10年免费包修，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售后服务的升级，还创造了7000多个就业机会。
0: 听起来他们不仅仅是在卖产品，他们是真的在帮助这些国家提升自己的能力。
1: 没错没错，还有的企业在巴西办技能培训中心，然后跟当地的职业院校合作， 已经培训了超过5万人了，就是让本地的人也能

0: 够掌握到一些先进的技术，也为他们未来的就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现在中国的企业在海外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合作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0: 就是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都在海外设立研发基地，然后把自己的供应链协同延伸到了全球，包括也在积极的参与全球的数字化转型，比如说在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领域不断的输出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像中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
1: 哇哦！
0: 然后风电设备和光伏组件设备分别占到了全球市场的70%和80%。
1: 所以说中国的这些创新的成果已经成为了全球很多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0: 是的，而且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也有报告说，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大幅的下降，其实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中国的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的产能。就是中国企业不光是出口设备，更多的是输出了从研发、制造到应用的一整套绿色的解决方案，然后也在帮助全球加快绿色低碳的转型。
1: 那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就是中国制造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的在全球释放新的价值？
0: 就是中国制造会继续的在产业的深度、创新的高度和合作的广度上面去拓展，然后通过产业协作、技术突破和优质的服务，更紧密的融入全球的网络，给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去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益处，也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的紧密。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博物馆是如何通过简化预约和采取一些精细化的管理，让大家能够更方便、更随性的去参观，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去享受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1: 对，这个其实跟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相关了。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文博游，现在的预约政策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真实的体验上的提升。
1: 好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首都博物馆，外地的游客只需要拿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馆了，再也不用提前在网上预约，或者说搞一些很复杂的流程，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
0: 哦，这种刷证即入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感觉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场文化之旅。
1: 对，没错。然后其实这个背后也是因为国家文物局在7月20号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要求有条件的博物馆要取消预约，然后确实需要预约的场馆也要简化这个流程，要保留一些人工窗口啊、电话预约啊这种传统的方式，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轻松地走进博物馆。
0: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每到假期热门的博物馆总是一票难求，那现在有什么新的措施可以应对这个难题吗？
1: 有啊，像南京城墙博物馆已经开始试点散客免预约了，就是大家只需要带好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刷证进馆了。然后同时呢，它也保留了团队预约和人工窗口，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就是为了照顾一些特殊的群体，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这种文化服务。
0: 那像这种人气特别高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他们又是怎么来兼顾大家的参观体验和文物的安全的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话，它就是从2025年的10月19号开始，秦汉馆是可以免预约参观的，但是它的本馆还是需要线上预约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因为秦汉馆它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本馆的话，因为它的人流量太大了，所以它必须要通过预约来控制这个人流。同时呢，本馆在3月15号到11月15号之间，周一也是不闭馆的，每天还会延长开放一个小时，还会通过一些收费的特展来增加3000张门票的供给，就是你买了这个特展的票就可以直接进本馆了，也不用再单独预约。
0: 那咱们下面说的就是放宽准入之后博物馆的一些精细管理的事儿了，就是免预约之后博物馆的管理重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其实现在博物馆的管理重心已经从以前的单纯的票务的控制转移到了入馆之后的服务和保障上面。哦，就像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马林说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应对这种弹性的客流，把这个空间真正的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
0: 确实， 那南京城墙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他们具体都采取了哪些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提升的措施呢？
1: 南京城墙博物馆的话，它就是免预约之后，它优化了证件核验的通道，增加了安保和现场的疏导，然后暑期的时候还会延时开放，鼓励大家晚上来错峰参观，这样的话白天的人流也会减少，然后大家也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夜游博物馆的乐趣。
0: 夜游博物馆听起来就很棒啊，感觉参观体验会完全不一样。
1: 错，然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话，它是2025年10月份开始，用了243天的时间，在开放的同时，对它的空调、电力系统、库房和展柜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然后新的空调系统也解决了展厅闷热的问题，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它还增加了工作人员、安保、保洁和志愿者。加强了现场的疏导，所以它是扩容和提质一起抓，让大家能够在高峰时期也能够顺畅的参观，然后也保证了大家的安全。
0: 听起来真不错啊！那下面咱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让随时到访博物馆成为一个常态，对吧？就是现在各地都在推哪些长效的机制，能够让大家真的能够把逛博物馆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1: 对，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地方在推行一些预约优化的长效的措施了。那比如说重庆，它就是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都是随到随入，然后它是通过一些实时的客流预警，增加一些志愿的疏导，然后还有就是常态化的延时闭馆，来保证大家的参观的秩序。
0: 哇，随到随入真的是太方便了。那深圳和无锡这些地方又有哪些独特的做法呢？
1: 深圳的话，它是全市的61家博物馆全部都永久的取消了预约，然后有一些区级的场馆还会经常的开一些夜场，就是专门为了方便大家临时起意想去逛博物馆。然后无锡的红山遗址博物馆和扬州的一些地方博物馆，他们是采取了一种单日客流的上限，就是到了这个上限之后就会短时间的限流，那这样的话它既可以保证大家的便利，同时也可以保证文物的安全。
0: 嗯，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博物馆，从取消预约到各种贴心的服务，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轻松地享受文化，把逛博物馆变成一件日常又自在的事情。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6: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8月12号在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开幕，作为全国出版界与广大读者年度相聚的文化盛宴，本届书展不仅汇聚了海量优质图书与重磅作家活动，更在数字出版与地方文化展示上推陈出新。开幕首日现场人头攒动，浓厚的阅读氛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化热情，请听报道。
8: 早晨八点，上海展览中心外早已排起长龙，不少读者为了第一时间感受书展氛围，迎着大雨早早赶来。吴女士是书展的老朋友，她感慨道，
9: 我早晨7点钟从家里出来了，
10: 往年我基本上是从正当中进去的，我就到时候去看，想看点名人啊什么。
8: 刚满18岁，已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录取的周同学早上8点便抵达现场。从初三升高中的暑假起，他每年都会来书展打卡。
11: 前几年我是跟我妈妈一起来，今年18岁了嘛，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赶个早，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周末场来的。今天我想看看第一天来，因为第一天来我觉得氛围应该是最浓的。
8: 在各大出版社展区，丰富的活动与特色图书吸引了大量读者驻足。读客文化上海业务负责人杨颖介绍，读客推出了刷边书、随书附赠帆布袋及飞机盒包装等创意周边，还有备受年轻读者喜爱。